0: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要飞到台湾啊！在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2: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2: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查有审查通过在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阁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查一条尔，假使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阁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不就好才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这样就不好了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3: 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好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早安花东。好，我是敏玲。好，现在时间8:06。好的，朋友们哦，现在开车路上呢，好提醒大家，8点过后有些施工的路段喽，好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一下哈。好，我们现在呢，根据这个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哦做一个参考。首先呢，我们看到台东地区。台东地区呢，现在就是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往台东市区比较多车辆往来。另外，在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请大家呢，在施工当中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好，在龙过脉、在鹿野这边都有施工点，好，请大家遵循。另外，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几处的施工点比较多一点哈，像是在菜马里路段呢，另外还有大鸟路段，分别在413、416、414都有施工点。另外是在南兴路段425公里这边，还有呢上武路段402公里，好，那请大家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再来呢，就是今天呢，礼拜二哦，今天呢晚上的8点钟到12点钟，好，会有一个隧道的演练。那4小时时间呢，请这个好，就是往来往来这个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走的海九路线呢，今天晚上8点钟，先提醒大家，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今天大家好一定要走，就是今天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OK。丽园路段的施工呢，好，第一个开放时间9:50到10:40，请大家遵循。好的，这是关于花这个台东地区的这个路况情形。那至于说这个花莲地区的提醒。

花莲地区的部分呢，就是在台九排八线中横公路这边，好，就是在八点过后一样的哈，就是管制。那十点到十点零五分会放行哦，哈，在官员到天祥跟天祥到太鲁阁这边。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分别呢，在中仁隧道南下线这边哈有施工哈，全线封闭，请改走台九丁线，它是晚上了哈，晚上九点，像目前的话是还 OK 的。好，接下来呢，就是在台二十三线东富公路这一边，好，这边的施工呢是整点放行十分钟，啊，中午就不管制哈。好，就是七公里到七点五公里的地方。那还有就是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路段呢，还有卓乐路段这边也是一样施工，整点放行十分钟。以上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感谢您。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70花莲分台按80台东分台。

0: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1: 欢迎收听生活加油站，我是敏玲。从921地震谈防灾，我们过去呢的灾害经验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我们现在访问到的是台东县消防局局长卢东发，卢局长。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好，那921地震距离现在已经将近27年了，那对于消防救灾人来说，921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一个救灾的一个经验了。那当年地震发生后，全台各地的救援队伍、民间团队和物资，那都很快的涌入到灾区。那热心的乡亲还有民团，大家也都是抱着能够帮忙就全力帮忙的心境到灾区来协助救援但是有时候我们人车物资大量集中到灾区，那也会同时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交通拥塞，然后现场的指挥还有物资的一个器材调度，也会容易产生这个混乱跟拥塞的一个情形。那有时候外来的救援队伍甚至会用到灾区有限的一个资源反而会增加灾区的一个负担。那所以我们这几年在大规模灾害的应变方式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了。那现在不是说所有的救援队伍一收到消息就直接往灾区现场来冲，而是有透过我们的EOC 比如说立马当地的紧急应变单位，然后还有广义的一个救灾集结据点先来报到，然后再由统一的指挥系统依照灾情的一个状况跟需求，把适当的救灾队伍派到第一线那另外特搜队本身也要建立自己的生活后勤还有补给还有物资自给自足的一个能力那我们要求至少要能够48或72小时的一个本身的一个运作能力不增加这个灾区的一个负担。那另外在国际救援方面，我们也逐步接轨国际的一个搜救标准然后透过 UCC 就是我们救灾的一个协调行动协调一个中心，那 BO 就前进基地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协调机制把适当适合的救灾队伍指派到灾区现场。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从921一路走来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政府的力量有限，民力无穷。那从过去921跟日本几次大灾害的一个运作的模式来讲，我们的自助、互助、共助的一个比例大概就是7:2:1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所以我们这几年也在推广这个防灾的韧性社区这一块，那需要我们透过平常的一个韧性社区的建立，还有防灾式的参与，那可以让我们的部落乡亲更加的一个安全。
1: 所以从局长刚刚跟我们说的呢，我们就知道说从921地震呢，现在我们获取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都要有所谓的国家防灾日，也就是在每一年9月21号这一天。那同样的就希望说全国民众我们都一起有加强这个所谓的防灾意识。那今年呢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呢，今年115年国家防灾日，我们的核心主轴呢就是强震危机无有以待这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的最要给民众最核心的防灾讯息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也是请局长来告诉我们一下？
2: 好，那我想强震危机无有以待这一句话就是要表达说，虽然地震我们没有办法事先去预测但是我们平常可以做好准备工作，也就是说不管地震什么时候来，我们政府救灾单位及我们民众自己，我们全民都要做好应变的准备。那我想政府这几年来一直在强化救灾能力， 那尤其现在科技进步非常多，即使遇到停电、断网、基地台受损等比较严重的状况时，那我们政府跟救灾单位还是要维持指挥通信、灾情的收集跟传递工作，那也维持救灾工作的一个运行、所以整个防救灾工作绝对不是只有政府的事情、所以要推广到我们的全民还有我们的乡亲社区的部分。那当然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我们消防同仁不可能马上就到每一个家庭、每一栋大楼去救人、所以民众第一时间的反应应变自救就显得非常重要。那其实当下几秒钟的应变就是我们的乡亲要记得趴掩稳三个口诀、也就是趴下、掩护还有稳住。那平常也可以透过我们家具啦、家电设备是不是加固，那有没有电线啊、电器设备在地震的时候容易倒下或掉落，都可能扎伤我们自己或产生意外的一个危害。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多做一点准备，那我们的家庭跟社区就多一份自主应变的能力。那整个面对大型灾害的时候，我们在防灾的部分也会有更加有韧性。
1: 好，没错，就是大家一定要自己呢，在我们国家防灾日呢，在做一些的演练的时候，大家能够配合一下哦。刚刚有说了很基本的哈，大家记得听到的所谓的我们的强震的警报的时候呢，一定要趴下掩护稳住哈，这是平常大家自己要有这样的意识。好，所以呢，每个人呢都要做好所谓我们自己的防灾意识哦哈。就是如果说呢，真的呢，我们有现在国在防灾日的一些演练的时候，大家要尽力的配合，学会如何哈在。在紧急的这灾害之下呢，能够有能力来应变。那当然了，好，希望说借由这样整个的一个演练，我们台东面对大型灾害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有韧性哦。好，今年的防灾系列活动，其实有设定了，就是瑞士规模 7.3 强震以及沿海海啸的严峻的情境。那么配合中央台东县消防局在实兵演练或是科技救灾上面呢，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升级或是亮眼的地方吗？我们台东现在是今年全国防灾日的一个测试的主场地是吗？
2: 是的，那这次中央设定我们9/11国家防灾日的主场地是在台东县。那花莲因为去年马太安溪的缘故是列为副场地，所以是我们花东两县一起来

统的一个演练。那这次从9月16、17、18、总共连续有三天的防灾的演练。那外县市14个县市的救援队伍，还有7个国家14支的搜救队也会都进入到台东共同来参演哦。那这次我们在除了我们强化特种搜救队跟搜救犬的基本赈灾的一个救援能力以外，那在实兵演练跟科技救灾方面，那我们有几个主要的亮点，那在这边跟各位乡亲来报告。那第一个，刚才也讲到通讯的问题，因为地震的时候容易停电、断网、通讯中断，但是这个对我们整个救灾体系的冲击又非常大。那所以我们也考虑到，万一听设受损、电力配线受损，还有这个通讯的基地台断电或受损，那怎样来支持这个基本的通讯的一个运作哈？那所以我们考虑到把电动车既有这个 V2L 就是vehicle 就是车辆嘛 ，to road 这样的一个功能把车上的电力可以来提供给外部的这些直通信指挥照明还有无线电呐、这样子包括卫星电话的设备都可以纳进来那所以大地震造成电力系统中断甚至发电机的用料油料运补可能会受到影响。那所以电动车变成一个大型的行动电源就像我们手机的充电宝一样行动电源一样，那可以提供我们前进指挥所前进指挥站像 UCC 这个协调前进基地营跟协调所这样的一个通信照明使用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应用。那事实上我们台东现在前年在成功去年在大武乡南新村，今年上半年在鹿野乡，我们都有做过小规模的测试的那这一次因为各县市支援的人力车辆装备才比较多，那我们也这次再把它整合起来我们甚至调度一辆这个Model T 大型巴士它也是电动车的大型巴士那我们就利用它这样子的一些设备跟电源设实施来供应我们紧急通信使用。那另外在通信中断以后这个我们整合的国防部的卫星车，然后消防署的通信平台车，然后速化部它有应变的网络行动车还有我们民间的三大电信业者，那利用这次的演练想办法来整合这样子的一个不同体系的行动通信。那除了手持式的卫星电话以外，那这次我们也会展示这个 OneWeb 欧洲的低轨卫星的一个运作应用在这个我们第一线的救灾跟指挥通讯管制的部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演练也考虑到，因为我们台东有两个离岛那结合这个海空的立体医疗后送跟立岛乡的一个应变演练我们会结合这个DMAT 就是我们台湾的灾难医疗队，还有我们卫生局还有公所的医护人员进行这个伤病患大伤的一个演练还有后送作业。那也会配合空勤总队在我们海滨公园的这个据点进行大伤的一个演练跟后送，那会把这个病患我们本岛的台东地区的这个医疗院所的量能不足的时候也可以利用海巡的警艇或将来民间的医疗船可以吊挂伤患到我们海上。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大规模灾害地震的时候通常会造成我们大量乡亲民众的一个受伤还有建筑物倒塌，那所以有关于收容处所的部分我们除了救人以外，那没有受伤的民众他的家园受损，那所以我们的乡亲要怎么安置这次我们也把防灾协作中心就是志工还有防灾师跟替代役男的部分一起纳入这个乡的灾害应变中心的一个收容体系还有运作

0: 应变体系里面哈，那实际演练民众的疏散、收容安置，还有物资的一个发放作业。
1: 好的，通过刚刚所说的，我们今年的防灾系列的演练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哈，有不少的亮点呢。全台首创的电动车哈，能当作是一个哈，我们说的刚刚说的一个很大很大型的行动电源，支援所有电力供应的需要哦，哈，这是一个很新的运用。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通讯的这些大会师哈的整合，好，这都是很棒的哈亮点。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次呢。在绿岛这边也是强大地震发生海啸发生的时候呢，怎么样整合所有的团队一起来做这边的一个支援跟救援哦，这是把陆海空的救灾体系全部串联起来了。那另外那个第四个就是在于我们说的收容的地方哈，大规模的收容处所和作业的演练也是这一次我们在防灾演练的哈亮点之一。好，那么在这边要再请我们的局长呢来告诉我们呢，因为既然是9月16号、17号、18号三天的这个重要的演练，那我们民众的部分呢有什么要需要配合的吗？还有呢就是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我们就请局长来告诉我们。
0: 好的，那首先最重要的是收到警报的时候不要慌张，那我们的简讯 CBS 会注明这是演练，不是真的地震。那9月16号上午大概8点左右，那我们台东县内的民众手机会收到国家级的警报的警讯，那我们希望大家收到警讯后不要只是把它关掉，而是要真的花一分钟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那在这个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那趴下首先就是让自己的身体降低，避免因地震摇晃时跌倒受伤。那掩护就是找坚固的桌子或家具躲避，那我们做好保护我们的头部颈部的动作。第三个稳住就是抓住桌脚避免桌子的移动晃动，那也不要因为害怕那就急着要往户外来冲来跑，那这样都很容易造成受伤。那所以不管在家里、办公室还是学校都可以利用这一次的演习的一分钟实际来练习做一下哈。那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那当下几秒钟的即时反应，那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那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那另外也提醒我们台东的乡亲，那当天下午两点半左右，那绿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配合发布我们海啸的一个警讯。
1: 好的，好，那么就是在9月16号上午8点，台东县内的民众手机就会收到国家级的警报简讯哦。好，大家一样的先做一下，这是需要做的，刚刚局长所交代我们的，做一下趴下掩护跟稳住的这些的动作。那另外就是9月16号下午的2点30分，绿岛乡这边还会进行海啸疏散跟收容实兵的演练，所以呢在绿岛乡这边的民众呢就会收到这个海啸的这个警报，请大家呢就配合时来做演练咯。好，今天呢针对呢我们整个的关于国家防灾日一系列的，从921地震我们学到了什么之后呢，我们的国家防灾日要做些什么，然后呢到就是国家防灾日今年的核心主轴，我们台东县这边也是必须要做实兵演练的配合，我们这次整个的一个演练需要做的一些措施，大家就民众互相配合。另外呢也是要谢谢我们台东县消防局，不容易哦，好，今年呢担下了这么重大的责任哦，这么多的团队还有单位哦，都来这个我们台东县这边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防灾演练的配合，好，这是非常非常大庞大的一个规模。好，在这边也预祝所有的这个防灾哦这工作演练能够成功，那也要谢谢消防局所有的成员，还有包括我们的局长所带领的团队，还有包括我们结合了所有的县市政府，对不对，就是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防灾的演练，还有配合外来的单位，不容易，谢谢你们哦。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各位乡亲的一个配合。

OK， 好，那么另外呢，就是下午呢，就是在就是2:30左右呢，绿岛乡好，明天好，明天下午2:30，绿岛乡还会进行海啸疏散跟收容士兵演练，也会收到警报哈。好，所以呢，这是先跟大家提醒的地方，所以我说很重要，很重要，特别花更多的时间，请台东县消防局长呢特别跟我们的好乡亲朋友，跟我们收听的民众做一个说明哦。好，希望大家能够配合。不过也真的是很不容易哈，很不容易啊！大规模的7个国家14个队伍通通一起来参与，大家一起来看看要怎么样做哈。比如说有断桥的地方，或者是呢有什么样紧急状况的地方啊，就是类似哈这样的一个状况演练啊，势必把所有呢在灾害会遇到的情况呢都能够掌握住哈。好，那预祝一切都顺利圆满。OK， 我们准备8:30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今天升破 5%， 写下2023年10月以来新高。因中东战事推动油价进一步上涨，两大主要原油期货价格目前均已升到每桶100美元以上，加剧市场对通膨的担忧。另外，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将 AI 对人类构成威胁的疑虑斥为骗局，反对各界要求监管 AI 的呼吁。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出席洛杉矶的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 AI 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总统赖清德接见牙医学会时表示，政府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3: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2: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获三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三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面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九合一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检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三名成员。据了解，三名到案嫌犯中有两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江月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5: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三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4: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男子因跌倒撞击左胸送医检查，电脑断层发现到可

0: 胰肿瘤，经微创手术切除送验，证实为早期肺癌。这场看似平凡的意外，竟然成为及早诊断、成功治疗的重要契机。记者陈依琳报道。
1: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子毅表示，72岁赖姓男子因肋骨骨折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左肺异常阴影。医疗团队建议接受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病灶，术后病理证实为第一期肺癌。
2: 肺癌早期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持续咳嗽、胸痛、咳血或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等症状时，常常已经是疾病的晚期了。因此，即使没有不舒服，也不能忽视肺癌的筛检。若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高风险族群，像是吸烟者或是家族具有多肺癌病史的人，可以来接受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
1: 杨子毅医师强调，肺癌仍是国人癌症死亡主因，若能在第一期发现并接受适当治疗，改善存活率与生活品质的机会极高。若因其他检查发现肺部结节，应依照医师建议进一步评估，切勿因为没有不适而延误治疗。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夜影。毒品伤身又害命，绝对碰不得。如果看见有人贩卖毒品，或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AOA 所唱的歌曲，好韩语歌曲，好啦滴答滴啦滴啦滴答滴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哈，就是在目前来讲的话，花莲地区的一些的哈这个路况提醒，好，先跟说一下哈，八点过后呢，有些施工路段大家经过的时候，遵循现场交管措施，同时呢，这边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台十一线的。这个花东海岸的部分大坑，好，到海洋公园8.2公里到9.1公里的地方呢，路基修复，好，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那提供双向通行。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看到的部分哦，就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9公里、9.4公里的地方，还有呢61.2公里到61.5公里和平路段这边的施工呢，都是单线双向机动性的管制哦。好。那请朋友们，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留意注意一下，有六块报警广，感谢您，0800-000-123。

哦，啦巴哩塔哩塔哩塔哩，好的，来，我们台东地区呢，台东地区要注意的路段呢，就是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目前在中央市场周边采买的行人比较多咯，大家经过呢，这是我们台东县的最大的市场，中央市场，所以呢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要留意一下开车的朋友，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咯，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好的，另外呢就是在我们说的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请大家留意一下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在我们说的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目前就是施工管制的点呢分别呢是在力道路段的174公里150公尺的地方，那这边开放时间10点到10点20分是第一个开放时间，另外呢还是力远路段的161公里，这边也是施工管制，开放时间呢9点50到10点40分。好，以上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其他的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拨通了之后呢按8一路发，感谢蓝色我为何朋友哦。好的，好，不论呢是在这个雨天或是下雨天或晴天，大家一样的都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也是一样咯，出门安全最重要。还有呢，想到说不论下雨或晴天哦，外出哦，我都想到的是那个计程车，有没有？有啊，真的很辛苦哎，哈。

交通了广播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0.3现场直播早安台东，今天是早安华东哈，华联地区朋友哈，老公情形嘛是赶快是明年来为你做好播了哈。好，阿关你到老公保护，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咱讲好交通安全哈，开门在开车在外，开门开车在外的哈，咱个安全上加重要对哇哈，是是是，好。啊，即卖上来其实是讲吼，后礼拜就是咱中秋节，啊，过来后礼拜就是教师节哈，所以那连续四天呢，啊，就是中秋节25，然后接下来是26、27，周六日，然后接下来是教师节28号礼拜一，所以那连休四天。那这么我们说的哈，在连休期间呢，连假期间呢，有所谓的各个重要路段的哈交管措施，啊，交通疏运措施。好，那我们现在呢哈，连线到的呢，就是我们关山公务段的副段。段长张世文，张副段长。

0: 来告诉我们哦，中秋节哈连续假期要注意的一些路况的提醒。好，好，那么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副段长，这个张副段长您好，早安。
1: 早安，明姐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谢谢你哦，哈，我们说实在的，刚刚我放了一首歌哦，就是不论下雨或晴天哦，真的不论下雨或晴天啊，我们就是只要是路上有需要的地方，我们都赶快要过去整理，然后把这个道路修理好，或者是说恢复好，然后给我们的驾驶朋友，对不对？哈，
1: 是的，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哈，
0: 今天啊，然后我们现在连续假期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要轮班值班，对不对？哈，要接听电话，对，
1: 啊，
0: 就是为了要提供我们的用路朋友呢有更安全。全的道路使用的状况啊，好，那么关于呢，我们刚刚讲过了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包含了教师节哈，就是有四天，从25号、26号、27、28天，不，28日。好，那么这四天的期间呢，哈，我们的连续假期有什么样要在我们关山公路段的辖区内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注意的路况情形呢？
1: 针对中秋节、教师节的连续假期的部分哈。在最主要我们台九线也就是花东纵谷公路这一段哈，最主要是辖区有一些进入比如说池上、关山、鹿野好，这整个街区的部分，街区的部分就是可能游客或是返乡过节的民众会比较多哈，车流量会稍微大一点，就请用路人要特别注意路况哈，沿途也会有警察单位的同仁哈协助做一些疏导及因应的相关措施哈，这个部分请用路人要特别注意哈，也听从现场的引导。至于针对台二十线，也就是南横公路的部分，南横公路的部分原则上在连续假期期间是不施工的啊，不施工的，然后就是开放全线通行，但是针对就是梅山口到向阳的管制路段部分哈，还是维持在每日下午的五点一定要离开管制路段，早上的期间是早上7点做开放的动作，这个一定要请用路人特别注意跟时间哈。在下午5点之前一定要离开管制路段。再来就是因为近期哈天候比较不稳定哈，前些日子雨量下雨下的比较大一点，可能山区的路况哈可能要特别注意落实哈，下午的时候可能会有云雾的产生，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路况啊。以上向各位听众做一个说明啊，如果后续还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能够上警广或是公路局的网站及APP 都有及时的路况讯息可以提供给各位听众。
0: 嗯，好的，非常的感谢哈。因为呢，我们说实在的，像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它现在就是因为是山路的关系，所以啊，如果说你遇到连续下雨的天气的时候呢，就要有留意了。可能我们在行驶的这个山路上面会有些容易那个落石的路段呢，我们就要特别小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滑落土石的讯息出现，那可能会做临时的一些的管制更动之类的。好，那随时锁定警广，我们就会把及时的讯息告诉大家哦，这个要注意一下啊。那我们说的连续假期期间呢，基本上就是不施工了，所以呢就是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都开放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如果大家是小心要注意我们刚刚副段长告诉大家的管制时间好，通行时间早上7点就开始通行了，到下午2点钟，2点之后呢，哈，就是只出不进了，然后到5点之前呢，所有的车辆都必须离开这个管制路段了，哈，向阳到梅山口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一下。好，那么这就是关于呢我们在连续假期要注意的一些交通疏运措施的一些提醒，还有其他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吗？关于大家行车安全部分，
1: 就是大家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就是安全为首要的一个工作。希望祝大家假期中秋假期愉快。
0: 是是是，哇，非常的感谢，也祝福你中秋假期愉快。
1: 谢谢大家。
0: 好，OK， 谢谢我们连线的关山公务段副段长张世文张副段长，跟大家就中秋节连续假期跟教师节这个连续假期呢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辖区内的交通路况的情形。

0: 行，还有就是一些疏运的提醒。好，谢谢副段长。
1: 好，谢谢。
0: 好，中秋快乐。
1: 好，中秋快乐。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好的，辛苦我们的开车的好朋友，还有呢我们的问江朋友，嘿嘿 Taxi 计程车司机朋友，欧阳菲菲所唱的歌曲送给大家。Hey, hey, taxi。

Taxi 哈，从早晚好，从早到晚哦。对，我们的问诊朋友很辛苦哦，哈，也忘记了给自己适时的休息一下下哈，享受一下你喜欢的美食或是饮料。好的，那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是早安花东，早安花东哈，一早就问候大家喽。好了，就是刚刚也是跟大家说了哈，有关于花莲地区的朋友，开车的好朋友要注意的哈，这个路况情形。那么还有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情形，目前来说的话，经过施工路段，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一些交管措施。那么刚刚也说了，接下来连续假期呢，在下个礼拜的五六日一四天也是一样，大家要遵循我们给大家的一个资讯讯息，有关于交通疏导的部分。好的，希望大家开车能够规划好您的旅游路线哦，那你又不要太密集，还是要让自己有一些时间可以好好享受，对不对？好的，早安花东哈，花莲地区的朋友哦。那么在9月16号，明天呢，明天一样在花莲地区的这个会有一点点这个地区的这个演练的地层，但重点是在台东这边整个大规模的一个演练，所以大家配合一下。明天早上8点钟再提醒大家一下，明天早上8点钟左右会有。

一个、啊、就是国家的一个通讯，也就是说呢、啊、我们是有这个要做这个赈灾的演练，赈灾的演练，让大家看到的时候呢不要慌张哦。 OK。

0: 没有没有没有，接下来就是要我们的九点对时喽，感谢大家。
1: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尽管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圆山，南下的高工直到林口，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平镇系统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在彰化系统接国三匝道的转弯处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153公里。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先前北上34.9公里在高工局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头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嘴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86线西向11.1公里，过了大潭路段有一捆浪板掉在内线车道。台九线北上116.1公里，在东澳路段有故障的大货车处理当中，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我是林。

0: 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0: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0: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4: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5: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3: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4: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5: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3: 嗯，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4: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5: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4: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5: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4: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好，今天是早安花东花莲地区的朋友，好，一样的跟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共度美好的早晨咯。好，米林陪伴您。好的，来追声挖开嘴，丢秀开声起来挖开哦。

这些哇，可以醉啊！就是可以醉的，就是我们有水仙花呢，看到那个像那个在溪水里面看到水面上那个很漂亮，对不对哈？自己欣赏的这些哇，可以醉后丢秀看水仙光景哦。啊，高点十二分哈，咱开车好朋友啊，经过一个时间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好，开车安全最重要喽。好，那么今天早上花东呢，花莲地区的朋友，那么要注意的这个路况的提醒的部分哦，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这边的在9.4公里、9公里这边有路面工程，这边是全天都是单线双向的红绿灯的交管哦。另外是在61.2公里到61.5公里和平路段有刷波工程，那这边是单线双向机动性的管制。还有就是在台23线东富公路7.7公里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这边边波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台30线的部分，在4公里的地方南安瀑布路段还有9.8公里原城产业大雾路跟卓乐路段这边上边波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是花莲地区的开车的好朋友好要注意的路况情形，提供给您哦。好，那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要注意的路况情形呢，在南回公路的施工点比较多一点哈，先跟大家做一个整理一下下。好，那么分别呢，就是在大寮路段41.2公里，还有41.3公里，还有41.4公里、41.6公里，都是大寮路段哦。分这几个地方的路段在施工哈，请大家遵守现场交管。另外是420公里上午路段的边波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25公里南兴路段的排水沟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台20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南横公路呢，今天呢，哈就是。礼拜二，所以今天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二三四

0: 二三四，向阳到梅山口这边是管制路段有管制的哦。OK， 好，以上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再通报一下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蓝色维和朋友。OK，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县政喝醋冰。
1: 县政喝醋冰。

0: 县政柯斯宾县政府团队从各个面向为我们的乡亲朋友来做服务喽，哈。那当然了，不同的科室哈有不同的任务，有不同的服务，都是要为我们台东乡亲朋友呢，做更好的哈这个生活的安排，对不对？哈，因为这些服务都是为了我们的乡亲啊所设置的。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受访问的是台东县政府财政及经济发展处工商管理科科长，好，就是我们的这个科长。好，我刚刚好一下子呢，就是忘记了蔡佩然蔡科长，对不对？好 ，OK， 好，谢谢您，也欢迎您哦，感谢您。
1: 好，明姐好，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财政经济发展处工商管理科的科长蔡佩然。那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来节目上和大家聊聊我们工商管理科的工作内容哦。那像我们去年有谈到我们的工作内容，包含商业登记啊、消费者保护、自来水、绿能发展跟节电措施等等。那今年我是想要换一个角度，不是逐项的介绍我们的业务内容，而是从民众每天生活会遇到的事情来讲我们工商管理科相关的业务，像是有水、电，还有大家参加活动会看到的市集，最后再介绍我们的绿能发展的等等。
0: 哦，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在市集活动看到也是跟你们有关了、哦、
1: 是
0: 工商的哦，工商管理科也有到管理我们市集。我们现在的市集活动蛮多的耶，
1: 哈，
0: 几乎大型，不管是音乐会哈、演唱会，或者呢就是我们办的一些的哈慢跑啦哈，这个活动都有市集活动哎。哦，
1: 不过当然我们不是全部啦，就是包含几项。
0: 几项而已、
1: 对对对，
0: 好，那待会儿就了解了
1: 哈。
0: OK， 非常贴心的哈，就是之前有告诉我们过的哦，现在再讲新的。哦，好，让大家能更了解我们工商管理科哈，跟大家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些业务哦。好，那么我们刚刚有讲的哈，你刚刚讲水电嘛，好，
1: 对，
0: 那跟我们民众最关心的大概就是水，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么今年的行政院的主计处总处这边有公布哦，就是每个这个县市的财力等级，好，那对于台东的分级上面有一些调整，那这些这个没有自来水地区的这个对我们没有自来水地区的民众来说呢，这供水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我们还是有这样的地区，对不对？
1: 对，也是有。
0: 嗯，
1: 像因为我们今年台东县的财力等级哦，在年初的时候经过主计总处公布，我们的等级从原本的第五级调整为第一级。那这个调整对县府来说，代表一些过去可能可以争取的一些中央的补助的经费哦，今年可能就不再符合补助资格了。那其中就包括我们自来水的外线补助，还有我们的简易自来水的工程哦，简易自来水的系统营运等等的经费哦。可是这个对于偏乡的民众来说，因为民众每天的用水需求并没有因为政府的财力等级改变而消失，所以这对地方政府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毕竟不能因为说中央补助改变，那民众的基本需求都受到影响。
0: 对，
1: 所以今年我们县府还是尽量从我们的县内预算来筹措经费，来持续来协助偏乡地区的用水需求。
0: 哦，就是希望都能够达到每一个偏乡地区它的用水哈是能够供应的，对不对？
1: 嗯，哈，
0: 就是刚刚讲的，刚科长说的，就是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了。
1: 对对对。
0: OK， 好。那么除了水工程之外呢，哈，我们也关心刚刚有讲电也是一样，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那么关于这几年县政府呢也在推动所谓的节电工程哈、那有没有什么今年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做法呢？哈，我们还是请科长告诉我们。
1: 有的。过去我们讲到节电，可能第一个会联想到就是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了。那这两年其实我们透过经济部补助的节电伙伴节能治理与推广计划，我们逐步把节电这件事做得更深入，更贴近民生了。除了在常规的用电稽查或节电宣导以外，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把资源照顾到比较需要帮助的族群。对于有需求的社

0: 福团体啊，弱势家庭，我们这两年也有提供节能改善方面的补助。
1: 嗯，哦，好，所以你刚刚讲的，也就是我们除了这个节能的这个推计划推广之外，我们也在做如何能够让民众更了解，
0: 是是，
1: 对不对？好，更方便运用。
0: 对，因为有些家庭或伺服团体，他们可能并不是说不知道要节约用电或那个，但是他们可能因为他们的设备本身就比较老旧，那他们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汰换比较有效率的设备，所以这个时候比起单纯告诉他说，你必须要节电，其实这个帮助有限了、啊。所以我们试着说透过补助的模式，协助他们来改善设备，降低用电量，量可以达成说，在节电的同时，不是只有节省能源，也可以变成是一种照顾民众生活的一种方式，这样子。
1: 哎，不错哦，哦，就是你可以节电，就是降低用量嘛，对不对？嗯、那你当然也是降低电费了，
0: 对，
1: 很实际，对不对？哈，就是我们除了计划推广让大家知道之外，也是会透过一些相关的方式，好，比如说家庭啊，或社会团体，他们怎么样就自己本身的条件内容，
0: 对对，
1: 做调整，
0: 未来协助他们，
1: 对，协助他们。好，哇，原来你们工作也做到这个深入到团体跟家庭，哎，哦，好。那么刚刚讲的就是水啊电啊，那另外你还有提到一个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出来的，就是在市集活动当中的一些市集管理的部分哦。那这个就大家就有点好奇了，比如说呢，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两天，哇，真的是全台超夯的
0: 我们的演唱会，
1: 对，网络一直传2026东带我走，
0: 对对对，
1: 这个音乐会它是免费的，就是我们说的号称是户外最大 KTV， 大家一起齐唱
0: 吴维强演唱会，
1: 吴维强演唱会，那因为在海滨公园举行，那海滨公园那边真的福地蛮宽的，蛮大的，那它的这所谓的动线也是很开放，那所以说现在那边也是很大的这种市集，那这个市集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呢，最近都是办理集中式的市集，
0: 对，
1: 以前是分散在走道上嘛，现在是整个是集中的，然后有吃的有玩的，然后也有喝的，还有呢，很多特别的在地的一些特殊的食材使用的东西，当很多人呢就在那边一面吃然后一面听着演唱会，因为在那附近还有一个大荧幕，
0: 对对，
1: 让大家在那边看，而且这次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大家会席地而坐，自己带着椅子啊，或者是说这个海滩那、这个就是
0: 对，
1: 我们说的休闲的垫子啦，野餐垫啦，
0: 对对对，
1: 好，然后就在那边啊慢慢悠悠的欣赏歌曲，然后
0: 席地而坐，
1: 对，然后如果说是遇到这个快节奏喜欢的歌曲还要一起唱一起跳，也许是一起唱的部分啦，哈，所以呢你刚刚讲的这个大家很关心这市集活动呢，也是我们工商管理科这边来这个管辖吗？
0: 对，因为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少注意到的部分啊。因为这几年其实县府在海滨公园办理的像我们这种九月的演唱会，或者是跨年晚会，其实我们工商管理科都会协助在市集区的摊商招募这一块，还有场地规划跟氛围上面的营造。
1: 是，
0: 因为目前毕竟现在的市集区已经不能说只是摆摊位而已，相关氛围的营造变得很重要。所以我们的市集区除了摊贩之外，我们会规划用餐区，会有一个规划一个适当的休息空间。那我们也有提供电视墙来做转播，
1: 原来都是你们
0: 市集区那一块，都是我们工商管理科来处理。
1: 哎呦，真的，
0: 對對對，
1: 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对对对，对，尤其是用餐区，
0: 对，
1: 用餐区，而且呢，用餐区的这个在底端这边都会设置有大型的垃圾桶，
0: 对， 對， 對，
1: 大家随时用完餐就可以随时把它整理好丢下去，对不对？
0: 是是，
1: 然后下一个用餐的人可以有更整洁的桌面可以使用，哈，
0: 对，
1: 我觉得这点很好，而且那个主持人都会提醒。
0: 对，因为像我们又场地比较广大一点，所以除了市集区的各个地方是我们环保局在负责设置那些垃圾桶的部分，那市集区的部分就是由我们这边来处理，我们会规划清洁人员来做定期的清理。那现在其实因为我们必须要想要营造说让大家在演唱会期间不是说都必须得挤在舞台前面，我们可以在市集区可以吃东西，可以聊天，可以看转播，那营造一个比较轻松欢乐的氛围。尤其我们台东的活动，我们都希望说大家来参加演唱会啊，可以不要只是看完就离开，可以留下来慢下来，在我们的活动周边多停留，这样子。
1: 你讲这个呢，我真的有感觉。为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市集活动的设立，市集哈，这个摊位的设立哈，你知道整个演唱会完了之后，已经晚上10点多了哈，
0: 人潮就过来市集。
1: 对，十点多了，你知道现场昨天那天呢是大概有差不多将近6万人啊，6万多人。可是你看看呢，大家散会的时候是慢慢走的，
0: 对。
1: 慢慢走哦。为什么？因为

0: 有人就去市集吃东西，
1: 对对，
0: 然后有人就慢慢收拾哈，然后大家就知道说其实有很多的出口，没有说哈一些演唱会大家急着走的时候那个拥挤的感觉。
1: 对，它毕竟不是属于室内的，就那种围墙演唱会，这也是我们的特色。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很悠闲的走，然后大家还在回味哈，甚至有人开始呢团体拍照，
1: 对，
0: 家庭或团体一起拍照，然后呢就是慢慢就悠闲说，哎，待会儿吃什么，待会儿喝什么。对，所以说市集真的办得非常的好，也就是整个规划它是在属于这个演唱会的旁边的动线，不影响，也不影响工作人员现场的收拾。
1: 对，当然我们就希望提供一个舒适的动线那样子。
0: 对对对，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规划，真好。好，那这是关于市集的对的部分，还有就是我们现场有顾虑到大家有一些休闲，然后呢还有旁边呢有一些动线，对不
1: 对，
0: 好好，那最后有要补充的地方吗？
1: 哦，是因为我们今年我们的相关的也刚办完我们的第五届的绿能论坛，那其实我们的再生能源的部分也是我们工商管理科绿能推动办公室主办的一个业务啦。
0: 是，
1: 那其实我们每年都希望说透过绿能论坛的部分，可以把中央最新的政策，然后还有全国比较指标性的产官学的这些专业的专家学者带到台东来。那像我们今年的探讨的议题有包含地热、海洋能、防灾型微电网跟小水利等等。因为我们其实台东的绿能发展，我们都是强调希望可以因地制宜，所以我们在寻找推动适合台东发展的绿能政策，都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那也要打个广告，因为其实像我们今年的县府跟经济部都有补助我们家户屋顶太阳光电的补助，那目前这个经费都还有剩余，那民众如果有设置屋顶型太阳光电的规划的话，我们都建议说可以把握时间尽早来提出申请。那相关的申请文件我们放在我们的台东县再生能源资讯网里面。那另外我们今年也特别有建立了官方的 LINE 群，我们台东县绿能推动办公室的这个 LINE 群组，那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来加入这样子。
0: 哦，所以有 LINE 群组啊，
1: 是
0: 你刚刚讲的这个网站，我们就比如说有人想要做这个绿能发电，对不
1: 对，
0: 或者是说要申请的话，哎，这个我们知道说要搜寻这个名词就可以连接到你们那边的计划。但是你刚讲说可以加入 LINE 群组，好， LINE 群组搜寻呢？
1: 对，因为其实有些表件可能民众他光搜寻网络上他可能也找不到，所以我们想到比较贴近大家都会用到的 LINE 的部分，所以我们会把相关的活动的讯息、补助的资讯、申请的文件，还有一些网站的连结都直接整理在 LINE 群组里面的。那我们未来在推广相关的宣导活动的时候，也会加强宣导说有个 LINE 群的，让大家可以方便比较来取得相关的讯息，不用说一直上网去找。
0: OK，
1: 就平常 LINE 里面就可以直接点选，有需要什么就可以在上面询问，我们也可以做直接做回复。
0: 那所以说如果要加入 LINE 的话呢，就先到你们的官网上面，对不对？
1: 都可以，
0: 或者是直接
1: 搜寻台东县绿能推动办公室
0: 就可以了。
1: 對對對，
0: 台东县绿能办公室，
1: 對對對，
0: 好，就可以加入 LINE 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OK， 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台东县政府财政及经济发展处工商管理科科长蔡佩然蔡科长，根据呢我们从民生到绿能，也就是工商管理科这边今天讲的，比如这个水啊电啊，还有包括我们今天才知道就大家 也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各个不同活动当中所举办的市集活动，刚刚说的这个管理的部分啦，动线的规划啦，还有这用餐区的规划等等，好，那么相信大家对于工商管理科的一些业务跟我们有相关的这个内容的都了解清楚了，哇，也是要感谢呢，我们现在终于知道哦，节水节电，对不对？哇，都很好，都是跟我们工商管理科有关系。好，非常谢谢蔡科长今天跟我们做的分享哦，感谢您。
1: 谢谢明姐，那谢谢景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
0: 好的，好，那么刚刚说到了我们说的这个2026东带我走的连续两天的演唱会，最后一天的压轴呢就是杜德伟，哇，他上去之后呢就是大家都疯狂了，为什么？有一首歌就是他的
1: 台下万人就点等那一首
0: 等那首，对，万人点那一首，对对对，就是脱掉。好，接下来呢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包括了花莲地区的朋友、台东地区的朋友，一起来听这首脱掉脱掉脱掉。脱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今天举行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苏格兰、北爱跟威尔斯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跟原则。另外还提到三方将合作重建并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在2020年1月脱离欧盟，英国由英格兰、威尔斯、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组成。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苏格兰跟北爱尔兰支持续留欧盟的票数较多，英国、伦敦跟威尔斯则是以支持脱欧的票数居上。新冠疫情仍在高原期，医师提醒，再次感染新冠的死亡率比首次感染高出4倍，尤其是高龄者、孕妇跟慢性病患为三大新冠重症族群，建议出现咳嗽、疲倦、发烧等感冒症状，应接受快筛，并于5天内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将住院或死亡风险降到最低。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你若严重，时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3: 尽管会教大师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4: 要筛不要拆，用拆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3: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三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透过低价兜售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未交付船票。刑事局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256万元。警方掌握许姓，待他入侵时，将人具体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分析65反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九大队第3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许姓犯嫌犯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许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6: 案经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许贤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许贤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每年8到11月是发生虎头蜂风蛰事件的高峰期，台东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登山时务必要留意山区主管机关公告的警示讯息，以维护自身安全。记者王玉芬报道。
7: 虎头蜂群的生活史是一年逐一潮，新风后只身离巢越冬，原巢就会变成空巢，因此当民众在非虎头蜂繁殖期看见虎头蜂巢时，可拨打119派员观察，评估是否有摘除的必要。能在认识虎头蜂的生态习性后，对居家环境更加的放心，遭蜂群攻击时应以衣物护住头部，压低身体，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以减轻引发气流

0: 由残留被遮者的费洛蒙讯息，建议发生虎头蜂蜇伤情形，无论情节严重与否，都需尽。台东消防局紧急救护科长柯志神说，
1: 遇到虎头蜂在盘旋的时候尽量要避开，然后真的不小心被蜂蜇的时候，当然就是请我们119派员处理，假如说发生休克或其他状况，我们会给你注射 Normalcine 等等，处置之后送往医院。
0: 夏秋之际是虎头蜂活跃的时节，避免进入蜂警戒区域，包含草丛处、荒僻就无人机之小径、山区活动作业时，请着长袖戴帽，头蜂巢树枝上，请留意树木枝干是否有竹蜂巢。近两只警戒蜂出现，勿往前，勿挥打，并尽速离开该地，确保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朋友开车经过路口，看到有行人准备穿越马路，请务必先放慢速度，注意行人的动向。
1: 如果行人已经进入行人斑马线的范围，车辆就要停下来，让行人优先通过马路。
2: 不要抢快，不要抢时间，多等几秒钟，让行人安全通过，也是保障彼此的用路安全。
0: 看到行人就先想到要礼让行人哦。
1: 尊重路权，彼此礼让，才能够让每一次的路上通行都更加的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我回来了，爸咧？
4: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3: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4: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3: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4: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3: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5: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

0: 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欢迎收听早安花东，花莲地区的朋友，台东地区的朋友，今天早安花东哦，蓝旗休假，由明玲为大家做路况服务咯。好的，欣赏的歌曲这蔡多多的爱的泡泡，24小时金光陪伴在你身旁，一样的就是爱的泡泡围绕在你身旁。

爱的泡泡蔡多多，好的歌曲。 OK， 来，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留意这边的交管措施。台八线的综合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待会儿10点到10点05分，在天祥太鲁阁跟官员到天祥这边的施工路段会开放。

行哦。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台九线的苏化公路大清水明隧道这边159.4公里复建工程，好，单线双向机动性的管制。台十一线花东海岸线这边呢，8.2公里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这边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双向通行。好，那另外还有都是在台23线东富公路这边7公里呢到7.5公里富里的小天祥路段边坡施工，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9.8公里好元城产业道路跟卓乐路段这边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台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今天有管制，今天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那么台东地区的朋友，还有台十线161公里丽园路段的施工呢，待会儿9:50到10:40就会开放咯，请大家把握这个时间。还有力道路段174公里这边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等到10:00到10:20是第一个开放时间。台东市区这边有施工的地点哈，是管线工程没有做管制，但是呢积聚呢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大家经过请留意。中华路二段227巷到中华路二段口，另外是衡阳路的93号前面更生路43巷这边。以上的路况提醒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好，另外花莲这边有一个即时的路况哦，哈，今天呢到9月17号，台九线71公里礁溪转运站这边路口改善工程，夜间有施工交管，也就是晚上的9点钟到第二天的6点钟，现场实施机动性的交管。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歌曲呢，这是动力火车的彩虹。

一道彩虹，一道彩虹，动力火车就是2026呢，哈，东带我走呢，哈，在第一天的演唱会的现场也是礼拜六的时候，对不对？哈，这压轴的地方大家合唱非常开心。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生活旅行箱，透过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喽。我们透过朋友的分享来听听喽。耶、yeah, ，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活旅行箱，透过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呢也会增加很多美好的回忆哦。接下来就听听好朋友们的分享旅游经验，让你的耳朵带你去旅行。

嗨，大家好，我是台东阿良，我在大阪。那你们大家常常来日本，一定有很多机会去逛逛神社啊，到寺院去啊。那你们知不知道在日本的拜拜的方式跟台湾的拜拜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在日本呢，因为神道教是分离的关系哦，所以呢，神道呢是属于神社的范围，那寺院的话呢是属于才是属于佛寺，是以佛教为主。那其实一开始我们台湾人到日本来旅游的时候很容易有这样子搞混，那光名字呢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来区别，神社是神道教，然后呢佛寺是拜佛教的。那还有一个更大的差别是从外观上可以看得到的，只要是佛只要是寺院的话，当然就是比较是属于佛教的那这样子的氛围的建筑，而神

舍的话呢，外面一定会有很大的鸟居，所谓的鸟居就是很大的那个很像牌楼这样子的地方，有没有？那因为呢，在日本的人相信呢，过了鸟居之后呢，这个就是神明所住的地方，所以你到了神社的时候呢，不要这样急急忙忙就冲过去，然后拍照拍跳的那个照片，不要，到那地方说好好安静下来，然后从那鸟居外面鞠了躬，从左手边的地方进去，才代表我已经走到了神里面保护了的地方。那进去的时候呢，不管在寺院或者是鸟居，其实通常都会有一个最重要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净手的一个地方，就是写手洗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让你可以去稍微洗个手，然后去洁净一下那个洁净一下自己干净的状况再来。但是呢，现在这个手洗这件事情在疫情，因为当时为的就是非接触性的关系，有没有很多日本的地方大概80%以上的手洗呢，水都没有自动开放了，所以你自己可能大家准备个湿纸巾之类的呢。这也是日本的宗教呢的应应现在的世界潮流，又做一点点小小的那个局部上的改变。好了，手干净之后呢，我们接着进去到了寺院的那个对不起，在神社的那个主殿的正前面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有一个很像一个很大型的那种用木绳或者是麻绳绑着一个的铃铛，在门牙上面那个铃铛，然后还有一个钱箱，钱箱上面写了赛钱箱。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呢，神平常时候是在睡觉的，所以你要告诉神明说：“哎，我来了。”所以呢，你必须要先摇个铃，好，要小声一点。那然后呢，然后就准备投钱。那投钱的话也不用多，只要准备个5元硬币就可以了。因为日本就是一个黄色的硬币中间有洞的那个呢，5元在日本呢刚好跟日本的跟我们中文讲的缘分的缘是同样的音，所以呢用这个5元来跟神社去跟神明做结缘就可以了。然后呢投了钱，然后拉了铃，告诉神明说我来了之后呢，然后开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势。那这个手势呢，请千万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一个口诀叫做两礼两拍一礼。随着两礼的话呢，就是稍微的鞠躬两次。好，鞠躬两次，45度角的鞠躬之后呢，我们拍手。之后呢，然后再拍一次啊，对不起，然后再敬礼一次，这样子完成这5个程序之后呢，你就可以跟神明许愿啊，你想要什么事情之后呢，再鞠个躬离开，这就是一个神明的那保佑的那个的方式。那当然呢，在出口的地方，你永远会看得到很多小小的神社，他们会贩卖一些小小的纪念品，尤其大家很爱买的玉手、お守り，那就可以去保护你一个，就是你这一年的交通平安啦，或者是身体健康啦，或者是等等等等不一样。那当然每一个神明所保佑的不太一样，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未来可以跟大家分享，有专门是。保佑财运的，保佑健康的，保佑事业，保佑读书的，通通都有。就像我们拜关公或者拜妈祖是不太一样的功能哦。那日本当然要这样不同的各司其职的神明。那有兴趣的话，未来再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到寺院的话呢，就是只要诚心诚意的，不需要拍手，只要是鞠躬，以鞠躬礼就可以了。好，那以上呢是有关于在日本的拜拜的一个小小的尝试，跟大家分享。

好，非常感谢呢，在大阪的朋友，也是台东人哦，然后跟大家分享。好，生活旅行箱，透过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增加很多生活美好回忆。OK， 今天早安花东，好，那么花莲地区的朋友跟台东地区的朋友共度美好的节目时光。节目接近尾声，待会儿把节目时间交给十点不然及燕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提醒大家哦，明天16号呢，16、17、18，好，就是花东地区的大规模的哈这个防救灾的动员演练哦。好，明天早上呢，我们台东县真的是。大家好，就会8点的时候会收到警报简讯，好，不用紧张。好 ，OK， 那么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跟您空中再相会哦，那么花莲地区的朋友，明天早上蓝旗会跟您空中相会。OK， 祝福您，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降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116.5 公里过头份交流道梯子掉在内线车道，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开始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元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43.9公里过了土城路段中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埔到竹崎交流道受到工程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119到118.9公里的竹南路段有砂石还有铝梯掉在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北上33公里在恩坑隧道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30到4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13.4公里在西滨大桥路段的外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1: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0: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1: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0: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1: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0: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1: 捐热血做好事。
0: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1: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0: 景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2: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3: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1: 公路养护单位为

0: 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健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六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1: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0: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2: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十点过八分了，不论你是在花莲台还是在花莲北，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当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第三台台北线中华公路，我们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喽。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啊，它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10:00，以及中午12:00、下午的3:00，还有傍晚的5:00到6:00。6:30过后呢，就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路从葛口封闭到官员这个路段。那么在白天，官员到天祥，我们刚刚说的，我们一直说的都是中横东段的白天五个时段的管制放行嘛，对不对？那么中横西段就是从天祥一直来到官员。呢，这里原则上早上6:30到下午4:30是双向通行的，那么在4:30到6:30呢，会在管制区域内呢只出不进，那么夜间也配合着我们中横东段的进

止通行而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的部分，我们要来提醒您，大清水明隧道 159.4 有一个复建工程呢。那另外中仁隧道的南下线有隧道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在148到154啊，那这个地方呢原则上是夜间施工，晚上的9点到隔天凌晨6点钟全线道路封闭，所有的车辆必须要改走台九丁啊，这是今天。那另外在台九丁的部分呢，九公里跟和平路段有一个路面工程以及刷坡的施工，台十一线8.2到9.1的大坑道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台三十南岸瀑布以及卓乐路段在4公里及9.8公里处都有边坡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也提醒用路驾驶，请大家能够多加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0: 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看厅。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15号，星期二。
2: 新闻
3: ，Of news，
0: 新闻。
1: 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在昨天晚上，明德四街的一处社区大楼，疑似住户家里头的烘管机突然起火，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刻派遣人车到现场抢救，很快的就把这个火势给控制了。不过呢，现场有一名社区管理员赶到现场，想要尝试灭火，但是疑似吸入了太多的浓烟，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经由救护人员紧急处置送。

医院抢救，最后仍然是宣告不治啊。那当时这个火警发生是在社区的住户家中，疑似烘碗机电器走火哈。那么当时火势跟浓烟迅速的引起住户们的注意，有不少居民发现状况之后赶快下楼疏散，而消防队也随即到场来进行灭火跟搜索。那第一时间却发现呢，这个浓烟的68岁的管理员自己拿着灭火器前往起了火的楼层，尝试要灭火，最后呢却昏迷倒地啊。那么后来呢，消防人员迅速到场控制火势之后，也赶快把昏迷失去生命迹象的管理员送医急救，那么也在火势晚上8点多扑灭。但燃烧的面积还有起火的原因以及管理员受伤的经过，相关的火警细节还要进一步的调查厘清啊。但是呢，后来这名管理员呢送医之后宣告不治，死因还在商验当中。那么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啊，那进入这个是因为烘碗机起火哈，电线走火还是加温过热 ？Anyway， 不知道。但总而言之，总之还是要提醒大家，相关的电器用品啊，也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哈，不要让一个插头放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电器哈。像我的话，我就是会去买那个每一个插头就是一个开关，那每一次呢，我会把所有的开关全部都关掉。所以我尽量维持我家的这个插座呢都是正常的啊。所以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啊，大家在使用这个插座的时候，你也要检查一下，你看那个插座那个电线，还有你使用的延长线有没有太硬了，有没有一摸那个外面的塑胶皮就会破掉那种，如果是的话赶快换的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哦。好了，总而言之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个用电安全很重要。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那就是你知道昨天早上，昨天真的不是一个好日子你知道吗？昨天晚上发生火警在美仑地区，昨天早上在和平路跟福建街这样奥吉来 K 零家哈，一地路口回转回转掉了。又弄到一个桥都拜这个老大机啊，结果老大机啊被这个计程车哈当场车轮碾过了，哎呦，这实在怎么样哈？那失去了心跳呼吸，等到救护人员获报到现场的时候，赶快实施 CPR 的抢救，那么也赶快送到慈济来急救，延至到深夜11点多，这个老妇人还是不及伤重死亡哦。车祸发生的原因，警方还在调查当中啦。就是客人家的路口的回转啊，回转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后方的车流状况，结果呢，这个老大机啊70多岁哈，人车倒地啊，就计程车的车轮那个硬轨，你知道哈，他当场就失去了呼吸、心跳了。好了，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哦，开车、骑车都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哦，大家开车、骑车都要注意安全。好了，刚刚说了两件不好的新闻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一个比较那个转换情绪的啊，那就是我们花莲秋冬的泡汤又增加了新亮点了。2026年花莲太平洋的温泉季即将在10月17号到11月15号登场。那县政府呢也特别在这个 JR 东日本大饭店举行记者会，也正式公布今年的活动内容。那今年是首度携手日本人气 IP 樱桃小丸子，还有呢以跟小丸子一起泡进幸福里为主题，来串联瑞穗安通两大温泉区，推出光影烟火夜间主题活动，还有 AR 互动限定好礼以及住宿的优惠，邀请大家走进花莲，在山海美景跟暖汤之间能够享受疗愈幸福的秋冬温泉之旅哦。那么这一次我们县长也说呢，瑞穗安通是花莲重要的温泉旅游聚落，都各具有特色，瑞穗的温泉含有铁质，有英雄泉的美誉，安通温泉是水质滑润细腻闻名，素有美人汤之称。那今年透过了樱桃小丸子的加入，将人气 IP 的角色以及花莲的温泉以及在地观光还有数位体验互相结合，希望能够吸引亲子家庭、年轻族群还有喜欢温泉旅游的游客，大家都能够深入探索花莲的秋冬之美。所以呢，这个是10月17号到11月15号啊。那么这一次的温泉旅游不是只有抵达到目的地才开始哦。县政府表示，希望能够透过铁路跨域合作，将移动的过程转化为。

为旅行体验的一部分，为我们的游客可以增添惊喜和记忆点。那么这一次呢，也推出了2026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3.0 的秋冬奖励方案，特别针对自由行的旅客来推出 long stay 的加码措施，鼓励游客延长停留时间，深度走访花莲，配合温泉季，还有县政府另外推出的温泉住宿优惠，10月17到12月31号，只要事先到活动网站来完成登录，并且在活动期间住入瑞穗安通温泉区合作的旅宿，就有机会抽中每房500块钱的住宿补助，欢迎大家把握秋冬的泡汤好时光，在花莲享受温泉和自然交织的慢旅行。

好，另外呢，光复的感恩生活节，走过泥泞遇见光，9月26号欢迎铲子超人，这是花莲光复去年因为0923的洪灾已经将届满一年了，为了感谢当时全台湾好几十万名自发性带着铲子涌入灾区协助清淤的铲子超人还有志工们，那么将以各式的救难物资的资源络绎不绝的这个资源源源不绝的送入到灾区的爱心企业以及个人。那花莲县议会也定于9月26号下午2点到晚上8点在光复举办光复感恩生活节，诚挚的邀请铲子超人志工朋友们欢迎回来光复看一看，活动的场地以及光复就在光复全联前面的停车场，那子场地呢则是在光复火车站前面的停车场还有光复中区艺文中心一楼的广场。那么在这一次呢光复勇敢的站起来了，就在去年的9月23号那一刻，大家不分彼此，只想一起帮光

光复把家园给救回来，一年过去了，光复勇敢地站起来了，而街道也慢慢地恢复，生活也一步步地回到了正轨。虽然重建的路还在继续，但光复乡亲始终没有忘记，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人伸出双手陪着光复走过来。9月26号所光复感恩生活节的这个活动呢，就要邀请大家再回来光复看一看，看看这一年前曾经是满街道泥泞，看看大家一起努力守住的家园，也要看看重新站起来的光复。9月26号的星期六下午2点到晚上的8点，光复感恩生活节邀请所有的铲子超人、志工朋友，还有一路关心光复的好朋友们一起回来走一走。9月26号，这很特别呢，它刚好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秋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所以今年的这个假期时间相当的长，那么同时也是要来感谢所有的好朋友，来自全省各地的好朋友，9月26号欢迎大家来到光复乡走走。

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一年一度的太平洋纵谷半程马拉松赛即将在9月19号热闹开赛。那因为赛事的路线涵盖花莲市区以及两潭自行车道的部分路段，因此在9月19号的活动当天，早上5点到下午2点会分阶段实施交通管制，提醒用路驾驶提前规划替代道路，遵守交管人员的指挥。这个是已经迈入第12届的太平洋纵谷半程马拉松，是花莲市年度重要的路跑活动。那今年除了邀请艺人柯有伦担任代言人，19号开跑当天还邀请了韩国籍的中华职棒啦啦队人气成员李雅英现身，为跑者加油打气。到时候

现场一定会吸引很多的人潮，所以也提醒朋友，早上五点到下午两点钟会实施阶段性的交通管制，请大家注意。休息片刻，关于这个新闻，待会回来。

0: 医院皮肤科调发患者当中有三成主因是因为体内的锌浓度不足，适时补充锌，发量会明显增加。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37岁男性头发越来越少，加上他父亲已经秃头，担心自己有雄性秃，到中港澄清医院皮肤科求诊。柯伟立主任表示，患者是没有过胖或过瘦的正常身材，有头顶发量稀疏、头发变细、M 型发线等符合雄性秃特征的表现。经抽血检验，确定患者掉发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建议多吃含锌的食物。6个星期后回诊，经人发现患者发量已经明显增加。
2: 发现他的锌浓度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区间，而且患者的头发也明显的增多，因此可以判定这一位患者他一直困扰的掉头发是因为他长期体内缺锌造成的掉头发，如今体内的锌已经补充到正常值的区间了，而且他的头发也变得茂密，患者本身也感到相当的满意。
1: 柯伟立主任进一步指出，如果确诊为缺锌患者，首要改善方式是多摄取含锌量高的食物种类，像是牡蛎、生蚝、牛肉以及南瓜子。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了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以及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被要求支付100万元的罚金，到派出所求助，识破诈骗伎俩。记者魏金妮报道。
3: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3: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为了鼓励机车常用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的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个丰富奖项。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5: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金伟科长说，
6: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零事故，就符合条件，最大的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
5: 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获得2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接着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气象消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张晨传。晨传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一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新竹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还有云林、南投、台中、苗栗、新竹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的话，今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整天的气温介于25到28度， 感受比较舒适了。

0: 霜，就是凉爽一些。那新竹以南跟花东低温大约25度，高温还是有30度以上，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妈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刘晨佑播报，谢谢收听。

0: 棒啊，现在又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1: 爸，我们回来咯。
0: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的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2: 哎，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1: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0: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1: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2: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0: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3: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5: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6: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4: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6: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5: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6: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8: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5: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6: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8: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5: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6: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9: 幸福总动员。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那么另外，今天是9月15号，今天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正在捐血中心举办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活动哈。那么欢迎大家踊跃来到我们的这个。我们踊跃来到捐血中心来捐血，那么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半，那么我们的捐血赠品呢，有麦当劳的点心券，还有绒布脖子靠枕，那么也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捐血中心踊跃的挽袖捐血。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一切都是顺畅的，再次的叮咛我们的好朋友，无论你是在花莲头或者是工地华联会啊，稍早说在宜兰端的东澳路段有大货车故障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大家呢开车骑车真的都要比较小心，尤其是我们要开长途车的朋友啊，那我们的车子车况呢五油三水一定要改革好哈。那另外台三十南安瀑布以及卓乐路段4跟9.8公里处都有一个边坡施工，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8点2到9点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苏花路廊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复建工程，那另外呢这个钢梁的运输需求哈，那么因此呢也有实施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的短暂全线封闭的措施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从11点过后呢，就开始一直到凌晨1点半哈，所以这段时间也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那另外，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天祥，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点到1点，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荒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我们有一连串好听歌曲要送给大家，你知道我今天版本有两套，后来我想着想着，我就觉得，我想要来一个关键字哦。你知道，当你听到那个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字所带来的词曲创作，还有它的氛围感会跟着不一样。所以，我今天想带来这首歌曲，这个以下的关键字呢，就叫做摇滚，首先带来这首摇滚 disco， 有没有？摇滚就是要这样嗨嗨嗨翻天的那种。

0: 有没有觉得听到摇滚两个字，哦吼，那个整个港节都不一样哈。接下来再带来这个
1: 摇滚吧姑娘，来自黄心凌。
2: 摇

0: 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喽。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接下来介绍什么菜好呢？哦吼，今天我们想来介绍蛋白质饮食。什么叫做蛋白质饮食？哎，各位你知道吗？只要呢，我们好好的选择好的饮食，可以让我们的肌力会很好。这个所谓的蛋白质饮食哈，其实哦，这个很简单啊，你可以吃啊这个豆类哈，黄豆、黑豆、毛豆、鹰嘴豆、天贝各种豆制品。因为它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离氨酸，那相对也缺乏甲硫氨酸。那第二类呢，就是谷类，像米啊、麦啊、燕麦。第三类就是坚果，像各类的坚果种子。那么这样的一个蛋白质饮食呢，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像比方说，如果你是吃植物性的蛋白质的话，它可以帮助你的身体迅速的恢复，速度很快。那另外呢，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心血管健康，稳定我们的肠道菌相。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吃一些导灰啊，导灰其实也不错，这个蛋白质饮食豆类再加上谷类再搭配坚果，就是植物蛋白变成增肌力气的关键组合。只要学会植物性的饮食搭配方式，无论是日常的增肌或者是运动的恢复，都能够带来实际上的帮助哦。那今天我们来介绍蛋白质饮食之很简单，我们来吃烤南瓜 and 鲑鱼，还有这个荷包蛋哦。首先我们先把南瓜切块，鲑鱼、冷冻蓝莓，还有综合的生菜，还有希腊优格、黑胡椒，以及这个cheese坚果哈，那我们再放一点橄榄油，再放一点醋都没有关系哦。这个醋你可以放那个巴萨米克醋哈，再放点小番茄。这个吃起来就是纯蛋白质饮食哈。你先沙拉铺底，撒上小番茄，再放一大匙的优格，再放一个水波蛋，撒上胡椒，上面呢再撒上一点蓝莓。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南瓜跟鲑鱼你先把它烤熟，那再淋上好这个巴萨米克醋，再淋上橄榄油，起司弄碎撒上去。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很好吃的蛋白质饮食了，对不对啊？我告诉你，这个对我来说晚上吃起来会很舒服。为什么？因为你先吃肉再吃菜，然后呢，你如果没有先吃那个鲑鱼，那你也可以先吃蛋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这个蛋白质饮食。除此之外呢，如果你说不要啦，我不想要吃那轻食料理哈，我想要吃那个比较挡靠不一样，我台湾人。好，那我就介绍你三杯蛋白质，这个做法很简单。藕啊，蒜头，九层塔，洋葱、蛋跟姜，还有辣椒。那我的酱料呢，就是米酒、糖、酱油缸、乌醋。好，这个很简单，你先把蛋煎熟，煎熟了之后把它切块。鹅啊，那个洗清洗，穿烫三秒就行了，放旁边。麻油十口洗，小火煎姜，加入蒜头跟洋葱拌炒一下啊。那么我们再把那个酱汁，有没有我们的酱料汁，不是米酒、糖、酱油、酱油膏跟醋吗？好，你先把它拌匀，拌匀之后你把它放在锅子里面去给它小煮一下。这个时候我们的刚刚那个蚵仔不是穿烫三秒吗？是，好的，那它煮滚了对不对？小火滚了，我们的蛋不也熟了吗？好，来，这个蛋跟蚵仔拿来面应该拉拉几秒钟就好了，拉拉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的时候你就捞起来，捞起来之前放九层塔该拌拌的就行了。你说这个好不好吃？我告诉你，如果你好好吃对蛋白质饮食的话，其实你是不会胖的。那又刚刚呢，我们也提到这个头发，刚刚的全国新闻

不是有说吗？这个头发，你刚刚讲发量减少了，可能是缺乏锌。好，那缺乏锌怎么办？哎呀，偶尔就是很多锌啊。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是蛋白质饮食，送给大家，希望你也喜欢哦。

欣赏完了，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关键字啊，这个摇滚这两个字一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吼，整个情绪都嗨起来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送你这首歌曲，来自福琼英的不摇滚小姐。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元高架南下在51.8公里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的匝道，路间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线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4公里，在布袋二路段两个铁柜掉在外线车道，即使往北118.6公里，在新埔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守法守则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张雅文律师来到我们的空中。张律好。
1: 哎，大家好。
0: 好久不见齁。
1: 真的好久不见。
0: 欸，真的透过镜头来看你啊，越来越美，你知道吗？
1: 啊，谢谢。
0: 就是有那种你知道吗，就是知性美，知青的那种知性美，很难相信说，欸，你看这镜头下的你竟然是律师，欸，看不太出来，但是就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自信的这个女生啊，啊，真的觉得很棒哈，但而且还蛮有那个专业度哈，
1: 啊，谢谢。
0: 欸，你觉得当律师对你来讲，选择这条路到现在，那也职业到现在了，感觉如何？真的是那种为人民伸张正义的，
1: 还是很紧张，然后但是也会，欸，有伸张正义，某程度还是会觉得啊，这件事我一定要来帮忙，可是有时候就觉得啊，还是很无力，因为目前法规规定是这样子，人民有时候是不小心犯法，可是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被理解的时候会觉得很无力，
0: 但是如果你知道当你的当事人他是那种冤屈的那个，你就那个力道就会很强，
1: 就会很想要说做点什么，是不是可以帮他跟庭上讲讲说，哎，他的情况其实是这样子的，
0: 是是是，那也让自己的生命不会告白没有遗憾的，
1: 对对 对, 對，
0: 不会空白也不会有遗憾，
1: 没错。
0: 好了，说到人生哦，在你遇到的这么多的形形色色的案件当中，寻找你律师协助的案件当中，你遇到最多的样态是什么？在花莲。
1: 哦，在花莲这几年很多是诈骗，
0: 诈骗
1: 真的是诈骗，
0: 是无力的，
1: 哦，真的无力，因为很多就是政府已经宣传这么多，然后但是他们还是会把账户不小心就是提供出去了，可是大家最困难的点是没有把这些资料留下来，所以对于法院来讲，你好像是讲一个天方夜谭的东西，
0: 就你只想你听得到，你听得懂，然后人家对你做了些什么，可是你完全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1: 对，所以法官
0: 比方说 LINE 删掉，
1: 对，最常遇到是这种，好生气哦，想说你怎么会删掉
0: 啊？要不然就是对方整组不见。
1: 对，哎，整组不见都还好，重点是你没有把这些资料留下来
0: 啊，对话内容留下来。
1: 对，因为这些都是对自己，就是我相信。

0: 我是被骗，我因为这些内容你要转给法官听，那
1: 是，
0: 法官没有资料，他没有办法相信你说的内容。
1: 哦，
0: 这
1: 所
0: 个
1: 以，
0: 是我最无力的。
1: 哦，而且那个就严的哈，
0: 真的。
1: 哦，就物质嘞哈，所以我们也趁这个，我们今天要和所有大家一起来讨论主题之前，要告诉你，诈骗集团无所不在。但是也让我们花莲县境内的所有的律师群们呢，可以说为了想要帮洗钱户，或者是说误入这个诈骗集团陷阱的朋友，想要帮你伸张正义啊，但是又无能为力的是，你身上什么资料都没有。
0: 对。
1: 哦，所以也提醒大家，通常都是什么样的诈骗？买卖。
0: 哦，现在很多有买卖比较多，感情诈骗也很多。
1: 哦，感情呢？
0: 他利用你无助的心态，说我可能提供一点点款项给你，然后你可能就先借账户给我，我要转账给你这种情况。但是我最近遇到最觉得很可惜的是，他是低收入户，他去申请政府的补助，
1: 是，
0: 可是他就是网站包装的，他是很像是辅助基金会，你可以申请物资，然后流程都很相似，可是他其实就是要骗你的账户，
1: 天哪！
0: 是
1: 哦，本来就是以为说哦，有点类似像我们的那个实物银行那种概念。
0: 对对对对。
1: 哦，就是说你符合资格，然后呢，你可以来这里领取一些生活物资。但是呢，不小心就一个圈套一个圈套下去，就把你的这个账户丢出去了，就没想到你的账户就成了洗钱账户。
0: 是。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对。所以有一方面，法官也会认为说：“哎，你本来就低收入户，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账户不能提供？因为你正常管道不用提供啊。”可是对民众来讲，是每一个政府的申请状态都不一样，我也只是依照他的告诉我的方法去做。这时候你的对话记录就很重要。
1: 哦，所以这个时候全民要么我们大家都被诈骗集团训练的越来越聪明，
0: 对
1: 啊，但是那个前提是你要多跟社会接触，如果你没有跟社会接触，那你就是误入丛林小白兔，
0: 就多问多听，
1: 一定要多问多听啦哈，不要自己闷着头说啊，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实现在我们的全民的这个知识水平都不断的被诈骗的这个伎俩哈，不断的在翻新当中啊。虽然你会说啊，我给他骗几概念啊，我可能呢就此之后我就聪明，没有，还是会有连续被骗的。
0: 对，蛮多的
1: 啊，对呀，所以也提醒大家要注意。除了这个诈骗之外呢，还有你知道现在不是高龄化社会吗？
0: 是。
1: 那以我们花莲来讲，你处理财产问题多不多？
0: 财产。目前渐渐的越来越多了，
1: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当我们的超高龄社会已经正式来临的同时，我们花莲呢，这个年长者也越来越多。这时候年长者如果身上有一些土地啦，有一些财产呐，啊，过来你那是无家里死谁还好哦，你如果有子女一个那也还好哦，如果来个两三个，哇，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或者说你提前哦，就把这个财产偷分配出去，结果你孩子弃养你哦，这也都是个问题
0: 哦，真的这个问题。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这个财产继承的问题。
0: 是
1: 有没有什么一个例子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0: 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讨论一下那个遗产最近有新修法税务的部分。对，就是之前的财产遗产税大家都是一起去负担这些部分。
1: 对，
0: 那因为最近有宪判制，在2013年的时候出了宪判制之后，认为这个的分配可能不均匀，所以在最近的修法大概9月11号，还蛮新的。它的情况下就是说，如果我照比例去分配，就是说你拿到多少遗产，然后你就要负担多少的税额，大概是这种情况。
1: 以前是怎样？
0: 以前就是全部，因为根据税法的规定，它是说，分配到配偶、小孩，然后受赠人，全部人一起算。所以有时候配偶拿走了很多钱，可是我其他人我却要把配偶这个被拿到的钱一起来负担这个赠与的税、
1: 我听懂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假设这个遗产税你要到税捐局，你要到税捐局去缴这个遗产税，我们假设几百万的好了哈，几百万依照公配偶就一半嘛，
0: 对，
1: 好，这几百万照你讲，伊爱六五十，其他五十就是伊的家里嘛， hey, 对不对？
0: 对
1: 啊。结果伊在算法是讲一百万，就大家拢倾钱倾出来，一百万摕去缴。
0: 嘿、
1: hey.。哦，即马是按照比例。
0: 嘿、hey, ，应该再更正。

0: 一下下，挤爸爸里面有500,000是假设配偶是没有钱的，只要100,000减掉零元是50,000嘛，除以2的话是50,000，这是属于配偶的夫妻剩余财产制。可是剩下的500,000才是遗产分配。
1: 哦，懂懂懂懂懂，
0: 所以会有一点点不同。然后关于受，
1: 然后等一下，你说100万。
0: 對，
1: 然后一半嘛，因为财产分配嘛，一半50万是老婆的啊，老婆的不用缴税。
0: 老婆那边是属于夫妻剩余财产制的那一块，那个部分是不用税负的
1: 哦。
0: 可是对，
1: 剩下50万，
0: 剩下50万
1: 就是家里耶。
0: 嘿，
1: 好，
0: 家里还有小老婆也可以进来再分一次哦。
1: 哦，为什么
0: 啊？规定遗产就是老婆跟。假设我的第一继承人是小孩的话，就是大家加起来，我有4个小孩，再加老婆，就是5个人去平分。
1: 哦，我听不懂。
0: 嗯，
1: 一个财产，假设我们100来讲，
0: 对，
1: 哈，先切掉一半
0: 是
1: 老婆的，
0: 我跟老婆之间夫妻的关系。
1: 好，那剩下的这个50，
0: 50
1: 老婆再跟子女分，
0: 因为对，因为老婆也是继承人。
1: 哇塞！那如果我是续弦的？
0: 哦，续弦，
1: 我如果续弦，
0: 嗯，
1: 那我有前妻或者是前夫的子女，那我续弦的那个，他就是有一半的那个财产是他的，然后另外一半再跟这个可能是续你，因为你是续弦的嘛，哈，可能刚那你的安还是讲你的某也囝，然后大家再来一起分，
0: 对，
1: 哇塞，那假设如果是续弦的啊，如果你这样。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我们是个共主家庭。
0: 嗯嗯、
1: 那么这个续弦的这个，如果他有带小孩、
0: 嗯，
1: 在这个他的老公或是老婆死掉之前，没有对这个孩子来办理认养或是收养的话、
0: 嗯，
1: 他是没有财产可以分。
0: 对，他就不是他的小孩
1: 啊！我的天哪！
0: 对
1: 哦，
0: 所以他其实不光只是税法，还会回到一些民法上的讨论。
1: 哦，了解了解。好，所以在这里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今天哈，那公情谈钱伤感情了，
0: 嗯，
1: 对不对？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新修法的，就是从9月11号，今年的9月11号开始，
0: 是总统公布的时间，所以通常就是过3天之后就会施行了。
1: 哦，對對對，所以就是按比例了。
0: 在遗产税的部分、
1: uh-huh,
0: 對，
1: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100、嗯、假设100啦、
0: 嗯、
1: 那一半给这个配偶拿走、
0: 嗯、
1: 那另外的这一半50，剩下的50配偶还可以跟子女一起分，
0: 對，
1: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缴多少税就按照比例来课税，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各缴各的税，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他现在会让各缴各的、啊、你假设如果你是受赠，只是说在最后这个部分比较有一点点复杂、
1: 嗯、
0: 就是说如果在扣抵税额的部分是可以把老婆先拿的50万先加进来、
1: 哦、
0: 一起去扣抵，
1: 是是是，
0: 对，这边可以要加进来算的
1: 哦、
0: 嗯
1: 欸、那我再请问一下、嗯、现在是各缴各的税、嗯啊、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税缴不出来怎么办？那他的部分充公吗？
0: 他的部分、欸、因为他会以遗产你记到的，所以我一定要有多，我一定拿到了遗产，我一定有手上有钱，
1: 对，
0: 所以我一定会有钱可以去缴税、
1: 哦、
0: 啊。如果我没有拿到钱，
1: 可是我拿的是房子嘞，
0: 拿房子有价值啊。
1: 哦、嗯、啊，可是那个价值我没有办法变现金，我身上就没有现金啊。
0: 哦，搞不好会被拍卖哦。
1: 啊、可是拍卖你也没有办法全部把人家拍掉啊，嗯、因为它只有持份而已、啊。
0: 对对对对，所以到时候这边就更复杂了。他可能就说，哎、哦欸，你有达到大概多少钱？
1: 对，
0: 所以你代表是有这样的收入进来的概念，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你可以跟其他人去商讨借钱，还是说我们到时候如果真的不行会拍卖的时候，其他人为了保住你的部这个房子，是不是会把一部分的钱给你？
1: 哦，
0: 所以代表你有得到财产，所以才要缴税嘛。
1: 哦，
0: 所以不会是因为我口袋没有钱，我就不用缴税。
1: 所以到最后，如果说、欸、大家拿到了这个遗产，然后要缴税的时候缴、嗯、不出来，最后的办法就是都卖掉，
0: 卖掉，
1: 对吧？哈，卖掉之后，那大家才有钱分啊，或者是说你把你其中一个哈，假设这个 A B C D。这个兄弟姐妹其中有一个他没有钱缴，那怎么办、嗯、那另外一个可能 AC 可能其他三个人其中一个就可以把他的价值把他买给他， 付钱给他，
0: 有点像私下说，哎、欸，说哥哥我。

0: 讲不出来，还是说我这个部分我给你，我不要了，
1: 我
0: 不要继承了，然后你由你来缴、
1: 哎，
0: 还是说你借我钱来缴，我之后卖掉的时候我钱再还给你、
1: 哦、
0: 也可以，就是税务的部分、哦，其实国家只看说你看。账面上看起来是有进账的，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你就要缴负担的税。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哈、嗯，这个新的立法规定啊，就是有继承的，那有税。有这个税金要缴的，现在是按照比例来缴税，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哈，阿公哦，阿弟多那哈，会计大家肯讲的啦，只要有一笔总数就行了，今晚不行啊，这样是按照比例哦。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待会聊哦。你们兄继续关起来，自江阿文的魂是英雄，钱是。

0: 好的，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哦，来，我们就说了哈、哦，哎，可是如果我们就说哦，我们刚刚讲的是死亡赠与嘛，对不对？啊，有的人是生前赠与的呢，那怎么算？
1: 生前赠与是指哪一个部分的呢？
0: 就是说在死亡之前呢、啊嗯，我先把这个财产就送给小孩，
1: 哦，
0: 那这样有没有遗产税？
1: 在
0: 生前，这叫生前赠与嘛？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它就是目前有规定，就是说，如果是两年前的赠与的话，在遗产税还是要把它加回来算。
0: 谁会知道我送给子女财产之后，两年后我死掉？
1: 哎、欸，就是他把，因为
0: 如果超过两年就不会算
1: 了。对对对对，他就是靠两年、
0: 啊。这是用不挨的西安啦。
1: 就是你两年，因为大法规当初去规定这个部分的话，大概会认为说两年差不多是你想要脱产的概念
0: 哦。
1: 因为我可能身体有一些异样，然后我开始想要做财产的分配。
0: 哦。
1: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利用赠与的部分去不负担遗产的税负。
0: 哦。
1: 所以他目的推定大概就是两年，让他去计算。回来
0: 哦，
1: 当然，如果你在前面有一些赠与税，它会有一些扣抵的问题。
0: 是是是、嗯、哦，哎、欸，我请教一下，嗯、以你专业的律师、嗯，你会给我们这个如果有钱啦、有残红偷的啦哈，你会给他一个又有小孩的，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1: 给他什么建议？我觉得先做一下财产的分配，你可以
0: 大
1: 概
0: 几岁的时候。
1: 其实越早分配越好，因为每年都有赠与税的。额度像现在是244万， 其实你如果有一些财产，目前如果为了避开税负，就是遗产税金额如果太大的话，
0: 假设我如果做生意失败，或者我被诈骗集团骗的这样，我整个人啊，整个全部都被脱光光，
1: 是，
0: 那这时候怎么办？这些赠与就无效了。
1: 赠与，
0: 因为我要赶快捞出来还债啊
1: 。对，可是因为在赠与这种情况，就是看你是先赠与之前，还是赠与之后才发生这些事情。我已经赠与给他了，就变成是我的小孩的了呀。
0: 哦，你就不能动？
1: 对，除非有一些有另外一种情况叫负负担的赠与，所以我赠与给你，你必须要履行一些义务，你要奉养我、
0: 哦哦。
1: 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撤销这个赠与。
0: 哦，了解了解啊。就是我赠与你的，比方说我房子过户给你，爱得你的啊。
1: 嘿，我赠与给你就你的。
0: 哦哦哦，啊，我那是把我的财产，我的现金啊给你了，爱得你的。
1: 对、
0: 哦，我不能说你虽然是你的名，但是那个音呐、啊，拢在我家，我随时要念都要念。
1: 哦，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另外叫借名登记。
0: 哦，
1: 但是因为财产我并没有实际上。

0: 想要赠予给你嘛，
1: 是是是，
0: 我只是把说名字上转给你，可是所有印章、存折、土地、契都还在我的身上，我来管理它。那实际上我才是所有权人啊。
1: 哦哦哦，
0: 对，所以其实
1: 那这样赠予的什么意思？
0: 他赠予其实就只是为了要。可能为了想要避开一些税负，想要让他名字有其他的管理权限，
1: OK， 那就干脆信托就好啦。
0: 其实信托对于父母亲的保障比较好，
1: 对呀、啊，
0: 对，
1: 也
0: 不会怕说小朋友突然一时觉得我太多钱就把钱花掉，然后对自己也没有保障。
1: 我一样也是赠予给我的小孩，但是我做了一个信托，是在我百年过后，我才给你
0: 有一个管理的样子。
1: 哦，对嘛，因为这样才对、嗯啊。但是如果我还没有百年，但我缺钱呢，我已经过，但是我请银行来帮我保全了我的财产啊。可是我如果突然缺钱，我必须把房子卖掉了，这个赠予就打破了。
0: 哎，赠与不会因此打破，就是我赠与给你房子已经过户给你，就变成是你的了。
1: 哦哦，
0: 对，除非我付了条件，就是说我赠与给你，你要抚养我，但你没有抚养我，才可以撤销。可是不会因为我缺钱就撤销。
1: 哦，那这很难呢。那到底谁会知道什么时候需要钱呢、啊？
0: 所以我们要适度的分配
1: 啊，适、哦、度就好了。那财产赠与有没有什么顺位？
0: 赠与的话是第一赠与没有顺位
1: 哦，赠与没有顺位、哦，
0: 对，赠与没有所谓的顺位
1: 啊、哦，对，
0: 他的所谓在遗产税法里面，他讲的那个赠与两年要把它算起来，他的是对象，就是说。例如说配偶，我有赠与给他、
1: 哦；
0: 小朋友，我有赠与给他。这些，然后特别的跟民法最不一样的是继承人，假设小朋友的老公
1: 哦，
0: 就是女婿，
1: 对对对，
0: 媳妇，这个我赠与给他，在遗产税是会被拉进来算的
1: 啊，这也可以算 哦。
0: 对。
1: 欸，那这很危险啊！万一我如果赠与给我的子女的另一半，
0: 对。
1: 结果我一赠与完了之后，谁知道我的子女突然之间杀手人寰？
0: 嗯，
1: 那怎么办？
0: 我赠与完之后才杀手人寰，还是我死后才杀手人寰？
1: 我人活着、哦、但是我已经办了赠与了，就谁知道一赠与完之后，我的子女杀手人寰，那我的钱不就白扔扔的就给了？
0: 哎、欸，不会啊！如果我们赠与给女婿媳妇，通常啦，对我们来讲，他是第三人外人假设。
1: 他如果不抚养我呢？
0: 哎、欸
1: 啊，我也没有写什么保全呐、啊，我也没有写说他如果不抚养、哦，没有履行抚养义务的话、
0: 嗯，
1: 然后我的钱可以，我的财产可以有效收回。
0: 如果没有写的时候，
1: 那、啊啊啊、
0: 就是真的是赠与给他了。所以其实
1: 啊，不，
0: 可是你会
1: 该给该揣啦，哈，你来特别注意啦。
0: 对啦，
1: 哎、欸嗯，但咱那钱伤济都无差啦。
0: 哎、欸，也有可能他真的很会孝养你，你才会把钱给他。
1: 啊，是啊，是啊。嗯、但赠与的话，不管是赠与给配偶，或者是婚生子女，或者是婚生子女的配偶，
0: 对，
1: 这个都是一个人一年244万。
0: 哎、欸，没有。是只有赠与小朋友的部分是24万，那夫妻间的赠与是会免
1: 税、哦啊、他没有税金呐、啊。
0: 对，所以其实
1: 我被鬼也弄好哩，鬼我便宜嘛，无要紧。
0: 所以你其实要哎、本件可能要分开看呐、
1: 啊，
0: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是遗产税，所以才会把这些人拉进来。
1: 哦，
0: 可是如果是一般的赠与，它就不是在。这个条文底下的内容，
1: 是是是，
0: 那所以子女的赠与24万是目前的这个金额是会浮动的，看每一年的规定。
1: 哦，
0: 对对对。
1: 不过话说回来了，嗯、我们今年呢、有特别针对遗产赠与税来做修法嘛，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受赠的财产是按比例来课税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啊，可是啊，这跟以前的规定出在哪？
0: 以前的时候是。如果钱财是100万，我觉得100万全部人都要负担、
1: 哦。
0: 可是我现在有赠与给，假设我有给少文姐100万，哎、给你50万，那剩下50万的部分是其他继承人去负担。可是少文姐就要负担50万。
1: 哦、
0: 假设我们是有亲属关系、
1: 就是我们再回到刚刚讲的啦，就是以前的话的是做几该一笔钱，大家不管你分了多少，大家一起付就
0: 是。是是是。
1: 啊，现在就是明讲。好，不管你多少，我们就按比例拿出来。
0: 对
1: 啊，拿不出来的人，你可能啊，你就是要么就是这个跟你的兄弟姐妹说，你借我钱，
0: 嘿，
1: 啊不得， 外公外

0: 外这个遗产的部分，我得到的这个继承的部分我卖掉，
1: 嗯
0: 啊，不然就是一起卖掉，然后我们再一起再按照比例去缴税，
1: 然
0: 后跟各自拿各自的钱，
1: 是，
0: 好，这是我们刚刚这样讲的啦，
1: 嗯，
0: 好，那如果抛弃，如果我连这个我都不要，抛弃的话还要缴税吗？
1: 假设如果你就要拿到钱，就是你生前两年前啊，就是我在我死，假设我是死掉的那个了，我死掉之前我就已经赠予给我的小孩，我小朋友还是要缴税哦。
0: 对对对，
1: 对，虽然即便我的小孩在我死后，
0: 嗯，
1: 把这个财产抛弃了，
0: 他还是要缴税，
1: 他还是要缴税，因为他已经拿到钱了，他等于先拿了，哦，我的财产有100万，
0: 我花光了。
1: 可是你拿的时候就有就已经有产生税负，
0: 但是
1: 如果超现在
0: 但是如果超过两年你就不用缴税，
1: 对，
0: 哦，
1: 就是不会拉回来计算，
0: 哦，所以无论如何你在办赠与的时候记得你一定要活过两年对不 对,
1: 對，
0: 要不然你的子女要缴税，
1: 对，
0: 哦，
1: 就是会有遗产税的部分，应该这样特别强调是遗产税，
0: 哦，对对 对, 對，但是你自己也要算准哦，嗯，
1: 對，
0: 你也要算说，欸，你这个把你的钱把你的动产或者是不动产真的给了子女之后，哎，阿弟家底下够有钱好先花，
1: 嘿，对哦，
0: 对吧，哦，嗯，你卖讲阿弟的家里是谁？讲阿弟都弄好伊啊，结果伊家底哎不懂得如何理财，不懂得怎么用，结果他最后还是再来挖你的钱，到最后你们就全部都灭顶了嘛？
1: 对，还是一定有多的钱在给小朋友，因为他们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0: 对, 對, 對，
1: 我们先养我们自己。
0: 好，啊，如果说真的悲剧发生的话，嗯，可找你们律师们有用吗？
1: 有用。
0: 还是可以，
1: 对啊，真的发生了。
0: 可子女没钱呢，
1: 我们就会看实际的状况去来讨论，您的情况是属于哪一种情形？
0: 哦，
1: 那这个时候其实除了律师之外，也可以问一下税务单位，
0: 哦，
1: 或是问一下会计师。在你做财产分配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先帮你预算这些地震事，假设是跟土地有关系，啊，也可以做相关的询问。
0: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直系耶，嗯，像比方说父母，分别赠与给子女跟另一半嘛，赠与，另一半的话不叫赠与，另一半是都可以，他不用缴税的。
1: 对，夫妻之间的赠与，对，有部分的，对，不用缴税，
0: 他是可以不用缴税。
1: 对，
0: 好，那你们恭喜有囝，有子女的，啊，没有子女的怎么办？
1: 没有子女的话，他就会依照民法上其他的规定。假设没有子女，他就要退一步。之前有一个兄弟姐妹，可是我记得前几次有一个律师分享过，这个部分也已经要删除了。
0: 对 对, 对。
1: 然后如果真的都没有，
0: 就是那个特留份已经没有
1: 了。对对对，至少你有配偶，配偶可以就会拿走了。
0: 哦，
1: 对呀，啊，嗯，
0: 哎，可是没结婚呢？
1: 没结婚，
0: 我有财产，可是我没有结婚，
1: 嗯，
0: 但是我们有同居事实，
1: 是，
0: 然后我也没小孩，
1: 是，
0: 那到最后这个他可以给钱给这个有同居事实但是没有结婚事实的这个同居人吗？
1: 他就必须要像是遗赠的概念，如果他是死后才给他的话，
0: 哦，
1: 因为
0: 那这样的话跟他的直系父母有没有关系？
1: 哎，父母会先拿
0: 啊，父母先拿，
1: 父母会先拿，如果
0: 父母要拿可以拿全部还是一半？
1: 欸，如果都没，如果只有剩下夫妻，欸，只有妻子跟父母的话，那妻子可以拿掉1/3，然后剩下的1/3由父母分掉。
0: 妻子或是丈夫，那个前提是因为他们有结婚。
1: 对
0: 啊，如果他没有结婚，只是同居事实，
1: 就没办法啊。其实这个就一个很争议的地方，
0: 到底是什么样的争议呢？下一次我们再请张律来呢，再跟我们大家来好一好的聊。
1: 好，
0: 因为现在的人，你看现在少子化，然后我前几天才在播一个新闻，不爱结婚的人就多啦，谁要结婚？
1: 嗯，
0: 对不对哈？我不要结婚，我不用责任呐，啊，而且大家进可攻，退可守啊，对不对？所以现在不婚的人那么多，那到时候如果有财产，那因为有同居事实。啊，万一如果想要赠予给对方，又是一个怎么样呢？我想呢，下一次我们再请张玉来跟我们聊一聊了。我们休息片刻，谢谢我们的Will嘉玲，嘉纯，还有谢谢我们的雨珊。我们休息片刻，关于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聊。

东台湾新闻，台东县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16号上午8点，台东县内民众手机会收到地震国家级警报简讯。当天下午，绿岛乡会收到海啸警报演练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平时多一分练习，灾害时就能多一份保障。请听以下的报道。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邓城南

0: 那几秒钟的即时反应，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30左右，那立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1: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准备，一起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最近天气不稳定，捐血人捐血意愿降低，花莲的血库存量明显不足。尽管花莲分台今天携手花莲捐血站等举办空中传爱晚修捐血活动，号召民众捐血助人，请听记者严玲的报道。
2: 花莲捐血站表示，近期募血量并不稳定，有时必须由台北中心调血支应，而各类型血型总平均存量也未超过7天的安全库存量。尽管花莲分台今天主办捐血活动，希望募集大众的爱心，分台长施富强说，
3: 花莲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每当有需要的时候，总是看到乡亲彼此伸出援手。今天尽管也需要透过广播的力量，邀请大家一起到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一起挽袖捐热血，然后捐出一袋血，传递一份爱，让我们一起为花莲，也为有需要的人一起加油。
2: 尽管花莲分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携手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在15号上午9:30到下午4:30为止。只要到花莲捐血站捐出250cc 以上热血，就可以获得麦当劳点心券及绒布脖子靠枕。花莲捐血站也提醒捐血人应有充足的睡眠以及补充水分，以免捐血后出现不适症状。今晚记者严玲花莲报道。
1: 为了打造安全韧性城市，宜兰县消防局积极的推动紧急救护专业升级以及智慧科技提升紧急救护软硬体的战力，全县欧卡伤病患急救成功率大幅提升到35%，成功挽救无数宝贵的生命。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4: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全县欧卡急救成功人数从111年的96人大幅增加到现在的160人，增加超过66%。主要的关键在于积极提升救护技术，将高级救护技术员人数增加到61人，并在救护车普及配置自动心肺复苏机和生理监视器。急救成功个案中，高阶处置占比就达到85%。局长许正昌说，
5: 这个 OCA 整个急救的成功提升了大概1.5倍，那从111年到114年，大概增加了64个人。那这个部分归功于我们第一个，我们 EMTP 的受训人数大幅的增长，那另外整个智慧的派遣119的派遣有效缩短我们整个紧急救护的时间。
4: 针对大数据分析发现，66%以上的急救事件发生于住宅，消防局持续推动 CPR 及 AED 教育，同时119指挥中心落实线上指导 CPR， 搭配智慧车辆派遣系统自动指派临近车辆，把生理资讯及时传输到医院，为宜兰打造安全韧性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宜兰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怕亏心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我想呢，这也是大家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哈。这个新闻我们要好好说，我们曾经有跟大家来提过哈，但今天觉得还是要好好的跟大家来聊。来，这个谈聊呢，就是有关于减肥这件事情。最近呢，不是那个瘦瘦针已经夯了好多年好多年了哈。那么我们要来提到英国，英国有一个女子呢，她为了想要当美美的伴娘，想要在婚礼上穿着礼服美美的亮相，于是呢就靠着施打热门的减肥针，再搭配饮食控制，短短的时间内她暴瘦了51公斤。但是这场惊人的变身背后代价高昂，她不仅陷入了只要喝一滴酒就会连续狂吐48小时的恐怖地狱，甚至好几次叫救护车送医，经检查发现他暴瘦竟然引起严重的胆结石并发症，让他最后只能够把胆囊切除，永远失去体内一个器官。这个呢，根据国外的《太阳报》报道，来自英国的肯特郡的38岁的女子，她的名字是莎莉，丽莎啦，哈，不是莎莉啦，莎莉是巧克力，哈，丽莎。她体重最高的时候呢，达到了140公斤。长期以来，他习惯靠外送巧克力跟洋芋片来纾压，每个礼拜至少会点3次的外送。一直到有一天，他获邀要担任好朋友的婚礼上的伴娘，140公斤，你说穿礼服，那这个哒哒哒哒哒写看了，所以他为了要美美的穿上伴娘服，决心要来减重，自律减掉了19公斤，

104减到19还有129。到最后他选择求助号称瘦身神药的猛健乐这个减肥针。的确，这个减肥针很明显的抑制了他的食欲，甚至让他彻底的戒掉了糖。在注射剂跟健康饮食的双重作用之下，短短的九个月瘦了51公斤，成功的挤进十几岁以后就再也穿不下的 S 号的衣服。但是急速的销售代价很快找上门，之后没多久他的身体开始出现了诡异的反弹，只要是碰到一点点的酒精，就会有两天，长达两天的剧烈呕吐跟撕心裂肺的巴肚疼。这种生不如死的痛感发作频率越来越高，高到让他好几次都叫救护车紧急送医。医疗团队深入检查之后证实，不是这个针本身有毒，而是因为他急速的减重引发了典型的副作用，都是大概酒。医学科普显示，当人体短时间之内大量的消耗脂肪，肝脏就会向胆汁分泌过量的胆固醇，这个时候胆汁淤积结晶就成了石头。短短的两个月，这个丽莎的胆囊已经被结石彻底的攻占，被迫接受了手术把胆囊给割了。但丽莎说，即便胆囊割了，手术之后的复原期也非常的漫长。他说甚至只是各个胆囊，奇怪，一个个胆囊那叫严重哈。他说甚至连穿个内衣都是一种折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他不后悔，因为这个药物彻底的改变他的生活，也找到了他的自信。那现在呢，他已经停用减肥针，也靠着努力自主饮食的规划来维持这个得来不易的窈窕身材。你看啦，你住下住干呢？高个位35公斤，伊讲我不后悔。哎呦，来来来，在这也要告诉你哈，瘦瘦针最近也是很夯的哦。起码瘦瘦针很夯哈。于是呢，很多人靠着瘦瘦针减重，违规贩售、私下调剂的乱象在台湾层出不穷。食药署呢，今年跟各地方卫生局启动了 GLP 受体促效剂注射剂的专案稽查。到目前为止，总共稽查了448件，82件违规，拆除金额达到236万8500块。也就是说，只要每稽查平均每稽查6件就有1件违规。而这违规的样态很多，包括不是药商却擅自执行药商的业务，还有药品调剂没有依照规定处理，还有没有凭着医师处方签就贩卖处方签的。台南的卫生所都这样，没有开立处方签，医生就把药物卖给也亲家朋友。食药署说，即使是真的有啊，但只要来源、贩售跟调剂程序违法，都会踩到法律的红线。而且食药署说，现在网络也是查缉的重点，有不少不法人士透过群组、卖场平台来贩卖瘦瘦针。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医生看，你就可以拿到处方签，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拿到了GLP 搭那个的这个受体促效剂的注射剂。好啦，怎么可以这样？不行啦。你知道也曾经在去年的12月，咱台湾捷空服员他从日本东京执勤回到本国的时候，在入境通关没有依照规定向海关进行口头或书面申请，自己呢就选择了免申报台的绿线通关。结果呢，官员经由这个官员导引执行拦查之后，

在他的行李箱里头查到了大量没有申报的药品，总共有12盒的猛健乐皮下注射液。后来这个空服员呢，他就被依照违反药事法送办，那他的航空公司当然就依照内部规定给予解雇，并且向全体员工发布的内部公告，强调这个针剂是属于医师处方用药，只限合法医疗院所施打，组员不可以自行购买，不可以自己带出回来或者是使用，以免影响公司形象跟飞安的纪律。所以啊，旅客哦，这是空服员啊，到最后一波逃咯，你知道哈？啊，你要是旅客自己带着针剂处方药品入境，你都要准备好医生处方签跟相关的证明文件，而且数量不可以超过文件所记载的合理用量，最多以六个月的用量为限，品项跟数量符合规定的就可以绿线台通关，但是海关仍然会抽查到底有没有符合规定。好啦，说到这个瘦瘦针，它的减重的风潮持续的延烧。那台湾不够吗？台南街卫生瘦哦，用查出大量瘦瘦针的流向不明，那再度的引发这个用药安全疑虑。所以呢，长庚医院一般外科主治大夫黄若伟他就说哈，瘦瘦针是处方药。人家本来是在抵糖尿的，不是让你减肥用的，不是说你想要三几公斤就可以自己拍，无论是从海外代购、网络购买，或者是其他非正规管道取得，都有可能会面临药品是真是假，还有它的保存条件以及剂量的使用，还有缺乏医疗追踪等等的风险，因此千万不要拿健康来换便宜。好啦，有的人想讲吼，哦，去外国买较俗，好，因为国内外差异大，于是我们找代购或者是私下购买。可是问题来了，你不晓得你买真买假，虽然它外表注射比完全很像，可是因为来源不明，你不知道是真是假，你也不知道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在冷藏的过程当中，在保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符合规定，也就是说这有好笨鸡不？你知道吗？如果怕料先有贼。可能会恶心、呕吐、落腮、便秘，没吃、没困、啉醉你的头，好、哦，那这是打的哦，又有那个吃药的，还记得吗？多年前我们有说，我儿子四个半月瘦了25公斤，问他为什么要瘦，因为他有脂肪肝的问题，医生就建议他，那我们就来吃的，用吃的瘦瘦药，但是医生也没有评估他之前的疾病史。都这样，我吃吃到可能剂量太多，你知道，结果那个孩子都不敢跟我说。有一天我也是吓坏了，你知道那被烤肉肉晒也是用冲的，冲到了台中去看他，看的时候整个人都吓坏了，就一个好好的孩子才一两个月没见，他竟然整个人消极了嘛，哈。那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的副作用这么的大，最后呢医生是胃镜也照了，确定他没事。好，那最后医生做了什么事情呢？为了要把他体内的那个药的剂量赶快冲掉，就大量的打点滴，让生理食盐水进去给冲，你知道，因为他没有办法喝水，碰到水就吐，一滴他就吐，那就看到那整个人孩子真吓坏我了。所以我逢人就会跟人家说，哦，那个瘦瘦针不要打，那个瘦瘦药不要吃，你宁可哈，那宁可哦，肥肥是怎样，对吧？你去病院一看，哎，那真正要破病的人哦，哎呀，三间呢皮包骨，还真正医生呢，真正要治疗的时候，嘛无法度给治疗，为什么？他身体不负荷不了，所以哈、哦，咱有会啊，一定爱有迄落嘿破病本，你知道？身骨爱有淡薄啊吧。很多女生为了要追求完美身材，就用了很多极端的减肥偏方或是药物，可是却不知道，为了要让体重控制，却让你的身体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你知道吗？当我们的大脑跟内分泌失调，不仅是代谢变差，甚至连呼吸、连喘气都会大口，哦，你的体质都变了。所以当身体开始频繁健忘、疯狂掉发，这不是太累，而是你的代谢系统已经全面崩溃了。所以呢，如果想要让追求一系变瘦，我真的不知道呢啊，瘦是会怎样啊？以前也是瘦啊，啊，以前瘦

是因为我们吃不大口啊，代谢好年轻啊。可是等到你上了一点年纪的时候，啊，那胖就胖啊，怎样？那不你扣这假钱的呀，对不对？啊，就大口大口啊。但是我觉得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如果你现在也在尝试追求身材的窈窕的骨感美，哇、哦，提醒你，代价很大。哦，你想减肥，只靠一支针，你怎么知道？它后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并发症呢？我们都一直相信哦，当你不是顺应天理的时候，你要逆转它的时候，其实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你老公吼，要来打黑瘦瘦针啊，要吃瘦瘦药，要减肥的，能力抵疼流的嘞，还是要听医生的话了哈啊，好好的判，好好的选择正规的方式。啊，其实你这样的人会为什么会胖啊？就你的胰岛素分泌，你的胰岛素的分泌量失衡了嘛，对不对？那这时候怎么办？改变你的饮食顺序，还有一个压力也会让人胖，还有一个失眠也会让人胖。所以提醒你，有事没事多喝水啊。上了年纪的，好，我们就先吃肉，先把蛋白质先护体，再吃菜，休息一下，再吃碳水化合物的白饭或者面条，然后再喝一口汤，最后吃一个拳头大的水果。也许这样持之以恒，我们的身材好，我们的这个立腺体还有我们的胰岛素，当它分泌正常的时候，你说你人会不会正常？会啊。哦，追求骨感美，请你到医院去看一看，看看那些瘦不拉几但等待希望自己能够多增加一两公斤的人才可以开刀开可以手术的人，你就会发现只要是健康不一定有要紧的。

再会啦，小波，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心头安尼暖乎乎的吼。来，中昼12点，我是大人的邵大伦，小笨爸，我继续拍命，加油！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40到50公里，南下82.3公里靠近湖口交流道的中线掉落铁链，国道一号北上在350.5公里，冈山路段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北上桃

0: 园到林口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两线进行工程，导致后方车多速缓。省道稍早在台64线西向14.4公里，三重路段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90.2公里，新兵路段的侧车道还有外车道有散落物跟油渍。继续往南231公里，在台西路段前有整木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2: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1: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呢、啊。
2: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1: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2: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1: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2: 捐热血做好事。
1: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2: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1: 景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3: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4: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3: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啊，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3: 啊，庇护岛啊，那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4: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给。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3: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4: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3: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1: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3: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1: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3: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3: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6: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7: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8: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7: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8: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7: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8: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7: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8: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3: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
9: 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

0: 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欲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1: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2: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1: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2: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1: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2: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引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1: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3: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引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0: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告诉大家，哎，假崩咯，假崩咯，哎，假崩红对端哈啊！吃饭的时候真的是要细嚼慢咽呢、啊。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食物吃进去的时候，会透过我们食道，那么食道蠕动，它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把它带到你的胃里面。然后呢，食物到了胃里面，第一关呢，胃就说，哎，来，食物来咯，快，各位工作咯，它就开始呢，就分泌了哈，分泌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胃酸啊，开始把你所有吃进去的食物呢，赶快把它分解。分解成你身体需要的养分啊，葡萄糖的葡萄糖，养分的养分，然后最后呢，它就会流到小肠那边，就说哦好，终结我们的货物呢，那你就让就把它吃来了哈，那就结束你的一次的餐食。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吃的东西如果吃凶劲哈啊，就卡住哦，那它就哎呦，食道就哎呦。哎呦哎呦，然后就下去，但是它会不会磨损？会，也很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各位，如果你在啃骨头的时候啊，骨头会不会骨头渣？有啊，骨头渣会不会下到你的食道里面？会啊，它会不会啊？那个黏膜如果这个黏液不够的时候，随着年纪长大哈啊，那你就说啊，这骨头啊，还是说吃的鱼翅啊，刮刮刮刮刮，它会不会刮出伤？会啊，会不会长成细胞病变？会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啊？哎呦，那就对不对哈？你的身体如果抵抗力不够的时候，那它会不会生病？会，会不会受伤？会啊，细胞如果产生的病变之后会怎样，它就会成为一个 cancer 哈。所以你看我们的食道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所有的食物呢都是从病从口入，就这样来的。所以请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你的食道哦。好，来，目前我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台三十线的南安跟卓乐路段四以及九点八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施工，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那另外苏花路廊搭清水明隧道的附件工程持续进行中。那么还有呢，从十一点半开始、我们 的东澳到南澳呢是有实施交通管制的啊，十二点二十就会开放封闭开放。紧接着呢，是我们和仁到崇德十二点五十全线封闭，凌晨一点半全线开放。中横公路在中横东段的隔口到天祥县镇放行中，十二点到一点，以及下午的三点，还有傍晚的五点到六点。那么也提醒朋友，六点半过后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路封闭到官员。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当然在中横东段沿途有多起的灾后复建的作业，分别是慈母桥、九曲洞隧道到的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泾河隧道西洞口以及西畔路段，还有宁安桥的西端、所以我们在这里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

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如果在十点以及下午三点，我们强烈的建议朋友，你想要来经过我们的中横东段，请你跟着大部队走，因为呢它是双向封闭，顶多五分钟。你老公这一段如果你刚好经过啊，结果你说哎呀我要拍照，哦我看到燕子，哦我看到山老鼠，我看到灰鼠，我灰鼠是晚上才看得到了啊，就哎呀我看到山羌，哟呼我看到猴子啊，你在那边稍微停留顿灯一解亮，你可能要等下一次放行时间你才有办法过。为什么？因为铁闸门就关起来了哈。所以也提醒一下哈，12点到1点时间长，5点到6点时间长，1个小时，早上6点半到8点1个半小时，所以这个时间你可以好好的把握。至于10点到下午3点，提醒你一定要稍事注意一下下哈，就是跟着大部队走就对了。今天从早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感谢进财老板，谢谢我们的玉萍哥李俊，也谢谢我们的宝玲，谢谢我们的贝玲小姐，谢谢我们的狗粮素食的早餐。哦，你好命，你整天吃个真好命。哦，瘦瘦针本来就是给糖尿病打的啊，是不是？对呀、啊，还是有糖尿，爱煮还不阿多，对不？啊，你无糖尿，你刚打一上面瘦瘦针，为了要减肥啊，实在。瘦瘦针的目的哈，就是要为了抑制哈胰岛素。啊，你打瘦瘦针是给人家提这个糖尿病患者来使用，它唯一的副作用就是人会变瘦，就这样啊，是不是？好啦，狗粮哎。你这样快都要贵了哈，爱给两个两，啊你哪是有糖尿病哦？那个面粉呐、米呀、饭呐，都在你吃完肉跟菜之后，你再来去吃这些碳水，好，这样才不会增加你的身体负担呐啊！谢谢我们的金环姐姐小玉文龙兄，谢谢丰田在，谢谢我们的小俊，谢谢狗粮哎哈，哎狗粮，你看我今天已经喊几次了。不要说我都没喊你啊！谢谢我们的这个木莲小姐，谢谢我们大侠，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如果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台无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送给您，来吧。

等一下，但是中秋连假快到了，你如果仔细看一下日历，你就会发现，这个礼拜过后，接下来连续三个礼拜，只要每周上四天班，哇哇，你会觉得这样上班非常有动力呢？但对我们而言呢、啊，国定假日我们继续上班了。

号，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再次的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9月15号就在今天，一马飞斯在我们的捐血站呢，花莲尽管花莲分台正在现场举办晚秀捐血做公益，欢迎大家一起来晚秀捐血。那么在中午用完餐之后，哎，休息的时间呢，哎，记得来这里，袖子卷起来，来，老板，250、300下。好了，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捐血做公益，谢谢您喽。一点钟过后，妍伶继续陪伴你，我是邵文，明早10点空中再会，拜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全球民主现况报告出炉，台湾公民参与名列全球第七。中企非法在台成立云宝公司，被检起诉总经理等四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外交部证实，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正式成立，今年底前将在台北及嘉义设立实体办公室，未来也将与国外机构合作设立海外分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行政院最新施政报告中提到，无人机外交可在总和外交架构下作为融邦计划之一，迁入智慧农业、海巡、灾防、医疗运补等概念，成为从固邦走向融邦最具代表性的外溢技术，审酌协助友邦的无人机韧性建构，以循序渐进，首阶段将聚焦非首人才培育。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江政委说，
2: 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有

有跟三个友邦，伯琉、马绍尔跟图瓦鲁三个友邦，另外都有签署相关的这个 MOU 哈、哦，所以我们应该会先从太平洋友邦这边先行开始，那应该预计。

0: 与跨国专业人才，并连结产业联盟、研发技术及认证机制等资源，提升台湾在无人载具领域的全球影响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国际智库最新全球民主现况报告指出，台湾去年在公民参与方面名列全球第七，国会监督效能同样出现进步。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到2025年间，约 57% 的国家至少有一项民主健全度指标出现倒退。台湾2025年在公民参与指标全球排名第七，并列芬兰，排名跟去年相同。在国会监督效能指标上，全球仅13国进步，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塔吉克跟泰国。不过在司法独立方面，台湾跟美国双双从前段班跌到中段班。纵观全球的情势，报告指出，从新闻自由到司法独立，美国的各项民主指标都跌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低。经济部今天与产业工协会针对转型升级相关进度交流，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让100万家中小微企业导入或运用 AI。 记者游淑媛报道。
2: 经济部长龚明星主持与产业工协会的第四场交流座谈会，针对先前讨论的30多项建言报告进度，其中在法规修订部分，产创条例第19条之一修正案已经顺利通过。而经济部因应国际情势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编列约460亿，相关计划将持续推动到2027年底，目前申请案通过率为60%。此外也额外挹注1000亿协助传产及中小企业升级，明年相关预算规模将达250亿元，加速产业的 AI 应用脚步。
3: 我们要照顾的中小微企业总共有170几万家，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努力跟加油。总统也特别提到，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100万家的中小微企业赶快导入 AI 或应用 AI，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
2: 工部长表示，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针对 AI 应用的加速辅导已经超过1.3万家企业。为了扩大辅导量能，目前有2700多名辅导员投入，包括22个法人、学校及民间业者，相关人员都经过训练，全力协助企业 AI 赋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有学者认为 AI 在未来的10年内毁灭人类的可能性超过10%，引起国际的关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在出席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 AI 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且两人强调这项技术有助于促进经济成长跟维护国家的安全。川普更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批评有关 AI 将接管世界、毁灭人类以及带来其他种种恶果的说法都是骗局。中国易宝网络公司借由人头非法来台设立台湾云宝公司，并从事业务活动。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认定台湾云宝总经理及干部等4人涉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由中国著名保险软体平台商间接持股的中国上海易宝网络公司，2014年就曾经绕道在台成立台湾易宝软体公司，经营2年之后被查获遭处分停止或撤资。结果中国易宝在2018年卷土重来，找来美籍华裔商人当人头负责人，以侨外资身份在台设立台湾云宝公司，在台非法推广上海易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检通货报在去年7月间发动搜索台湾云宝公司，进一步查出公司业务及人事管理都由岳姓陆籍人士负责宗理，并透过微信线上会议处理在台业务，多名陆籍技术工程师提供资讯支援，而前后任总经理、专案经理等4人收取上千万或数百万的高薪报酬，协助推广上海易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并执行员工招聘等事宜。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孙庆总经理等4人已经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非法为业务活动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薪资等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及财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以及 35.1%， 但钓鱼连结诈骗受理505件，件数几乎翻倍，财损更达去年同期的3倍。刑事局提醒收到不明连结务必先查证再行动。记者任南星报道。
5: 其实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钓鱼联结诈骗

0: 验手法持续翻新，歹徒常假冒政府、电信、金融、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点数到期、停车费微缴、订单异常等话术诱骗点击，甚至导向LINE假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操作网银汇款。此外，歹徒也会盗用LINE账号，以投票抽奖等名义散布恶意连结，再向亲友借钱。
1: 钓鱼连结的诈骗是今年八月份我们发现是发生的高峰，受理的总共有505件，财损是5451万余元。那跟去年的八月份相比较，受理数增加了1倍，财损数增加了3倍。
0: 艺人张怀秋也响应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即使讯息来自熟悉的亲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先确认身份，避免受骗。
2: 好像你觉得是家人，但其实是你家人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再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0: 其实局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或连结，不要急着点击，养成暂停、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假投资、假交友广告诈财超过8000万元，台南地检署指挥南市刑大刑事局联手破获数位行销公司投放诈骗广告牟利。记者魏经理报道。
4: 哎，那个警察哦，现在手全部离开座位。
5: 警方进入公司喝令人员手离开电脑。台南市刑大接获情资，发现台南市某数位行销科技公司疑似涉及诈欺案件。经深入调查，发现数位行销科技公司跟诈欺集团合作，制作伪冒投顾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刊登在社群，营造合法行销的外观，掩饰实际诈欺犯罪的用途。警方进一步指出，李姓主嫌从112年起在台湾成立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并在境外另设空壳广告科技公司，协助诈欺集团扩大吸金规模。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6: 该集团除利用人头账户、人头门号外，更利用数位行销、广告投放等专业服务制作及推播诈骗广告，并透过水军大量营造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等假象，出估不法获利将近新台币8300万余元。
5: 专案小组分三波前往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李姓跟共犯等人住处执行搜索，并拘提李姓犯嫌跟共犯多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为了防堵毒品流入市面，强力打击毒品犯罪，跨局处合作，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戒护，将市值近千万元的毒品押送到顶金焚化炉公开焚毁。记者徐振学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协请高雄市政府环保局、中区资源回收厂及凤山清洁队等单位共同办理毒品销毁工作，共计49箱的毒品扣押物，重量约960公斤，市值近1000万元。高雄市刑大毒气中心副主任刘凯明说：“
8: 为了确保流程滴水不漏，本次运送全程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接护，并在政风督察人员严密监督下，安全押送至顶金焚化炉进行销毁。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是，在这次销毁近千公斤的毒品中，数量最多的是毒品咖啡包，高达1721包。其次是凯他命与 K 烟。
7: 警方表示，这些数据显示新兴毒品正大量伪装成市售咖啡包、食品和饮品，或者是电子烟油，具有高度隐秘性及诱惑性，正试图将魔爪伸向年轻学子。高雄市警局115年上半年度侦破各类刑事毒品案件，共计2763件，2705人，查缉成效较去年同期增加327件，415人。面对毒品危害，警方加强打击力道，也呼吁全民参与，家长多留意孩子交友状况，共同守护港都青年的健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80%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尤如纯报道。
9: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

0: 查更发现，只有一成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鸿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1: 我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五到十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哈，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0: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金广九月热血周空中纯爱晚秀惊喜活动今天在台本部登场，许多热情听众一早就来到现场捐出热血。金广台长司仪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金广全台六地的捐血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平常就有捐血习惯的听众张小姐一早就来到景广广州街台本部现场热情参与。
4: 来这边是第二次，她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捐过好像两三次，可以帮助人，可以救人一命。
3: 赞助捐血好礼的中油油品行销事业部台北营业处处长杜盈珍说，
5: 台湾中油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不遗余力啦，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号召我们可以捐血的伙伴民众们都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3: 金广台长司仪先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包含台湾中油、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赞助企业，也呼吁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共襄盛举，
6: 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好，那我们呼吁我们全台所有金广的好朋友，好，是不是都能够抽个空到我们这个六个地点，然后呢，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去充实我们的血库。
3: 本次活动将串联台本部与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等分台于同州联动举办，号召广大听众踊跃挽袖献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社会的无私关怀。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22.7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往前200公尺有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另外全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走，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段的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18.7到118.5公里之间新埔前内线跟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在南下127公里院里交流道有塑胶碎屑掉落，继续往南到231公里五条港前外线有整木，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今天在威尔斯首府卡蒂夫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三方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跟原则。备忘录另外提到，未来三方将合作重建并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于2020年1月脱离欧盟，经过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出现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首席大臣皆出自独派政党领袖的情况，是英国自1990年代晚期实施权力下放以来的首见。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将在9月19号登场，动保团体提出四大诉求，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在决策前端就纳入生态风险评估，不应等动物死伤或栖地遭破坏后才由保育机关审候。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迈入第三届，今年的主题聚焦在公共政策纳入生态，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关注生态多样性的议题。发起人李宗成说，

0: 无论是土地利用、能源政策、公共工程这一些，它其实都不同的主管机关政策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当影响的这个生态之后，但生态的生态里面是没办法去做制衡，也没办法进到决策，那最后就是我们去收拾善后，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主轴去把我们这一些相关的保育题都把它包括进来。
1: 满野新竹生态研究员郭嘉文则以台中第五天然气接收站牵动白矮屯生态为例，强调能源与重大建设的决策应纳入生态风险的考量，
2: 海域的生态还有海域里面珍稀的物种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一环里面，并不是说台湾就不要发展了，并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电，而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共生共存。
1: 动保团体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补足游荡动物管理的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以治及动物福利体系，并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从源头降低生态的冲突。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为了提供求职者秋季转职，新北市府与新北市荣福处将在明天于市府六楼大礼堂举办就业博览会，提供2200个职缺，更有500个兼职工作机会。记者刘威报道。
4: 随着九月中秋及十月国庆连假即将报到，民众消费动能显著提升，整体餐饮业迎来强劲的营运高峰，同时也是各家企业大举补足人力的黄金期。新北市就业服务处就业促进课活动承办人吴代珍指出，本次征才产业是以餐饮旅宿业为最大宗，职缺占比高达48%，包含鼎泰丰、真鲜、云雀国际还有摩斯汉堡等餐饮龙头纷纷开出涵盖门市储备干部、内外场服务人员及计时伙伴等破百职缺，并寄出优于市场薪资福利，薪资则是以厨师月薪61000元最多，其次则是职业大客车驾驶58000及高级工程师55000元等。
5: 现场释出近500个兼职工作机会，其中顺丰速运货车收派员时薪上看266元，鼓励有弹性排班需求的民众把握机会。
4: 此外，就业服务处提到，活动现场同样设有履历见证、就业促进专区、妇女及中高龄者职业续航中心之外，也有辅具展，为各个阶段求职者量身打造专属的就业支援服务。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犯下基隆 KTV 纵火案酿成5人死亡的林旺仁，15年前遭判死定谳尚未执行，矫正署证实前后关押共22年的林旺仁已因罹癌病逝，国内尚待执行枪决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6: 22年前，因不满妻子在基隆一家卡拉 OK 上班，林旺仁带着汽油跑到店里楼梯间纵火。由于店内出入口只有一个地方，造成员工顾客来不及逃生，最后酿成5死8伤，其中包括一名前往救援的义消殉职。林旺仁被逮捕之后遭到羁押，立审法院认定他仅因感情纠纷纵火，夺走无辜性命，恶性重大，犯后毫无悔意，判处极刑。最高法院在100年间判处死刑定谳。常年关押的林旺仁迟迟没有被执行枪决，这几年根据死刑释宪结果主张林有中度精障手册不得执行死刑，并申请再审，但都被驳回确定。今年8月间，林旺仁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末期，不到一个月病情急速恶化，病逝医院。矫正署台北看守所秘书黄玉明说，
7: 有关该名收容人证实于医院病逝，本所配合地检署已完成相应程序。
6: 这是继死刑犯欧阳荣今年1月间病故之后，又有死囚尚未执行枪决就病逝。目前国内尚待执行死刑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3: 桃园警方拦查肇逃车辆，驾驶拒不配合，原警果断破窗，将这名神情恍惚的女子拉下车控制，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记者金杰报道。
8: 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原警14日下午巡逻，途经桃园区国际路，遇民众拦车，表示有自小客碰撞停放路旁车辆，没有停车处理，径自离去，立即尾随，示意该车停车受检，但驾驶拒不配合，持续行驶。原警见状，通报警网支援，最终在国际路二段衡阳二街口将其拦停。此时32岁张姓女子仍拒绝配合，不愿下车接受盘查，原警迫于无奈，果断强制破窗，将她拉下车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蔡金生副所长说，
9: 果断破窗，将驾驶人拉下控制，该驾驶神情恍惚，

0: 员警随即在车内查获毒品，一偷迷职，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重申，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影响治安和导致驾驶判断力及反应下降，对用路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拦检查器，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老翁到银行汇款投资股票，但行员发现受款账户是个人账户，通报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到场协助。员警戳破群组假投资老师的谎言，成功让他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黄君伟报道。
3: 水南派出所警员林启文与赖博志接获通报，赶抵银行询问老翁汇款用途。对方表示浏览网络投资社群，受到邀请加入群组，自称杨新颖的标股老师，只是下载 BX 科技 APP 之后投资新台币100万元，可获利新台币100万元。
4: 二老那个领取股票那时候有没有看过？
5: 爱心菜籽买三、啊、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有领到、啊、他说有领到你就领到，又不是你领到，
6: 那是假的啦。你如果在台湾股票交易的话，都是要透过证券商啦。
3: 水南所涂家业所长表示，投资股票是从自己的账户扣款，而不是汇款给他人。
7: 经派员到场了解，发现系红蓝加入网络投资群组，听信群内标股老师指示，欲将款项汇至个人账户。经员警解释对话，并说明投资股票不会要求汇款至他人账户，红蓝使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3: 第五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专家名人，在社群平台中以高报酬、高获利等话术诈骗汇款投资，应通过合法管道，如果疑似诈骗问题，可拨打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屏东一名妇人落入爱情诈骗陷阱，提领90万元，声称要帮儿子买房，还申请警方协助护钞，还好远警机警及时阻诈。记者宋玲报道。
8: 80岁的孔姓妇人提领新台币90万元的大额现金，还申请警方协助护钞。两名员警到邮局了解关怀的时候，妇人说这笔资金是为了资助儿子买房，但应对之间眼神闪烁，举止异样，引起了警方高度警觉。在妇人同意之下，员警检查妇人手机的对话记录，发现有一名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跟妇人互动，怀疑这是一起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9: 员警发现一名昵称林国斌的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与孔父互动，疑为典型假交友诈骗，仅仅向孔父儿子求证，确认其近期并无买房计划，亦未要求资金支援，孔父此时才幡然醒悟，并在警方与邮局人员协助下，将90万元现金全数存回。
8: 诈骗集团常借由网络交友建立信任，以甜言蜜语降低戒心之后，再以购物、投资等理由诱骗汇款或者提现。东港警分局提醒大家，只要接获了网友要求资金转移，务必要提高警觉，先向家人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千万不要让毕生的积蓄付诸流水。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2: 近期网络平台上出现以台东亲子馆名义发布的征财讯息，台东县政府澄清讯息并非属实，呼吁民众慎防受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10: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近日接获民众反映，社群平台出现以台东亲子馆名义刊登征财广告。除了刊登有工作日期、时间、薪资待遇以及工作内容之外，也附线上表单供民众填写报名。而少及妇女科科长刘婉欣说：“
11: 是我们最近在社群平台有看见，用我们台东亲子馆的名义在发布征财的资讯，那里面其实也会请民众填写相关资料，但我们有确认这个讯息不是我们官方社会处或者是亲子馆所发布的讯息，那应该是网络有这个冒用，所以我们特别发布这个讯息，请民众要特别留意。
10: 如对相关资讯有疑问，应先向县府或亲子馆查证。面对征财、福利或活动等资讯，应养成先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尤其涉及填写个人资料或金钱往来时，更应提高警觉。如发现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保护自身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欢庆中秋佳节，云林县土库镇老人会与卫福部健保署合作，在联欢活动中加入宣导环节，让长辈快乐过节，越活越健康。记者施欣凯。

0: 报道。
1: 有穿上古装演出融合节日故事跟健康观念的戏剧，宣导最新的健保资讯。卫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的健保宣传列车，配合土库镇老人会的中秋联欢活动，开到云林，让阿公阿嬷过一个特别的中秋。卫福部中央健保署副署长严家瑞说：“
2: 我们也推动做一个大家一计划。”那再宅寄生医疗，那再宅个长照 3.0， 那希望可以对以后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健康照顾。
1: 健保署官员说明，因应全民健保转型，近期推出不少新政策。这次活动是介绍在宅急症照护、厝边好邻居及健康存折等健保及健康照护资讯，希望借由戏剧深入社区，让民众轻松掌握自身健康权益。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美国职棒洛杉矶道奇队今天以4-1击败辛辛那提红人，确定拿下季后赛门票。道奇今年锁定世界大赛3连霸，未来例行赛将先力保国联前二种子，争取季后赛首轮免战以及主场优势。道奇曾在前年的世界大赛击败纽约洋基，去年又战胜多伦多蓝鸟蜂王，这支队伍向来不吝于在市场上撒大钱，休赛季补进了外野手塔克，上个月又网罗两度荣获赛扬奖的强投史库伯，如今各界看好将完成3连霸的壮举。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28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十二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8.9公里瑞龙路出口前，全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22.7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三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前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端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

北上118.7到118.5公里之间，在新埔前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在往南231公里，五条港前有整木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九月十五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2: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1: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2: 九月十五号星期二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1: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2: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1: 活动由警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2: 捐热血做好事。
1: 九月十五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2: 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半，
1: 警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0: 下午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边。

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二，9月15号。可以捐血的朋友，赶快赶快，中到吃八八了，就可以来到花莲市中山路靠近四维高中这里的花莲捐血站来弯秀捐血。有有有，今天也谢谢我的朋友哈，也有专程从吉安变过来捐血。好啦，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只要你能够捐血的话，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身边的好多个朋友，有的呢可能有一些先天性的贫血啦，我朋友真的毛病还蛮多的。

的，还有这种罕见疾病的，然后还有长期在比如说吃一些某一些的慢性病的药，他可能就比较不太适合捐血。然后还有朋友本来说跟我说要去捐的，结果今天说啊没办法，感冒呢，在吃感冒药。就像前几天跟花莲捐血站站长连线的时候，就有提到现在捐血的人口坦白讲是有比较少一点，所以希望有意愿而自己又可以捐血的朋友，虽然在中山路比起在花莲市区而言距离稍微长一点点，可是啊如果开车的话那里非常好停车，不管是专属的停车场或者是中山路路边也都是 OK 的，而里头你只要一进那个大门，刷凉凉的空气，直接冷气非常足够，所以来到这里花莲捐血站来捐血的话是很舒服的。希望朋友们今天四点半之前踊跃来参与尽管花莲台所主办的捐血活动。

0: 交通的状况也是挺好的。目前看起来从花莲地区北上的话天气是 OK 的，从花莲进到苏花没问题。然而现在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所以一旦进入苏花之后继续往北移动，来到128号，这边已经有非常明显的雨势了。所以朋友们，如果现在往北走，来到苏花改的观音隧道这一带，雨已经很明显。好，再往花莲一点，其他前面还好啦，前面的和平这一带天气都是 OK 的，汉本也是 OK， 但是一旦过了苏花改的观音古峰隧道之后，这边整个沿途一直往北都在下雨。气象署发布的大雨特报特别就针对于整个宜兰平地山区，统统都是大雨特报的区域，再往北一些新北的山区同样也是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而今天走苏花的朋友交通状况是不错的，流畅度是很好的，大清水明隧道159傍晚六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配合一下管制通行就 OK 了。而明天在人水隧道这里有交控设备的养护，采取单线封闭车道缩减，这是明天人水隧道155到158的部分，其他台九没问题，整个顺畅的。花东公路的部分也是 OK 的，当然像马太安西桥，这也是钢便桥，所以也请大家依照工区速线来通行咯。
1: 不敢问却一直

最近你有没有特别很认真在练跑步啊？这个周末花莲太平洋纵谷马是半程马拉松，就在礼拜六要正式开跑咯。既然叫做半程马拉松，是的，最长的距离就是一半，21K。我身边朋友还蛮多人报名这个10K 的，就叫做小马拉松。我身边有更多朋友报名的则是 5K， 叫做迷你马拉松，我们就简称迷你马。就在这个礼拜六早上，而且呢会从清晨的5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的2点，会依照比赛路线的不同，会有不同的交管措施。所以啊，从清晨5点就正式起跑。其中像是5公里的马拉松迷你马，就从美伦田径场到景观桥，然后再绕一小圈回来。10K 的小马则是从美伦田径场，接下来就会走到这种海滨路上面，一直到北滨路段就会做一个折返的方式。而至于 21K 的半程马拉松，则是会从美伦田径场跑跑跑跑跑，先到景观桥，然后继续跑，经过太平洋公园南滨段，再继续到海际广场、台开心农场，一直到接近花莲大桥的地方才做折返。这样子呢，就是21K 的地方。好，这是21K 的路线，相对的周边会受到影响的区域其实还蛮多的，尤其啊，在美伦田径场的周边开始，像是193线，从民权路口到中心路口则是全线封闭。民权路、民权5街到6街这一带也是有管制的，港口路也是有交管措施，两潭自行车道从景观桥一直到花莲大桥，所有的自行车道全线交管，要让出来给马拉松赛事的选手们跑。所以如果你平常习惯会来两潭自行车道来骑单车的话，在这个礼拜六就请你先避开。所以整个就是从清早的5点钟一直到下午的2点钟。而这一次的比赛的部分，有这次请来的活动代言人就是他，艺人柯有伦。然而礼拜六开跑当天，

中华职棒啦啦队的人气成员李雅英将会在活动现场现身，要来为跑者加油打气。这个礼拜要参加马拉松的朋友，赶快还有几天再练一下哦。

今天节目一开始活动来一点，在一点钟告诉大家，花莲太平洋纵谷半程马拉松就在这个周末登场。如果你平常这会是你运动的路线的话，也许这个周六你不是来参加比赛的话稍微避开，而这个周边不管是193线啦、民权五街这一带、美伦田径场的周边，这边很多地方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虽然跑者很多都是会主要利用自行车道来做运动路线，但是难免周边的道路还有停车的状况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啦。

每个半点金广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金广的捐血活动现在正在花莲捐血站举办当中，欢迎朋友们踊跃的来捐血。半点新闻联播回来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近期因为暑假及豪雨等因素，捐血中心血液库存量偏低，景广台中分台号召热心公益业者喊出来捐血，送羊肉炉等丰富好礼，催出满满的热血民众。记者黄志伟报道。
2: 景广台中分台年度第二次捐血活动，不到表定九点开始时间，已经超过200人次排队等候。拔得头筹是曾先生，清晨六点多就来，
3: 6:45来排队，就刚好可以捐。景广有这么说，我来参与这样子。
2: 台中捐血中心计划科长吴孟达表示，暑假加上豪雨血荒，接下来又有中秋国庆连假，景广号召捐血扮演及时雨的角色。
4: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库存量大概是 6.3 天，那 O 型因为暑假关系，大概目前的库存量只剩下 5.3 天左右，持续的低迷。
2: 台湾中友油品行销部台中营业处李忠宇处长说，景广一年两度的捐血活动，中友鼎力支持，他自己也晚休捐血。
5: 中友公司都会跟这些所有的一个公益团体跟社会团体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职责之下，让所有这些有心的一个捐血者可以晚休捐血。
2: 台中分台空中传爱晚休捐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到场设摊宣导，充实排队等候捐血的时间。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十大生活圈行人友善区，表示将持续推动行人友善区及行人优先区，并串联步道与公共运输设施，打造更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十大友善行人区

时表示，过去师大地区经常有人车争道以及行人空间不足的问题，因此市府长期与在地里长还有居民交换意见，也参考国外做法，导入行车线抬升、行人空间外推以及各项减速措施，持续。

0: 龙坡里，并串联周边的步行环境。市府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大行人友善区以及行人优先区，并串联友善步道、U-Bike 站点及公共运输，打造更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在展览馆举办云林县志特展，带领民众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云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2: 云林县政府自110年启动云林县志编纂工程，邀请在地教授吴学明来担任总编纂，集结专家学者与地方耆老，历经田野调查、史料收集考证，完成严格地理、政事、经济、社会、教育、宗教、文化、人物九大志。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县志的编纂以及内容，透过珍贵老照片、地方史料、互动装置及情境设计，将原本封存在文字中的历史转化为看得见、听得到、也能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云林县志总编纂吴学明说，
3: 到目前整个稿子都已经是完成审查，那么也在进行这个排版校稿的一个阶段，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很顺利的让这一套云林人的故事、云林人的百科全书能够呢跟大家见面。
2: 吴学明教授表示，云林县志在十月底出版。云林县志不仅补齐了台湾历史的重要拼图，更是云林人留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文化资产与自信根基。即日起到十月四日，在文化观光处展览馆三楼举办“云林的代志”云林县志特展，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来重新认识家乡。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明白，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2: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2: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1: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2: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1: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2: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3: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这样的组合也很厉害，他们是红发爱德还有火星人布鲁诺。1: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 FM94.3 尽管花莲分台，我是严玲，在下午的时间陪伴大家。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泰鲁阁到天祥一天的五次放行，待会儿3点会是今天的第四次，再来只剩下傍晚的5点到6点，然后夜间就是采取封闭的状态。而中横公路现在施工的地段其实还蛮多处的，从花莲太鲁阁这边进去之后，包括像是180的宁安桥、179的溪畔，还有174追路、173的九曲洞，还有170的慈母桥，以及157的霍然亭，还有147的华路西，还有官员大余岭，这么多个地方都在施工，基本上都是配合太鲁阁到天祥的管制放行。反正你只要先锁定太鲁阁到天祥这边的五次放行时间，进去之后就可以一路。

0: 路到天祥，过了天祥之后，后面的施工路段就已经没那么多了，而且基本上也会尽量配合前段这里的施工管制的时间来做放行，不会让你等太久的。今天星期二，一点多的时间，自然来一点。你有看了昨天在东海岸的红色精灵吗？如果你还没看到的话，赶快打开你的 YouTube， 就搜寻红色精灵。
1: 你知道我所有的心情，是你将我

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

现在这种镜头君真的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奇特的发现，尤其这一次呢，就在东海岸，在金尊这里，东莞处在金尊所设立的这个镜头君啊，24小时都在拍摄，而这一次很意外的拍到了这种大气现象很少见的，就叫做红色精灵。为什么给它这么可爱的名称呢？就是啊，它就会从海面上像天际天空好像喷出红色火花一样，而且这种喷出来的样子既有点像闪电，而且又像火花，重点是它尾端还会分叉爆开。

0: 整个颜色哇，火红，画面非常璀璨漂亮。基本上呢，这应该算是在大气高空很正常的一种放电现象，而且有可能就是因为在深夜，所以才可以被镜头拍得这么清楚。那也要正好啊，镜头扫着扫着，你看这个短短的，可能只有短暂的一秒钟的时间，可是竟然可以就这样被拍到了。目前大气专家是说，这种红色精灵的呈现是一种中高层的大气，它往高空来喷发放电的现象。而这一次拍到的正好是往高空放电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又是一种巨大的喷流状态。而这一次拍到非常清楚的红色，有的底下云朵可能会是蓝色的，然后高空就会是红色的，所以有可能你看到的是整个蓝色的喷流。但是你想，蓝色跟红色在夜晚的天空里头，被大家看得到的机会确实是比例是不太一样的。而这样的现象，这是因为我们的对流旺盛在这种夏秋之际是比较容易出现的，所以不用等台风，也不用等什么雷阵雨，有雷阵雨反而大家看不清。而这一次拍到的时间是那种晚上的10点钟，而且又是天气很好的状态，所以大家就可以清清楚楚的透过画面看得到。你可以网络搜寻 YouTube 上搜寻红色精灵，就可以看到在东海岸这个很特别的大气现象。
1: 这是你离开的第三个星期六。
0: 如果你某个晚上你就站在望着海边，也许这个季节就多看看海，多看看天空吧，说不定特殊的奇景就会呈现眼前。

张志成所演唱的凌晨三点钟，所以最近也许当天说真的晚上睡不着，往天空看，也许一个不小心就可以让你看到很特别的景象，像这样子的红色精灵或者是蓝色精灵。但是当你看到的当下，如果你没有看过很多种的范本，你真的能够判断得出，哇，这个就是怎么样类型的大气反应吗？还是会让你有更多的遐想？比如说，你会想说，诶，那是外星人的飞碟降临吗？你会这么想吗？大自然当中还是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现象呢。今天搭走东海岸公路，请您留意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北上车道仍然封闭，做路基修复工程，南下车道缩减通行。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09.8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前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往国石西向匝道的内线掉落棉被，北上61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故障车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目前封闭处理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请改由疑似出口下交流道。省道台61线南下231公里过了5条港路段整木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在北上的146.1公里靠近大安二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床棉被，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

0: 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1: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2: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1: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3: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1: 啊，庇护岛还是啥啦？
3: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2: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3: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给，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1: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3: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2: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1: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我想要为自己勇敢一点，镜子里那张我熟悉的脸。
6: 大家好，我们是
7: 旺福。
6: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7: 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在今天星期二，聪明消费多一点，在电话线的那一头是校机会中医药委员的委员会的委员，同时好，那也是副教授啊，赖尚志教授。教授，教授您好。
1: 啊，主持人，线上的听众大家好。
0: 呀，教授今天要和大家来谈到有关于中药不良反应，还有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状况，你可以去做通报。哎，事实上哦，像身为台湾人嘛，从小吃中药的比例算是蛮高的，使用药材，我觉得这种中药材不全然是一定是药啦，比如说像我们要做饭，有些的药材同样也是会在中药铺买嘛，那这样子的药材哦，原来哎，有的人对于中药材买的过程或者是有的食用会有一些不良反应哦。在这次看了你们的报道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中药材的状况哎，其实大家真的遇到不良反应的时候一定要来做通报。哎，我们先讲一下，原来有一些吃到怎么样的不良的，或者是不管是品质或是跟你身体不合的，哎，不良反应有的从轻微甚至会到严重，很严重，是不是？
1: 是的哈，其实应该是说在台湾我们每年通报的案例呢大概有100例啦哈。那大部分都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过敏的现象。那过敏的现象可能就是说服用中药药品之后呢产生了这个，或者是使用中药药品之后产生了这个过敏的症状，皮肤的一个起疹子啊，或者是说产生有水肿啊，像常见的可能有眼睛啊水肿，可能就是跟金鱼眼一样，或者是说嘴唇啊肿的跟香肠一样哈，那这个就是一般过敏的一个不良反应。那还有呢，有的可能会出现肠胃道的症状，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或者是腹痛腹泻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中药的不良反应哈，其实说真的也是要让国人重视哈中药的一个用药安全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中药药品呢它其实是很温和没错，但是呢一个原则就是说是药三分毒，药即是毒，医师的诊断处置之下呢要出现不良反应呢其实不常见，但是我们就很担心说民众呢有时候会自行去购买一些未知的药品来进行服用，可能就会更容易产生所谓的一个不良反应。
0: 好，所以这种以往都比较知道说像西药哦，我们在看诊的时候拿药，药师通常或者是医生都会先问你，你有没有对药物过敏呢？哦，不止西药有这种过敏不良反应的状况，中药也是有的。好，所以在我们这一次教授也特别在消费者报道杂志里头特别有这篇的文章，就是告诉大

0: 家，一旦啊中药不良反应，或者是不良品的话，大家可以来做一些的通报。哦，原来这样子的通报的方式，像你刚刚提到一年也有上百件之多，所以也是不少的哦。那大家如果要通报的时候，要寻求怎么样的流程，还有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是，
1: 好的，好，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如果发现在服用中药后呢，有身体的不适，或者是有中药所谓的一个不良反应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最简单的一个操作模式的话呢，其实应该是说拿着药品回到自己就诊的医疗院所，跟医师或者是跟药师呢说明清楚，那医师跟药师呢可能就会协助进行通报，那医师的部分呢可能会针对你所服用的药物呢去做跟动，或者是更改它的一个治疗方针，也就是说除了把处方原本处方的药物呢进行修改以外呢，可能还会针对你不适的症状呢进一步加以治疗。那我们在通报的时候呢，其实很简单，如果说是个人要进行通报的话呢，就是在 Google 进入中药不良反应通报，他就会搜寻到我们卫生福利部中医药师所架构的这个中药不良反应通报的一个入口网站。那一开始可能民众啊，或者是专门的这些中医药从业人员啊，或许都没有账号，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要先申请账号，那透过电子邮件开通账号以后呢就可以进行通报。那通报呢它有一个原则，所以这个原则的话呢就是依据人事实地物把它续名清楚。人的部分的话呢可能就是要知道说通报人他的一个性别、年龄啊、过去的疾病啊、如果说有慢性病的话呢可能也是要把它说清楚。那目前呢是因何就医，那还有就是事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不良反应的一个前因后果，那是不是有停药在服药，那停药之后是不是有减轻，那不良反应的发生的时候呢是不是有加以治疗，这个就是针对事的一个描述。那时的话呢就是针对说在什么时候服用中药，什么时候发生了不良反应，还有就是停药的时间，以及呢再用药的一个时间。那物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药品，我们要把我们药品的剂量、使用的频率，还有呢是不是还有服用西药，甚至是有的国人呢比较注重养生，可能还会服用一些健康食品或者是保健产品，
0: 是
1: 这些都要把它说清楚讲明白。
0: 嗯
1: 那D 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通报者所在的地区医疗院所等等。嘿，
0: 是，所以这种中药的不良反应其实原因也有可能很多元，对不对？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不定跟其他药物有一些的抵触、或者是诸多原因，所以一般像西药我们一旦比如说有不良反应，有过敏啦怎么样，很快立刻就会发了、那中药的话有的会是比较慢一点点才会比较有反应，是不是？那民众朋友自己应该怎么样自我感觉怎么样的状况，你就应该做哪些阶段性的处理呢？是，教授。
1: 一般哈，中药不良反应它发生的时候呢，是有因果关系的，也就是一定是在服用药品之后，那可能是在服用一到两包，甚至是到第三包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出现身体不适或者是中药的一个不良反应。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说过敏的反应可能有的会起疹子，那有的可能会出现腹痛、腹泻或者是一些肠胃道的症状，有恶心、呕吐等等的一个发生。那如果说当觉得自己在服用药品之后出现了不良反应，最简单的一个方式的话呢就是拿着你所服用的药物回到你原来就诊的医疗院所呢，对这个药品还有就是请医师还有药师呢来评估是不是药品所造成的一个中药不良反应。
0: 嗯，好，这种就

0: 交给专业的来就对了哈。好，最后教授有什么要提醒大家？那如果比如说你曾经对这一样两样有过不良反应的话，其实是否也就是下次看诊的时候也同步，以后自己都要记住，然后同步的告诉医生呢？是。
1: 好，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中药不良反应通报的话呢，它并不是要增加我们医护人员的一个负担，也不是要去找医师的茬，而是为了确保我们中药民众的一个中药用药安全。那还有就是说透过中药的一个不良反应通报呢，我们可以来促进中药品质管制的一个资讯。
0: 嗯哼，好，尤其啊，我们很多的中药大部分都是台湾自己本身种的比较少嘛，对不对？所以有些的这种品质上的管理，也需要大家一起来做把关。那如果自己真的发现一些所谓的不是预期中的症状，那如果真的有的比较毒性强一点，也许自己的反应就会很大。这种时候就医的时候跟任何药物有状况一样，你就是把你的药物带着药单，然后上面就可以比较更快的来做一些发现。所以其实有的真的会影响的层面，如果影响到那种呼吸道啦，甚至是这种神经系统，哇，那个反应应该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对不对？
1: 是的。
0: 好，相对大家在使用中药的话，一定要透过好跟医生的咨询，因为这过程也有可能会牵涉你的体质等等。好，非常谢谢在电话线的那头我们消基会的赖教授，谢谢赖尚志赖教授，谢谢教授您的分析，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这首歌曲叫做《幸福药草》，来自于伍思凯所演唱。2:24，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刚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我吃中药，如果你有一些不良反应的话，你就要赶快来做一些的就医，甚至做通报。那这种不良反应啊，哇，轻微的话可能就是算轻微的话，比如说肠胃道的一些反应啊，恶心呕吐，甚至这个肚子痛、哦、消化道的问题，那甚至还有很多会有一些过敏，比如说身上会有瘙痒啦，会有荨麻疹啦，甚至有的会对于血液有影响，甚至有的会对呼吸系统，对心肝肾很多功能有影响，或者对泌尿系统、生殖系统、造血系统、眼耳五官等等都会有所影响。而这种有的中药的毒性啊，哎，发生的副作用、有的会对中枢神经、心血管、消化系统、肝脏、肾脏等等都会出现不良反应。所以真的有特别状况的话，你务必要赶紧的来就医。而且啊，你自己如果比如说你要服中药之前，或者你已经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也许你中药跟其他的西药甚至一些健康食品之间，你就要更清楚的询问你的医生哦。那由医生给你的建议，或者是说如果要你把药品带来更清楚的来做分析的话，那你就要乖乖的听话、哦、吃药这种事情本来是希望对自己身体好，那如果你自己没有掌握好的话，反而对身体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就真的很划不来啦。

花莲，你继续往北来到宜兰地区，请您留意。目前像台九线，你来到东澳的部分，很明显的雨势啦。待会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景广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分期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景广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热血登场，不少民众上午前往捐血站捐出热血，也有民众因为没带证件无法完成第一次捐血的任务，还有人没吃早餐赶紧吃饼干果腹。宋林的报道。
2: 第一次捐血要注意什么呢？一位小姐欢喜地前往量血压，但当护士要跟她拿证件时傻眼了，因为她没有带有照片的证件，所以只能起身说抱歉，下次再来。第二位吴先生则有备而来，拿了身份证、量血压、填资料，一口气完成。不过因为走了一段路，血压有点高，喝一瓶水休息之后进入捐血车。他说他每3个月捐一次，认为捐血能够助人，很开心。
3: 但捐血最主要来说，对我来说还是那种帮助别人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就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一袋血我救了一个人命，救一两个人命，我捐那么多次，也许我救了很多人命，何乐而不为呢？
2: 还有一对夫妻因为没有吃早餐，赶紧在一旁吃饼干填饱肚子之后，才能再上捐血车。今天的捐血活动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心狮子会以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邀请民众一起来捐血传爱，踊跃加入捐血行列。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假投资、假交友广告诈财超过8000万元，台南地检署指挥台南市刑大和刑事局联手破获数位行销公司投放诈骗广告牟利。魏经理的报道。
4: 来，那个警察哦，现在手全部离开座位。
5: 警方进入公司，喝令人员手离开电脑。台南市刑大接获情资，发现台南市某数位行销科技公司疑似涉及诈欺案件。经深入调查，发现数位行销科技公司跟诈欺集团合作，制作伪冒投顾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刊登在社群，营造合法行销的外观，掩饰实际诈欺犯罪的用途。警方进一步指出，李姓主嫌从112年起在台湾成立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并在境外另设空壳广告科技公司，协助诈欺集团扩大吸金规模。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6: 该集团除利用人头账户、人头门号外，更利用数位行销广告投放等专业服务制作及推播诈骗广告，并透过水军大量营造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等假象，出估不法获利将

0: 近新台币8300万余元。
1: 专案小组分三波前往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李姓跟共犯等人住处执行搜索，并拘提李姓范闲跟共犯多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尽管

0: 是将计就计，跟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等诈骗集团指派的投顾专员一约现身，埋伏员警立即上前拦查。
1: 那你怎样出来做啥不？基隆的，我跑到这边来哦。会不会太远了一点？
0: 原来49岁王姓女子远从基隆搭车南下，跨越300多公里前来高雄收取诈骗款项，最后仍遭警方识破逮捕。全案警讯后，依违反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鼓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股票、基金等名义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若有任何疑虑，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进行。经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3度，中台湾25到33度，北台湾24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上老先生又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1: 爸，我们回来咯。
0: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的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2: 哎，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1: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0: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1: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2: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0: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3: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民歌时代的歌，当时这首歌叫《月琴》，是郑怡所演唱。哇，那时候她的声音很高亢哈。2:41，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尽管，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大家如果走台30线4K 的南瀑布路段，还有9K 的卓乐路段，这里都是有边坡的工程，原则上采取每个整点才放行10分钟的措施，请沿路朋友们多配合一下。而台九苏花大清水的明隧道6点钟之前，这里呢，采取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放行，也请朋友们来到这里遵照指示来做通行就可以了。

现在快三点的时间，朋友们，如果你可以捐血的话，尽管今天在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办理晚秀捐血的活动，希望大家付出爱心，赶快来捐血哦。在花莲市区的中山路花莲捐血站这边很好停车，两点多，如果你中午就是吃饱饱的话，直接就可以来了。如果你会说哦，我今天比较早吃，哎，没关系，在这里还有一些点心啦、饼干啦、饮料啦，这些都可以让你再增加一点热量哦。

今天星期二，美味多一点。礼拜天，我跟朋友聚餐，吃到了牧羊人派。我个人在花莲哦，吃到牧羊人派的几率稍微少了一点点，而这次吃到的，这算是墨鱼田园牧羊人派，而且这一道菜，这个饭店的餐厅部做的这道菜，还得到了今年的亚太年度金奖料理大奖。牧羊人派当然它有很多种的做法，然而一般有的就称呼它农舍派。它就是源自于英格兰的一种肉派，一种馅饼，而它的派顶呢，我们吃到的一些派嘛，哈，派顶就是会有一些的薯泥在上头。当然牧羊人派有非常多种的做法，主要就是里面的配料要有肉汁或者是洋葱酱汁，还有一些的绞肉，还有一定要有马铃薯泥，有的时候里头还会再加上一些的比如说蔬菜，那蔬菜的选项也很多，像是胡萝卜、豌豆，甚至甜玉米等等，有的甚至会在这个肉派里头再加上一点磨碎的奶酪，也是 OK 的。为什么牧羊人派会被叫做农舍派？意思就是以前就是农民住的地方就叫农舍，那他们以前就会把这些东西放在里头做成派。后来1791年的时候，那时候主要叫它农舍派，到了1854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就反而出现了牧羊人派的名称，里头主要的内馅就变成了牛肉或是羊肉。而后来牧羊人派比较多，大家会把它定义成里头有放羊肉的才叫做牧羊人派。反正哦，它就是非常经典的英式乡村料理，而我这次吃到的里头则是结合了墨鱼汁还有番茄肉酱，然后上面它铺盖的则是一些炙烤的鱿鱼，当然里头一定要有很厚的薯泥，再加上有起司，然后烤到金黄色，然后你在拿派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看到渐层的方式，光是视觉上的时候也是很棒的，就是最上方会有一些炙烤鱿鱼，然后再来下一层就是比较偏白色的薯泥，而在下面在派的这个主体的部分则是用墨鱼作为主体，所以整个吃起来既有酥软的部分也有绵密的部分。而我吃到的鱿鱼田园牧羊人派，因为里面融合了墨鱼还有烤鱿鱼，再加上有番茄肉酱，所以整个就是海陆不同的风味融合在一起，让它的整个味觉的冲撞之下更加的丰富。你也难得跟我一样会吃到像这样不同口味的牧羊人派吗？很好吃耶。

这首歌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好，无与伦比的美丽。好，路况上在这边提醒大家，在台九线苏花路廊121K 的地方，这边121就差不多，如果北上的话要刚过南澳的路段，这边现在有一起的翻车事故，大型车的翻车，那现在状况交通有勉强还有一个车道可以来通行，那车上也有一点散落物，目前采取单线通车的方式。这是台九线121大型车的翻车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当中，还好哈，车上有一些货品掉落下来，那驾驶的部分现在也都已经在处理，还好伤势并不太重啊。目前还有一个车道可以来通行，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请您依照现场的空间小心来做通行。好，谢谢咱们路况志工的好伙伴戚小姐所提供给我们的状况啦。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0。

0: 会晒黑。
1: 门关的金高丁，而且只是应酬推不掉，喝了一杯、两杯、一瓶、两瓶，通通喝过酒后，千万不要开车，不能开车哦。三点钟整点对时，路况整理五分钟的新闻特写再回来咯。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参与警广的捐血活动，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45.5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 276.5 公里嘉义系统前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内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碎片，北上 248.5 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翻覆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正常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 121.1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发生事故，台65线南下 4.3 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三部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甲线北上草子埔路段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罪手法，
1: 主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五零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

0: 大清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1: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0: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原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2: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异，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10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0: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1到7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3: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0: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冕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4: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啊，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0: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

0: 尤其是三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1: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2: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0: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2: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1: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到这首歌主要是 Yunus 所演唱，不怕星期一，而里头有一点点女生的声音，而他们这两个女生也是最近崛起的新时代的女生双人组，他们叫做 Kaza。 如果你有看影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里头这首歌曲无名氏就是由他们两个女生所演唱，而且也是他们的创作。

两个年轻的原住民女孩，她把她们名字里面各抓出两个字母来组合起来，就叫做 KAWXA Kaza。那她们两个都很活泼，而且长得很漂亮，舞也跳得很好，也是现在新世代的双人女团。现在新世代的创作歌手，最近听到的她的声音，他的创作我也觉得很棒，词曲都他自己来。他是吕允

很可爱的一首歌，叫做怎么办都是你啦。三点钟音符下午茶，和大家来分享这两组都是最近崛起，而且歌曲都还蛮有特色，也很有创作才华的年轻歌手。再来是他，瑞奇马丹。你有看他最近演出的迷你剧集吗？这部剧叫做《亲密之海》，而且还入围了金钟奖的迷你剧集的女主角哦。

瑞玛席丹所演唱的《脆弱的勇气》，这同样也是他自己所作词谱曲的。而最近看到他的则是入围了金钟奖的迷你剧集的女主角奖哦，但是看起来跟他同一个奖项的，哇，这个奖项

很硬啊，哈，大家个个也都是这个戏精等级。那这次一共有六个入围迷你剧集的女主角奖，总共六个人里头有两个人是同一部戏，就是《回魂记》，李心洁跟舒淇。那这部我有看。另外则是也是很厉害的谢盈萱，她所主演的《忘了我记得》，而这一部同样也是入围的项目还不止一项哦，还包括像是秦汉演谢盈萱的爸爸也同样入围。所以在这个奖项里头，不管李心洁、舒淇他们两个《回魂记》的女主角，还有谢盈萱，这三个啊都是戏剧界很资深的。那这两部也是我看的，好，有机会来把瑞玛席丹的《亲密之海》找出来看一看。另外还包括了《晚安马卡龙》，许丽婷，还有客家电影院《小包袱》里头的吴亦荣，同样也都受到入围的肯定。谢谢

听到李心洁的歌，里面还包括你可以听到有一点点张震岳的演唱啊。谢谢你的爱，这也绝对是李心洁在

在演唱事业里头的高峰，而词曲的部分都是由阿月张震岳所帮他写出来的，所以很幸运哦，当可以唱到一首哇，让自己可以让所有人知道的一首曲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好，3:29，今天的交通状况，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可以从太鲁阁天祥这段进去的机会了，傍晚5点到6点，然后接下来就会采取夜间封闭的状态。现在晚上的中横公路仍然是不能够通行的，所以要进中横，尤其啊，如果从太鲁阁要到大余岭这一段呢、其实有达到60几公里。那你如果要到大余岭之后，看是要往梨山这一带，或是要往合欢山南投这一带，基本上都不建议太晚哦。那晚上最好就是视线好一点的状态再进去比较适合，很多东西才可以看得更清楚。好，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金光九月热血周，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今天在台本部登场，许多热情听众一早就来到现场捐出热血。金广台长司仪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金广全台六地的捐血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平常就有捐血习惯的听众张小姐一早就来到景广广州街台本部现场热情参与。
3: 来这边是第二次，她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捐过好像两三次，可以帮助人，可以救人一命。
2: 赞助捐血好礼的中油油品行销事业部台北营业处处长杜盈珍说，
4: 台湾中油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不遗余力啦，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号召我们可以捐血的伙伴民众们都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2: 金广台长司仪先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包含台湾中油、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赞助企业，也呼吁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共襄盛举，
5: 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好，那我们呼吁我们全台所有金广的好朋友，好，是不是都能够抽个空到我们这个六个地点，然后呢，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去充实我们的血库。
2: 本次活动将串联台本部与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等分台于同州联动举办，号召广大听众踊跃挽袖献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社会的无私关怀。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八成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尤柔纯报道。
6: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一成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7: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五到十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6: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近40万元，声称又来缴水电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

悠悠的歌曲啊，听起来很令人动容的。其实题材讲到的是现在社会当中蛮常出现的所谓的包括家庭的照顾问题，所以但是不会沉重。一方面你看当时秦汉他们把他找出来做这次的演出，当然他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点顾虑的，会想说哇这个戏份有一点点太重了，但是他们很努力的说服了之后，有后来秦汉也就自己亲自上阵来演出了，所以也很棒哈。可以看到那种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出现的资深的演员的戏剧，真的也是很值得来看看的。好，除此之外呢，这一次入围的戏剧非常多，也许对我而言啦，每次只要看到这样子的大型的金钟奖啦，入围名单公布或者是得奖的时候，接下来就会是我如果有一些漏失的，前面还没机会特别去看的，或者是没有特别注意到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我好好的把它找出来看的时机了。像有些演员啊，除了角色都很多元啊，除了自己是演员之外，像陈竹生，我一直还蛮喜欢看他演戏的，超自然的。他这一次呢也入围了戏剧节目的最佳男配角奖，入围的剧是都市开机组。在这个项目里头，好几位也是我很喜欢的，像是杨佑宁，也是入围了戏剧节目的男配角奖。戏剧节目的女主角奖包括柯佳燕，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还有杨贵妹、谢欣颖，都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另外还有钟欣凌，则是《拜了礼拜》这出剧而受到肯定。今麦听到的，这个陈竹生。

0: 甲我放袂去。
1: 一样也是一首很温暖的歌曲，来自于陈竹生。以前都是看他演戏，所以前两年发现哇，他自己对于歌唱的那份的热衷，所以就好好来出了个专辑。OK， 在路况上提醒大家，台十一线在八旗路段 29.5 的地方，这里南下有拖板车抛锚停放了，稍微影响交通的状况。谢谢陈先生所告诉我们的状况，台十一线 29.5 的地方，八旗南下拖板车的抛锚停放占用咯。

这首歌来自于维里安跟艾米丽啊，这首歌曲呢也成为今年的金钟奖里头戏剧类原创歌曲奖入围，所以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得奖？会会会，不久，接下来在颁奖典礼的时候就会知晓了。

0: 好，这首歌曲来自于洪佩瑜，同样也是在今年的入围歌曲之一。 OK， 3:57，我们下一班的主持人进来了。
1: 是的，我是湘怡
0: 呀，今天金广半捐钱啊。是，
1: 对，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
0: 呀。还有一点点时间，如果大家可以的话，虽然我本来今天是很想捐的，但是没办法，工作分配我在办公室，所以目前是好像时间是来不及的。所以收音机旁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尽快就来参加我们的捐钱活动咯。好，待会交棒给你咯。
1: 是的，其实呢，在三个月以后呢，还是希望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见咯。
0: 好的，明天下午1点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30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南下351.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布钩绳，国道一号北上320.3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杂草起火情形，北上309.3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北上莺歌系

统到三鹰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台74线东向西屯一入口匝道掉落大袋子，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我中奖嘞！
4: 我怀孕了，
3: 我找到新工作了，
5: 我要结婚了，
6: 我毕业了，
3: 耶！我录取了。
7: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亲爱的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15号，今天是礼拜二。是的，今天呢，对于我们同仁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而且呢，也是一个非常的感恩我们听众朋友的日子啊。那今天呢是空中晚秀捐血活动，那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呢，非常的支持啊。那不但呢是捐出了您这一袋血啊，那其实呢最让这个湘怡所感动的呢，就是你给另外一个生命呢，也就是活下去的这个勇气跟这个珍贵的机会啊。那其实呢，来到这个医院的话呢，那许多许多的这个场景啊，都是很难想象的。那在手术室里呢，危急的时刻，那尤其呢，罹患癌者的患者呢，在艰难的这个化疗的路上啊。那或者是突发的意外生死的关头呢，正是因为有您无私的奉献，才让那个濒临绝望的生命呢重获新生。所以呢，也在此啊，非常非常的感谢今天来到捐血中心呢，和尽管的这样的空中晚秀捐血活动啊，来共襄盛举的朋友。那我相信呢，在您的心中呢，也一定是充满着呢这种勇敢跟良善的啊。那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捐血的活动当中呢，虽然没有掌声，但是呢

湘怡哦，感谢您的，就是这是最伟大的救援哦。那谢谢您的参与，可以让我们的爱心呢，在社会当中不断不断的来做善的循环。那同时呢，也让这一份温暖哦，回馈到您的生命当中。也在此呢，祝福今天所有来到捐血中心的朋友哦，您平安顺心，健康快乐。

刚我们看到的是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的部分哦，那也就是在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呢是159.4公里的地方。那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呢，到下午的5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了，因为一旦呢要管制的话，大概就是30分钟，所以呢也要请您耐心的等候哟。所以呢，也要请您多加的配合。这是在大清水明隧道指标159.4公里的地方。好，同时呢，来到了马太安溪钢便桥这里啊，那特别要注意的减速慢行，因为呢这里有限速40公里。好，在南区的部分要特别注意瑞北高架这里呢，指标是253.5公里，有台铁的施工，所以全天后将会有交通管制，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通过。

再来呢，看到的是台九丁线的部分，现在呢在九公里路段指标在 9.4 公里的地方呢，有湘涵的排水跟路面的改善施工在进行当中。那同时在和平隧道指标是 60.3 公里哦，那特别注意了，晚上呢在8点过后到凌晨的5点，将有隧道里头的照明还有呢相关的管线的维修，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晚上夜晚视线不良，请您注意车前状况，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去的来看到是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北上的车道呢是全天候封闭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再来呢，我们来关心南区的路况了啊。那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呢，在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还有卓乐路段指标在9.8公里的地方，分别都有工程在进行。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也请您多加配合。来到了4点15分了，提醒台八线的听众朋友，哎，也就是我们在官员路段4点半只出不进喽，所以请驾驶朋友赶快的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再来呢，也就是天祥到太鲁阁之间，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呢错过了这项的放行时段了。往东的驾驶朋友，加油，小心，请您呢务必把握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是的，我们的定期的来捐血呢，不但能够救人助己，而且呢可以共同的来创建友善的社会。那不但对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有帮助，而且呢对我们整个的一个生理还有心理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生理部分呢，我们可以促进新陈代谢，保护心血管，同时呢也可以调节体质的平衡。那在社会心理学来说的话呢，相宜就要回到那句话了，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您的助人的行为呢，将会带来幸福感还有心理的满足。那当然呢，相宜还是要在此呢代表我们尽管，同时呢也要感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今天来到捐血中心共襄盛举，非常的感谢您。

0: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0: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要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0: 啊，庇护岛啊，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0: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是的，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用您的手心的温度呢延续了另一个心跳。那每当您呢挽起袖子，看着呢热血缓缓的流入这个血袋的时候呢，湘怡呢所感动的那不只是一份勇气，同时呢那也是一个奇迹的开始。当然呢您可能不知道，此时此刻呢或许在音乐音乐声的当中，或者呢在我们生活的周遭，还是呢在医院的一个角落，正有人呢跟死神搏斗的这个生命。那当然呢也或许有某位呢在病榻前呢焦急的落泪的家属，正因为呢您这份无私的礼物，您的鲜血看见了希望，同时呢也重现了曙光。

是的，您伸出了手臂呢，这是一座桥梁，把爱和希望呢悄悄地送进了最需要的温暖的角落。这个世界上呢最美的风景，我相信呢是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却是呢愿意为了另一个人的生命毫无保留的奉献。谢谢您的良善，同时呢您的爱心就像一盏灯，照亮了那些在黑暗无助的时刻，因为有您呢，这个世界就变得更加的温柔，更加的温暖了。也谢谢您愿意成为别人的守护天使，深深的在此感谢您的付出，愿这份爱呢化作满满的福气，陪伴您和您所爱的人平安健康幸福。那我们呢再次的感谢您共襄盛举，参与京广空中传爱挽袖兼雪的活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6了，在音乐声当中呢，湘怡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开车在路上呢，随时的保持好安全车距。那现在离这个下班时间呢也快到了，所以呢我相信哦，那不管呢是下班的或者是下课的，那重要的是呢我们都会在路上见面哦。那不管呢是在重要的路口，或者呢是像现在我们的金三角这里呢，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我们的林森路这一带哦，难免车多人多的，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随时的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车前

状况，平安呢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再次的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李健富所带来的感恩，希望这首歌呢能够陪伴大家在爱心的路上呢，大家共同的付出，同时呢也能够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新闻。犯下基隆 KTV 纵火案，酿成无死的林旺仁，十五年前遭到了判定死刑定验，尚未执行。矫正署证实，前后关押约22年的林旺仁，因为罹癌病逝。国内尚待执行枪决的死刑人数减为34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22年前，因不满妻子在基隆一家卡拉 OK 上班，林旺仁带着汽油跑到店里楼梯间纵火。由于店内出入口只有一个地方，造成员工顾客来不及逃生，最后酿成5死8伤，其中包括一名前往救援的义消殉职。林旺仁被逮捕之后遭到羁押，立审法院认定他仅因感情纠纷纵火，夺走无辜性命，恶性重大，犯后毫无悔意，判处极刑。最高法院在100年间判处死刑定验。常年关押的林旺仁迟迟没有被执行枪决，这几年根据死刑释宪结果，主张领有中度精障手册不得执行死刑，并申请再审，但都被驳回确定。今年8月间，林旺仁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末期，不到一个月病情急速恶化，病逝医院。矫正署台北看守所秘书黄玉明说，
3: 有关该名收容人证实于医院病逝，本所配合地检署已完成相应程序。
2: 这是继死刑犯欧阳荣今年1月间病故之后，又有死囚尚未执行枪决就病逝。目前国内尚在执行死刑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东县115年的国家防灾日大

0: 规模的赈灾救灾动员演练，16号的上午8点钟，民众的手机会收到地震国家级警报的简讯，当天下午绿岛乡会收到海啸警报演练的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邓城南端发生规模 7.3 强震，引发复合型灾害进行演练。当民众收到政府发送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时，请勿惊慌，注意自身安全，并配合演练。台东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2: 要真的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当下几秒钟的及时反应，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那绿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1: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准备，一起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将在9月19号登场，动保团体提出了四大诉求，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该在决策的前端就纳入生态风险评估，不应该等到动物死伤或是栖地遭到破坏之后才由保育机关善后。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迈入第三届，今年的主题聚焦在公共政策纳入生态，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关注生态多样性的议题。发起人李宗成说，
4: 无论是土地利用、能源政策、公共功能这一些，它其实都不同的主管机关政策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当影响的这个生态之后，但生态的声音在里面是没办法去做制衡，也没办法进到决策，那最后就是我们去收拾善后，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主轴去把我们这一些相关的保育议题都把它包括进来。
3: 满野新竹生态研究员郭嘉文则以台中第五天然气接收站牵动白矮屯生态为例，强调能源与重大建设的决策应纳入生态风险的考量，
5: 海域的生态还有海域里面珍稀的物种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一环里面，并不是说台湾就不要发展了，并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电，而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共生共存。
3: 动保团体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补足游荡动物管理的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以致及动物福利提

0: 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明天还是持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不过水汽会减少，在东北部恒春半岛偶尔会有点零，会有点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大台北跟花东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一点。那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北至桃园的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还是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方面跟今天还算比较类似，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白天的话，在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8-30度，感受还算是比较舒适。那中南部的话，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会比较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留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风力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啦，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啦。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妈，那家一下我多半去买东西哦。
6: 做阵个就忙吃机器。
7: 你先个忙做家事，迄个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将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分。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8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那当然呢，刚刚相宜哦，在外头呢看一看外面的天色哦，真给我落水耶哈、哦，落水呢就是客家话的下雨落水啦哈、哦，不是掉在水里面哈、哦。好，落水呢，那个落就是下嘛哦。哦，那所以呢就是落雨就是下雨的意思。好，那当然呢希望这几天都要有好天气哦。但是呢天公还能不落水哈、哦、天公呢还是会下雨。好，这个下雨呢，那我们就来听一首呢跟下雨有关的歌。好，这首歌呢，那当然我来看一看哦。好，就叫做《落雨天》。好，我们的陈玉聪呢所带来的这首歌《落雨天》，大家共同来收听。那同时在歌声过后呢，相宜要把现在呢重要的道路状况来提醒听众朋友哦。

0: 差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1: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

是的，刚刚呢我们提到了 Luxury 田、哦、Luxury 田呢就是下雨天。那我们今天花莲的天气怎么样呢？好，这个气象署的资料里头呢告诉我们说这个下雨的机会很大哦，尤其呢午后到晚间呢有局部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机会。那当然呢以现在来说哦，已经有部分的路段在下雨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又遇到下雨天哦，那一定呢要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尤其呢山区比较蜿蜒的部分，请您务必呢要减速慢行。好，那再来呢，我们的节气已经在白露过后了。白露过后呢，也就是每下一场雨呢，感觉上温度就凉了许多哦。好，所以呢邀请家里呢有长辈朋友，有小小朋友或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天气多变，请您多加的小心喽。

是的，客家话的下雨天呢就叫浪雨天哈。好，那刚刚这一首音乐当中呢，我相信耳尖的听众朋友呢应该听出来了，这是雨夜花乌雅灰，乌雅灰的这个音乐啊。那其实雨夜花这首歌呢虽然已经唱成了台语啊，那不过呢这位作曲者呢邓宇贤老师呢，那其实呢他是客家身份啊，是客家长辈，那同时呢因为这首歌呢也让我们听出了呢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就是在日治时期啊。那邓宇贤老师呢他毕生呢就是致力于这个音乐啊，音乐的创作，因为他本身呢也是一个教员，那当时呢他是被称为呢台湾的歌谣之父，那同时呢也是民谣之父，那代表的作品呢就是刚才这一首音乐乌雅灰。还有呢有没有我就会唱这首歌望春风，还有呢月夜愁，还有一个很快乐的一首歌素桂昂，素桂红。好，再说下去呢我真的用简写了哈。简写是什么呢？就是有一部舞台剧呢就是把刚才那四首歌每一首歌呢选一个字，雨夜花选了雨，望春风呢选了望，月夜愁呢选了月，四季红选了四，所以呢加起来就叫做四月望雨。那虽然说现在不是四月啊，那不过呢湘怡希望能够播这首歌曲，然后呢我们进入到邓宇贤老师他的一个当时的时代背景，而且呢以一个客家人啊如何进入了主流的社会，那我们共同来认识和了解。那我们先来听听这首四月望雨。那

这首歌呢是凤飞飞所带来的《四月望雨》。那当然呢，这首歌的来自于的一个发想呢是邓宇贤，也就是呢客家长辈，我们的客家长辈呢邓宇贤，他毕生的创作当中呢有将近百首的这个曲目啊。那当然呢，台湾歌谣之父，台湾民谣之父，那其中呢选了他四首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曲，雨夜花、望春风、月夜愁、四季红，合成了四月望雨这样的一个故事和就是舞台剧的展现那当然呢，四月望雨由凤飞飞唱出来的话呢更是多了一个份呢坦然跟深刻的感性。那当然呢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视角当中呢注入了不同层次的沧桑的感觉，还有呢就是时

代的记忆。那当然呢，也让我们看出了在日治时期呢，有许多说不出来的一个生活当中的这个苦楚啊，那带出来了许多的时代的背景。

其实呢，邓宇贤老师是出生在桃园的龙潭，那他的家族呢是当地极有声望的客家的书香门第哦。那他的曾祖父辈呢，还有就是是高中的这个秀才啊、哦，所以呢，甚至就是追溯起来呢，还有一门三秀才的这个地方上的美誉啊、哦。那所以呢，他会走上呢这样的一个创作，同时呢他又有这个教员的这个背景哦，那也遵循着呢他一个独特的一个成长的轨迹，那所以呢那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书香门第之下呢，我们看到了邓宇贤的一个作品，那同时他的客家身份还有跨族群的这个背景哦，那让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脍炙人口的作品。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版本呢借着呢四月望雨来继续的来了解呢，从这个歌声当中歌曲当中呢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时代，那在歌声当中呢我们也要准备来收听地方新闻了，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傍晚好，欢迎您收听这节地方新闻，我是湘怡。最近呢，天气相当不稳定，捐血人呢，捐血的意愿呢也降低了，花莲的血液库存量呢明显的不足。尽管花莲分台今天携手花莲捐血站，同时呢举办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号召听众呢捐血助人，请听严林的报道。
2: 花莲捐血站表示，近期募血量并不稳定，有时必须由台北中心调血支应，而各类型血型总平均存量也未超过七天的安全库存量。尽管花莲分台今天主办捐血活动，希望募集大众的爱心，分台长施富强说，
3: 花莲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每当有需要的时候，总是看到乡亲彼此伸出援手。今天尽管也需要透过广播的力量，邀请大家一起到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一起挽袖捐热血，然后捐出一袋血，传递一份爱，让我们一起为花莲，也为有需要的人一起加油。
2: 尽管花莲分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携手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在15号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为止，只要到花莲捐血站捐出 250cc 以上热血，就可以获得麦当劳点心券及绒布脖子靠枕。花莲捐血站也提醒捐血人应有充足的睡眠以及补充水分，以免捐血后出现不适症状。今晚记者严玲花莲报道。
1: 为了打造安全韧性城市，宜兰县消防局积极的推动了紧急救护专案升级，还有呢智慧科技的提升，来做紧急救护的软硬体的战力。全县的欧卡的伤病患急救成功率呢大幅的提升到了 35%， 成功的挽救了无数的宝贵的生命。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全县欧卡急救成功人数从111年的96人大幅增加到现在的160人，增加超过 66%。 主要的关键在于积极提升救护技术，将高级救护技术员人数增加到61人，并在救护车普及配置自动心肺复苏机和生理监视器。急救成功个案中，高阶处置占比就达到85%。局长许正昌说：“
5: 这个 OCA 整个急救的成功提升了大概1.5倍哦。那从111年到114年，大概增加了64个人。那这个部分归功于我们第一个，我们 EMTP 的受训人数大幅的增长。那另外整个智慧的派遣、119的派遣，有效缩短我们整个紧急救护的时间。”
4: 针对大数据分析发现，66%以上的急救事件发生于住宅，消防局持续推动 CPR 及 AED 教育，同时119指挥中心落实线上指导 CPR， 搭配智慧车辆派遣系统自动指派临近车辆，把生理资讯及时传输到医院，为宜兰打造安全韧性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毒驾呢是害人又害己，在桃园警方拦查造逃的车辆之后呢，因为驾驶具不配合，原警为了防止危害扩大，所以尾随拦车，车辆呢也就是非常的果断，也破窗将这名精神恍惚的女子呢拉下车控制，同时在车内呢查获了毒品一坨米纸，全案呢依法移请侦办当中。请听记者信杰的报道。
6: 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员警14日下午巡逻，途经桃园区国际路，遇民众拦车，表示有自小客碰撞停放路旁车辆，没有停车处理，径自离去，立即尾随，示意该车停车受检，但驾驶既不配合，持续行驶。员警见状，通报警网支援，最终在国际路二段弘阳二街口将其拦停。此时32岁张姓女子仍拒绝配合，不愿下车接受盘查。

0: 原警迫于无奈，果断强制破窗，将他拉下车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蔡金生副所长说：“
1: 果断破窗，将驾驶人拉下控制。该驾驶神情恍惚，原警随即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重申，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影响治安和导致驾驶判断力及反应下降，对用路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拦检查器，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心的是国家防灾日。台东县115年国家防灾日呢，大规模的赈灾救灾的动员演练，16号上午呢8点，在台东县由民众呢收到这个地震国家级的简报简讯，当天下午在绿岛乡会收到海啸的警报演练的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平时多一分练习，在灾害的时候呢，就可以多一分保障。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邓城南端发生规模7.3强震，引发复合型灾害进行演练。当民众收到政府发送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时，请勿惊慌，注意自身安全，并配合演练。台东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4: 要真的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当下几秒钟的及时反应，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那绿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3: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准备以及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心流感疫情。由于呢流感疫情的来袭，上个礼拜呢已经造成了21位死亡，创了5年的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呢，这个疫情将会有来到高峰，10月中才会有机会反转。长病毒就诊的人数破万，预计这个礼拜呢将会进入流行期，请家长提高警觉。请听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10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1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1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6: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10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2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5: 开学后，长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湘怡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1: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2: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1: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0: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1: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2: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1: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0: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在地方新闻过后呢，时间来到了5:12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好久不见 F4 所带来的流星雨。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7了。好啊，那现在呢在台九线上，我要提醒听众朋友的，请听众朋友多加注意的就是台八线的部分了哦。好，台八线呢现在5:00到6:00是最后的放行的时间了，也就是天祥到太鲁阁口这个路段，往东的驾驶朋友哦，赶快哟，加油加油，而且呢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哦，因为呢外头现在在下雨了。那您现在经过的路段有在下雨吗？如果在下雨的话，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也就是呢减速慢行，也多加的注意车前的状况。好，太鲁阁，也就是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主要在167.7公里到184.5公里哦。那平常日啊、哦，那也就是呢早上的6:30到8:00是开放通行的。不过呢，那也就是这个部分，也就是每天哦有5个放行的时段，早上的6:30到8:00，还有10:00的时候，接下来呢就是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然后也就是下午的3:00，还有呢就是5:00到6:00。那当然呢，其中这个5:00到6:00，往东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的注意行车的状况，多加的把握时间。接下来呢也就是慈母桥的部分哦，还有九曲洞，还有呢也就是追入隧道、靖衡隧道西畔路段、宁安桥，这个从指标呢170公里到180公里之间呢都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多加的小心。这个下班时间呢，难免车多人多的重要的路口，请您多加的礼让。

亲爱的朋友，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5:21了啊，那也请您呢就是经过了这个无号志或者是只有闪光灯号的路口的时候呢，请您务必减速慢行，同时依照规定停让啊，切勿抢快或者是呢也就是超车等等的违规的行为啊。那当然呢也请您随时保持警戒，注意前方的车况，才能够确保自身还有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时间呢来到了5:22了啊，从丰滨呢沿着台十一线往北回花莲这个路上啊，那其实呢现在啊这个天空呢还这个云色呢应该是由白转灰，然后呢再变为乌黑，然后呢这是一段呢非常壮丽而且具备戏剧张力的视觉的一个体验。那其实呢在色彩学来说，还有在文学作品里面啊，我们都可以用呢不同的色阶还有呢渐层感来看呢这个大地的这个变化哦。那当然呢这个色阶的部分哦，确实呢是蛮能够呢转换成为一个心情的。说到这个色阶呢，还有所谓的色温，对不对？好，这颜色呢是有暖色系，还有呢也就是寒色系啊。那当然呢最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呢就是天气的变化，随着天气的变化呢这个天空呢也会有不同的这个层次。那像现在的云呢就没有啊，那像也就是在我们的暑假那段时间呢那么的立体，那么有故事性了啊，甚至呢又感觉到有飘忽的感觉了。好，那当然呢这个秋蝉一声呢也让我们感觉到呢天气真的是变化很大了，所以呢早晚的话呢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注意保暖哦，每下一次雨啊天就凉了。那当然呢随着下个礼拜是中秋节，让我们感受到的呢就是八月桂花香了。

今天呢，金广在花莲的捐血中心啊，举办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的这个活动。那这次呢，捐血的活动呢，总共啊有23位朋友共襄盛举，同时呢也累积了34袋的血啊，总共呢有8500cc。那非常的感谢我们的热心的天使，您用手呢，用您手心的温度延续了另一个心跳。每当您呢挽起的袖子，看着热血呢缓缓流入血带的话呢，那不是一份勇气而已，同时呢那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开始。您可能不知道，此时此刻呢，在某个角落，尤其呢在医院的某个角落呢，或许有正在跟死神搏斗的生命哦。那也甚至呢有某位在病榻旁呢非常焦急落泪的这个家属啊，正是因为呢您这份无私的礼物，让他们呢重新看到了明天的曙光。您伸出的手背呢是一座桥梁，那非常的感谢您把爱呢跟希望悄悄的送进了最需要的温暖的角落。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世界上呢最美丽的风景莫过于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呢愿意为了另一个人的生命毫无保留的奉献。感谢您的善良，您就像是一盏灯，照亮了那些黑暗无助的时刻。因为有您，所以这个世界呢也就变得更加的温暖了。谢谢您愿意成为别人的守护天使，感谢。同时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3个月后我们再见喽。那我们一样哦，走在呢空中传爱挽救捐血的行列里。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教师节即将到来，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老师如同孩子的再生父母，为了感谢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辛劳，今年教师节敬师奖励礼券将特别翻倍，提高到每

0: 每人2000元，请听报道。
1: 台中市政府从112年起恢复发放净奢礼券，考量校园全体同仁都是照顾学子奉献心力，市府坚持一视同仁，发放对象涵盖全市公私立高中职以下的所有教职员。去年更主动扩大照顾教育部没有补助的国立高中职员工。市长卢秀燕说，礼券金额从112年的600元、114年的1000元，今年再翻倍提高到2000元，以具体行动感谢全体教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
2: 那因为这两年我们在整理财政哈，那所以为了那再加物价再提高，我们为了表示对老师们的一个敬意哈，所以哈今年我们再提高到每人2000元。从去年的1000元提高到2000元哈，那当然这是有形的东西，我们只是透过一个小小的心意，那感谢老师们哈，老师就是再生父母哈，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我们孩子的栽培，对我们孩子的教育哈。
1: 卢秀燕市长进一步指出，市府期盼透过这份加倍的心意，向长期栽培下一代的教育伙伴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感谢。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溯源毒品案件，意外查获张姓男子交付枪支给陈姓男子。专案小组搜索之后，提出半自动步枪、霰弹枪以及子弹，全依枪炮弹药导致管制条例起诉。陈依林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今年四月间在台中市大安区执行毒品溯源案件监控时，意外发现34岁张姓男子疑似持有制式长枪与子弹，并在丰原区将手提箱交付43岁陈姓男子。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搜索，在陈姓男子住处查获枪弹等证物。台中查缉队副队长戴威想说，
4: 实施监控期间掌握张姓犯嫌将枪支与子弹交付陈姓犯嫌后，立即进行搜索的方式查获半自动步枪与滚筒式散弹枪各一支，半自动步枪子弹21颗，散弹14颗，银色枪盒、手机2支与犯嫌2名。
3: 张姓男子坦承交付枪支，但陈姓男子否认，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已经依法起诉。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0: 近期因为暑假及豪雨等因素，捐血中心血液库存量偏低，警广台中分台号召热心公益业者喊出捐血、送羊肉炉等丰富的好礼，催出满满的热血民众。3辆大型捐血车仍然无法满足活动需求。经过最后的统计，捐血人次达到522人，实际捐血袋760袋，总量19万cc，成果远远超乎原先的预期。请听报道。
1: 尽管台中分台年度第二次捐血活动不到表定9点开始时间，已经超过200人次排队等候。拔得头筹的是曾先生，清晨6点多就来，
5: 6点45来排队，就刚好可以捐。尽管有这么说，我来参与这样子。
1: 台中捐血中心计划科长吴孟达表示，暑假加上豪雨血荒，接下来又有中秋国庆连假，尽管号召捐血扮演及时雨的角色。
6: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库存量大概是6.3天，那 O 型因为暑假关系，大概目前的库存量只剩下5.3天左右，持续的低迷。
1: 台湾中油油品行销部台中营业处李忠颖处长说，尽管一年两度的捐血活动，中油鼎力支持，他自己也挽救捐血。
7: 中油公司都会跟这些所有的一个公益团体跟社会团体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职责之下，让所有这些有心的一个捐血者可以挽救捐血。
1: 台中分台空中传爱挽救捐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到场设摊宣导，充实排队等候捐血的时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基隆、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27度，新竹和台东多云28度，台中多云30度，台南多云32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阴天

0: 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真的也是再次的来感谢啊，那今天虽然天气不是太美丽啊，不过呢来到捐血中心的朋友们呢，您都是美丽的天使。花莲的血液呢库存量明显是不足的，所以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携手啊，那为我们的捐血站呢也就是来捐出除了您的热血，那当然呢以后还会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像希望呢今天没有到场的听众朋友收到了这样的一个讯息之后呢，也随时的欢迎您呢来到我们花莲的捐血站啊，来空中传爱挽袖捐血，同时呢共同的来为我们花莲的乡亲好朋友们呢来做一些爱心跟您的良善啊。那当然呢今天来到捐血站的朋友们呢就是在捐血过后呢，您还是需要有充足的睡眠，多补充水分，以免呢捐血之后出现这个不适的这个状况哦。不过呢我相信您都是身强体壮，身强体壮哦。那我们大家呢一起来随时的注意啊，注意身体的健康。那下一次呢捐血的时候是三个月后，那也希望呢再度的看到我们这些健康的好朋友们呢再度的来参与空中传爱挽袖捐血，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者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6了，随着呢天色的这个渐渐的暗下来哦，那相信在这里呢也有三个安全的小提醒哦。那当然呢也希望现在正在握着方向盘的朋友呢，那还是

那您的副座的这个驾驶朋友呢，也要多加的注意啊。那提醒一下你的旁边这个驾驶人呢，要打开车灯，点亮安全哦。那傍晚的时候呢，视线的落差真的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请您记得检查车灯呢是不是已经开启了。那这不仅呢是为了能够看清前方的路，同时呢也可以让其他的车辆可以看见你。那当然呢还要做一个自我检测，这个检测呢就是疲劳的指数哦。那不要一直在揉眼睛了。哈哈，那如果感觉累的话呢，最好找个地方哦，稍微的休息一下哦。那其实呢，揉眼睛或者是频繁的眨眼呢，这是呢，会造成这个精神的恍惚的，而且呢，也就是告诉你说，大脑已经在发出了这个疲劳的警讯了哦，千万不要跟你的意志力在赌了哦。那瞌睡虫呢是不讲道理的哦。那当然呢，也要适时的找个地方呢来停。靠来休息片刻哦。那如果真的累的话呢，您可以找个休息区，或者是店家，或者是安全合法的地方呢来做停靠哦。那下车的时候呢，那也要注意啊、哦，这个开车门。那当然呢，就是希望呢您是就是精神状况是好的哦。那下车之后呢，伸个懒腰，呼吸新鲜的空气，或者是闭个眼睛哦，那稍微的休息。虽然呢只是一个短暂的停留，那我相信呢也可以换来、哦、这个一路的平安。好，那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湘怡就是要来做什么呢，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我们的花莲的文创园区这里、哦、有世界民族电影节。好，这个电影呢都是非常的经典，而且呢是有相关的这个议题的啊、哦。你喜欢看电影吗？那当然呢，这个电影哦，那分类，那接下来呢，湘怡啊就要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了。那同时呢，在礼拜六、礼拜天哦，还有，所以呢，也提醒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很棒的，因为呢他这一次来到花东，来到我们花莲，那这是很好的机会，而且呢在电影过后还会有呢语谈，让你了解呢这场电影到底在演什么，他演出了什么，那同时呢在电影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看到了什么，那最重要的是他也打开了世界的这扇窗。

是的，因为你在乎，所以会哭啊。那你有没有看电影呢？有哭的这个经验呢？我相信哦，很多朋友受到感动的话呢，确实是有。但是呢，有些朋友一定说，我是带着笑容，而且呢是哈哈大笑的走出电影院的，那当然呢也是大有人在。

是的，这场电影呢应该是相当相当的精彩的哦。好的，在说电影之前呢，湘怡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今天晚上呢，台九丁线哦，八点过后呢，也就是在和平隧道里头将要进行照明系统跟管线的维修，所以是指标60.3公里到61.1公里，晚上的8点过后呢，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将有施工。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多加的小心，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同时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最重要的是呢，您不要疲劳驾驶哦，因为呢，这一项施工是属于夜间施工，晚上的八点过后，请您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在这个礼拜呢，也就是19号跟20号，礼拜六、礼拜天，在花莲文创园区第18栋呢，将会延续来办理呢。也就是世界民族电影节。那今年的电影节呢，是以遇见世界为主题。那当然呢，我们观众呢，可以透过了大荧幕走进不同的国度，还有呢，认识族群文化，还有呢，就是在这里活动的人生的故事。那在花莲场呢，那当然就在文化园区文创园区的这个第18栋啊，那而且是完全免费的啊。那无论呢您是平常就爱看电影啦，或者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国际的视窗来认识一下世界的话呢，我觉得都是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在这次的影展当中呢，有五大单元。第一个单元呢是世界民族大观，再来呢是伊朗式的风暴，那再来呢是流浪者之歌，接下来呢就是只要我长大，还有呢就是超完美道别，那当然呢涵盖着呢我们人生的百态啊。那总共呢有22部电影，开放了60场次的放映的内容。那选片的部分呢，从世界民族文化，还有呢也就是社会的动荡，还有一个转变，那延伸到了就是迁徙和离散，再来呢就是关注孩子的成长，还有就是呢生老病死，生命的告别。

刚才说呢，这个电影是免费的啊。不过呢，如果您方便就近的话呢，也可以先去花创的服务中心先锁票啊。那早上的10点过后呢，到晚上的6点都是可以到服务台去索取的啊。像上个。

礼拜六呢，相宜就是快要六点的时候，好赶在快要六点的时候呢，就到了文创园区的服务台哦，来索取这个票。那当然呢，也包含了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所以礼拜六、礼拜天呢，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爱好看电影的听众朋友呢，这个花创的第十八栋，第十八栋呢将会有，也就是这个非常难得的2026世界民族电影节，邀请大家呢一起来看到不同的族群文化还有生命的故事。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非常在地的 Only You 他带来的故乡的古电影，那当然呢你我都可能成为最佳男女主角。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68公里过右师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15.6 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37.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及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 1.4 公里到 1.3 公里过湾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3: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2: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3: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2: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3: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4: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5: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5，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明天的天气概况。

0: 下来呢，也就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议员张晨传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晨传，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主要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一些水汽比较多一些，所以在花莲这边的话都有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降雨。那不过温度方面的话，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温度还是稍微比较高一些。高温的话，今天花莲大概都还有来到32度左右。那明天的天气的话，还是持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不过水汽会比较减少一些，所以明天的话，在花莲这边的话，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一点。那主要可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雨都比较少一些。那温度方面的话，跟今天还算比较类似，低温的部分在24度左右，那高温的部分大概都还是有机会到在31、32度左右，所以夜晚精神稍微有点凉意，那白天的话稍微比较热一些。那至于海面的风浪的话，明天的话东北季风还是比较强一些，所以海面的话，在整个这个花莲近海这边的话，平均风力还是可以来到5到6级，最大什么8级，那浪高也稍微比较高，大概还是会有2到3公尺左右，所以海边活动的话，请多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0: 是，谢谢陈传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谢谢，拜拜。

是的，确实哦，那天气呢相当的不稳定，所以如果有水上活动的计划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行程的话呢，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多加的注意安全。

泉。那当然呢，现在每下一次雨哦，感觉到温差呢就特别的拉大了。那早晚呢，还是要请您多加的注意保暖。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1了。

0: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2: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0: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2: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3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1: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0: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9了，湘怡呢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今天晚上哦，那因为呢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那有这个钢梁的运输，所以呢在东澳到南澳指标是 113.5 公里到 123.4 公里，在花莲这一段呢是和仁到崇德之间指标在 154.7 公里到 165.7 公里，那晚上的11点过后，那正确的时间呢是在11:20到凌晨的1点半呢将会封闭北上的车道进行呢这个运输的作业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如果说您会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注意现场的引导，也请您呢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这是在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同时呢来到台九线的瑞北路段指标在253.5 公里，有台铁的施工，所以全天候呢是有交通管制的，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小心变换车道。

九丁线的部分呢，就在和平隧道晚上的八点过后呢，将会有隧道的照明系统的管养，所以指标在60.3公里，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小心的通过。那在台八线的部分呢，明天第一个放行的时段呢是早上的6点半，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非必要的话呢不要行驶山区道路。那同时呢，在东富公路小天祥路段呢，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有边坡的挂网的施工，台30线的南安瀑布指标在4.5公里，还有卓乐路段指标在9.8公里，分别呢。

也都有工程在进行。那以上三个路段呢，都是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玉长隧道呢，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呢多加的小心，开启头灯，小心通过。时间呢来到了6点21分，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当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我相信哦，那总会遇到呢一些让我们觉得疲累的部分，或者是呢需要休息的时候。今天在我们的好书单元里头呢，湘怡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人生需要暂停键。

其实呢，只要在我们的电脑上面打关键字啊，人生需要暂停键呢，大概也就会跳出两本书，因为书名呢是差不多的，可是写的人呢是东西大不同。那一位作者呢是属于西方的作者，那一位呢就是我们东方的日本人。那当然呢，他还有副标题，一本呢是人生需要暂停键，从失速的追求当中呢可以抽离，与真正的渴望重新对焦。那另外一本的副标题是，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需要休息一下。

其实简单的说呢，人生需要暂停键啊，那也就是我们电脑呢不是有个暂停键吗？那简单的说就是呢，要我们刻意的去踩刹车，然后呢放空，让自己充个电。它不是呢让你放弃努力或者是逃避现实，而是呢当生活跟职场失速的时候，这个速度呢不是你能够控制的时候呢，就主动的帮自己呢争取一个什么都不做的空白的时段。那用三个呢最直白的日常呢来做比较，就是呢当你的手机如果卡卡的时候呢，那你是不是感觉到呢哎呀就是重新开机嘛哦。好，那再来一个例子呢，就是你开车要进隧道的时候呢，那就稍微的减速慢行，开启大灯。那再来呢，也就是呢，如果你听一首歌曲，那当然呢，这个歌曲是有休止符的，那也才不会成为呢你的负担或者是个噪音哦。那所以呢，也是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一个时间让自己的心呢收回来，善待自己。因为呢，暂停可以看清前方，留白呢，也就是让我们呢可以更加的看清，而且呢也能够走更长远的路。好，说到这里的话呢，那湘怡就要就这个书里头所提到的啊，那怎么样来按下你的日常生活中的暂停键呢？那当然你可以做片刻的暂停。那如果

说你只是在这个许多的代办事项当中让自己觉得很纠结的话呢，你不妨也就是给自己呢一个五分钟的深呼吸，暂时的切断手机的相关的讯息，还有呢就是不要再接收外界太多的讯息了哦。好，那另外呢就是你应该呢调整一下你的生活的，让自己的兴趣或者是你的爱好呢，你有想一想吗？你多久没有去打一场球，或者是练琴，或者是只是呢涂涂改改的喜欢写写文章写写字？其实文字是力量哦，那也可以帮助你呢做一个就是你眼前呢做一个区隔，做一个距离啊。那再来呢，就是如果你的身心已经是这个超过负载了啊，那尝试呢就是让自己呢以一个60分钟为原则啊。那当然呢，这个状况呢，相宜就是要提到说，其实人生呢是需要留白的，生活自有答案。

是的，说到这个呢，人生需要暂停键哦。那也就是呢，香姨要提醒听众朋友，善待自己，生活呢不必总是满格，不要像我们的手机呢哦，一定要满格哦。那当你呢愿意从喧嚣当中抽离，把主导的这个权利呢还给自己，那生活呢往往会在安静的留白处呢回赠你最真实的答案。那我们不用呢在焦虑当中越陷越深，其实呢只有在暂停下来的时候呢，你才会听见身体发出的警讯，那同时呢也才可以让你呢看清眼前的事实。所以呢让我们一起看清自己，善待自己，同时呢要活成自己的样子，不是呢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更不需要呢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呢而透支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和快乐。是的，香姨呢明天就要去放空一下。其实呢明天是香姨的感恩之旅哦。怎么说呢，因为今年我做了金钟，做了13乡镇，那花莲呢真的是好地方，所以呢明天我就要到我想去的地方看一看。那其实花莲给我很多的感动，虽然呢有地震有台风，但是呢平安台湾，祝福大家。香姨明天要去放空一下咯，也和您相约，也就是呢我们要礼拜四再见了。好，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同时呢也和听众朋友呢就是相约礼拜四再会，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下个不是下个，哈哈哈哈，我怎么感觉上呢我快要去旅行的样子。好，来祝福大家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流感疫情上升，预估中秋节及高峰可能16万人次就诊。高金素梅助理张俊杰逃匿，提供刑事局有效情资，奖金最高100万元。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5年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疫情高峰，10月中才有机会反转。肠病毒就诊人数破万，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

0: 仅门诊续创十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五年新购纪录。南部一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一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1: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九月底到十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十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两个礼拜之后，那个十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0: 开学后，长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十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土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长帕纳巴访团，总统感谢土瓦鲁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性挑战。记者林宇晨报道。
3: 赖清德总统指出，这周六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将满47周年，这些年来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期待台湾跟土瓦鲁能够一起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携手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也感谢土瓦鲁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4: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都将陆续举行，我们期盼土瓦鲁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希望在台土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下，两国继续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性。
3: 帕纳巴部长则表示，今年双方签署的麦图普、石木与养殖计划以及洁净能源倡议，不只是合作计划，更是两国友谊与互信的具体展现。而台湾在医疗卫生、数位创新以及灾害应变等领域占有领先的地位，这样的专业理应在国际场域占有一席之地。土瓦鲁将持续坚定发声，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日前出访欧洲，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邀请国家觉得台湾有自己的领袖，代表自己的政府，重要的领导人能够走向全世界，不仅是台湾的权利，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权利，不容许其他国家做任何干涉。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亚洲地区台湾同乡会回国访问团，致辞时指出，台湾扮演国际重要角色，跟世界进行多重的合作与努力。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刚从芬兰回来，副总统萧美琴也刚从意大利回来，能够走出去就代表台湾真正能被全世界看到，被全世界重视。
6: 邀请单位都觉得这代表台湾有自己的领袖，代表自己的政府，台湾重要的领导人能够走向全世界，不仅是台湾的权利，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权利，所以不容许其他的国家来做任何的干涉。
5: 卓奎强调，政府会继续透过与民主同盟友好国家的关系，让台湾的国力继续展现出去，也要靠台侨台商不断帮助双方政府做情感及各种交流。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都有我国重要及历史悠久的侨团组织，在当地串联台商，联络台侨情感，也对双方政府从事文化经贸的合作，更是国家力量的延伸。他代表政府感谢大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威达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经拘提七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威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松报道。
7: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

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警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便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

0: 万元的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免费出国，及加酒全包，还能赚高额报酬，小心成为毒品集团的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 4.2 公斤，黑市价约6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接获请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吉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3: 警方调查发现，侯贤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信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命4213公克。
2: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请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荣总爆发一财商进入手术室代为开刀，地方法院依违反医师法判处主任医师杨梦莹、郑文玉1年4月不等刑期，缓刑4年；三名一财商1年不等徒刑，缓刑3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4: 起诉资料指出，前台中荣总脑肿瘤神经外科主任杨梦颖及微创性神经外科主任郑文玉事先安排陈信、林信等3名不具医师资格的医材商进入手术室，代为执行切割、钻磨骨骼、电烧止血等核心医疗行为。检察官依违反医师法、刑法诈欺等罪起诉，建且法院从重量刑，但经合议庭审理，2名主任医师及3名医材商都获得轻判及缓刑宣告。地院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判决理由。
5: 被告5人犯后均坦承犯行，本案尚无证据证明因此有导致各该病患身体健康上之实际伤害，被告5人已分别与本案全部病患或家属成立调解和解，应给付赔偿部分均已履行完毕。杨姓、郑姓被告亦遵从健保署之缓刑条件要求，各捐款100万元至健保爱心专户，犯罪所生损害已有减轻。
4: 一审结果，主任医师杨梦颖1年4月缓刑4年，主任医师郑文玉1年2月缓刑4年，3名医财商各1年8月、8月徒刑，均缓刑3年。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国内出现有史以来第3例的诺氏疟，50多岁妇人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热带雨林旅游，遭蚊虫叮咬，回台后出现发烧、胃寒、上腹痛等症状。医师一问，原来他出发前没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预防用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6: 这名女子7月下旬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玩，没有事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投药，虽然有喷防蚊液，但是还是被蚊虫叮咬。回台后8月中开始出现症状，就医后医师一开始怀疑是登革热，后来检验确认染上了台湾第3例的诺氏疟。诺氏疟属于疟疾的一种，感染后严重程度仅次于恶性疟，好在妇人住院治疗1周后康复出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庆说，
7: 那它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跟一般可能大家在这个典型的印象哦，好像是说去非洲啊、中南美洲等等都会感染疟疾，其实东南亚哦也是疟疾的高风险区，特别是诺氏疟哦，现在主要的流行地区是东南亚，而且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经过这个当地的猕猴哦，也会感染诺氏疟，然后蚊虫叮咬过患病的猕猴之后，再叮咬人类，就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6: 疾管署提醒，疟疾潜伏期短则2-3周，最长可以达1年，感染后严重可能肝肾衰竭。呼吁民众如果要前往疟疾的流行地区，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用药，并依指示服用。到了当地要落实防蚊的措施。如果不确定当地有没有在流行疟疾，可以上疾管署旅游医学处方签页面来查询。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基隆市一处不对外开放的18罗汉洞遭2名年轻男子掷鞭炮，毁损多

0: 尊神明与动物雕像，并张贴于社群平台炫耀。案经警方巡线侦办，逮捕涉案的曾姓及陈姓男子，后续将清查有无共犯及爆炸物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1: 社群平台上流传一段影片，两名年轻男子进入基隆市中正区一处荒废多时的十八罗汉洞，将放置在洞内的神明以及动物雕像炸毁，现场还传出火光以及声响，所幸并未酿灾，但是此举也引发社会哗然。基隆市警方获报之后，随即组成专案小组，除了调查爆裂物成分以及来源，更锁定20岁曾姓以及陈姓男子涉有重嫌，目前已经将犯嫌带回所内侦办，后续将深入追查是否有其他共犯以及炸药来源。第二分局侦查队长卢顺正说，
2: 警方火速组成专案小组，除调查爆裂物成分及来源外，目前也已锁定犯嫌。
1: 据了解，十八罗汉洞是当地郭姓士绅家族为了供奉齐天大圣孙悟空，早期是三沙湾地区信仰中心之一，不过随着年久失修，洞区逐渐荒废，为了避免民众进入发生危险，现在已经封闭且不再对外开放，如今却遭人擅闯，并持爆裂物破坏多尊神像以及塑像，也让这处曾经承载地方信仰还有历史记忆的场所再度受到关注。经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0: 日本政府今天在内阁会议通过税制改革大纲，食品消费税率将在2027年4月开始从目前的 8% 降到 1%， 2029年4月恢复至 8%， 2029年度起正式导入与所得联动的给付制度，并将食品减税定位为新给付制度改开始前的过渡措施。近期多位美国企业领袖呼吁放慢 AI 研发脚步，影响市场信心。不过国发会主委彦俊显分析，短期虽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不变，对台湾景气持续正面看待，今年经济成长率或许有机会触及 12%。 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多位 AI 产业领袖不约而同提出警告，认为 AI 发展可能对整体人类带来风险，市场忧心资本支出降温。不过国发会主委叶俊显分析， AI 产业应区分为软体和硬体两个面向，目前引发疑虑的在于模型开发等软体层面，但危机就是商机，相信应该很快就会有相关资安解决方案。而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我国厂商订单满载，在出口热度高涨之下，今年 GDP 有望再创高。
4: 今年的 GDP 我想应该目标早就已经达成，现在只是说要往上再加多少了。我是觉得就是说看有没有办法慢慢去摸到12了，但不代表一定达得到，因为你还是要看后面那个整个出口的畅旺的程度了。
3: 另外针对各界关心的物价走势，叶俊显主委指出，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之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只要维持在 2% 上下都应该保持正面态度，刻意压低物价反而不利整体经济活动。而明年渴望调高最低工资也是共享经济果实的做法，让产业发展脚步较慢的族群都能够同步受惠。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0公里林口 A 前在中外线车道有公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 87.5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248.5公里过了大林有事故发生，目前是封闭内侧车道，正在脱掉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新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处理中，继续往北在 37.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有4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八十

六线西向的1.4到1.3公里之间过了湾里，先前在内线的三角锥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第四十八届国际技能竞赛22号起将在中国上海登场，我国派出53名国手参加47个职类竞赛。赖清德总统今天亲自将国旗及会旗授予国手代表队长陈其胜，旗免选手们享受与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有技能奥运之称的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号到27号在中国上海举行，总统赖清德现身应援，为即将出征的国手加油打气，并亲自将国旗及会旗授予国手代表队长陈其胜。在全体国手精神振奋的队呼声中，展现代表团团结出征、全力以赴的决心。肯定53名国手历经层层选拔及长期培训，取得代表我国参加国际竞赛资格，并勉励国手珍惜与世界各国顶尖技能好手同场竞技的机会，以专业与自信迎接挑战。
3: 就是享受和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放心放手去做，这是难得一生难得的机会。我即便当过医生，当过师傅，现在的总统，我同样没有这个机会。
2: 赖总统也为选手信心喊话：这个舞台经历千辛万苦才争取到，一定要相信自己，全力以赴，并把台湾的职人精神带到全世界。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在扩大，再增7人感染，分别为板桥3例、土城、树林各2例，都曾到诊所打针，其中2人有轻微症状，疾管署预估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记者游柔纯报道。
4: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又有7人感染，累计已经20人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依阳性率来推估，不排除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
5: 以目前530人新增8个9个来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大概阳性率接近1.5%左右。那如果说还没有检查的有500多人再去呈的话，估计大概会增加，可能会有10个左右，但是这只是预估了，因为后面的还没有检验的人，跟前面已经检验的人毕竟是不同的族群，虽然是同样的暴露，但是也许他们的就医行为各方面也许都不大一样。好，那我们只能说用这个母数去推估的话，是这样的推估。
4: 卫生单位总计框列曾到诊所的1118人，已经联络上1099人，已经裁检530人，588人待裁检，还有19人联系不上。预估感染人数约会在30到40例。不过，由于可能出现 C 肝健康功能效应，先出来检查的人比较有警觉性，没有出来检查的人可能对健康没有那么重视，所以阳性率风险可能会随之上升。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日携手强化智慧财产权保护，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代表团今天拜会刑事警察局，双方针对警方查缉侵权案件的执法措施交换意见，并研商公司协力模式，共同打击跨境仿冒及盗版犯罪。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指出，随着跨境电商及网络平台快速发展，仿冒品流通管道也从传统实体市场转向网络，犯罪手法更加隐秘。警方持续加强侵权案件查缉，115年1到7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375件，犯嫌1954人，初估侵权金额高达新台币90亿273万多元，展现打击侵权犯罪决心。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 IIPPF 肯定台湾警方长期查缉盗版及仿冒品的成果，并指出仿冒品不仅侵害企业智慧财产权，损害品牌商誉，部分产品更可能涉及品质及安全问题，进一步危及消费者权益与市场信任。刑事局表示，

0: 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境网络侵权犯罪，单靠执法机关并不足以全面掌握犯罪链结，产业界及时提供相关情资协助辨识侵权商品同样关键。未来将持续深化与日本及产业界合作交流，透过公司协力及情资共享，提升跨境侵权案件查缉效能，共同维护企业及消费者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竹一名货车司机为帮遭绑架友人报仇，共同凌虐打死被害人，司机落网交保后逃亡，近十年才返台就审，高院审酌他与家属和解并赔偿，依重伤致死罪减轻改判八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目前遭通缉中的刘姓男子十年前遭设局绑架勒赎175万元，获释之后找来朋友想报仇，扬言要让被害人断手断脚。现年38岁，原本担任大货车司机的吕姓男子参与犯行。案发当天，一行人强掳被害人到货柜屋拘禁，期间用徒手、铝棒或石块猛烈殴打被害人，时间长达4个小时，直到被害人奄奄一息才丢包医院救治，但被害人仍因伤重不治。女性司机落网之后获得交保，因担心被栽赃潜逃海外，直到去年才返台接受法律制裁。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将他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性司机坦承剥夺自由和伤害，否认有重伤害的犯意，但合议庭不采信，依重伤致死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女性司机等人与被害人素不相识，却轮流殴打被害人四肢，造成被害人死亡，手段凶残。但审酌他涉案的角色，以及事后和被害人家属和解并且赔偿，减轻改判8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决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南一名男子网上申办贷款，核贷300万，竟被要求要汇36万顾问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华平派出所与银行联手，成功拦阻贷款诈骗。记者魏景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华平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临柜要汇款新台币36万到不详的账户，行员察觉不对，立刻通报警方到场查证。何姓男子因为有债务的问题，日前在脸书看到代办贷款的广告，成功核贷新台币300万元。对方得知银行拨款后，竟要求他立刻临柜汇出36万到指定的账户。华平派出所副所长李明义说，
4: 男子前往银行办理汇款时，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了解并查看相关对话记录后，发现疑似贷款诈骗，经耐心劝说，男子当场取消汇款，成功保住36万元。
3: 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要求他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除了依规定填具地震机关不动产横向联系单之外，并开立165反诈骗咨询案件留存查处，避免后续财产遭进一步利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苗栗一名82岁男子陷入交友诈骗，对方要求借款10万元，男子依指示前往邮局汇款，行员发现异状报警，通宵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场揭穿诈骗手法，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苑里分驻所日前接获苑里邮局行员通报，一名82岁男子准备提领新台币10万元并汇给网友，疑似遭到诈骗。警员陈立米、王俊志获报后立即到场，发现男子落入网路交友圈套。苑里所所长杨家伦说，
6: 经了解，老翁于115年九月期间与对方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对方以交友名义取得信任，再以借款为由要求汇款10万元。经警方说明诈骗手法及分析对话内容后，老翁察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10万元积蓄，并对警方协助表示感谢。
5: 通宵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借款、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切勿轻信或依指示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北市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预计9月底突破5亿，前30分钟免费政策上路后，平均每天使用次数成长67%。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公共自行车 U-Bike

0: 自2012年8月30日正式营运。根据交通局统计，2024年实施前30分钟免费后，平均每日使用次数从12.6万次增加至21.1万次，成长约67%。另外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从第一亿人次花费66个月，第四亿至第五亿人次，预计只需13个月，预计今年9月底将突破5亿人次，显示使用量成长速度持续加快。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说。
1: 在目前我们的U-Bike站大概将近有1800个站，大概是全国最高的哈，车辆数已经达到27000。那现在目前平均2分钟到3分钟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U-Bike 站。
0: 目前 U-Bike 平均建车率约94%，进位率也有96%。交通局也表示，今年7月起，敬老卡纳入 U-Bike 2.01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优惠后，持卡长者在电扶车的使用也相当稳定，平均周转次数约4到6次。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增加站点以及车辆，并透过弹性调度提升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便利性。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近年曾发生疑似驾驶人开车时癫痫发作引发交通事故，现行规定患有癫痫者，检具医师出具最近2年以上未发作诊断证明书，即可申请驾照考验。然而驾驶人取得驾照后，可能因疾病、老化或其他因素不再符合驾驶资格。未建立相对应管理机制，交通部预告修法，未查核驾驶患视障、失智、癫痫，授权主管机关可洽请相关机关提供资料，目标年底前施行。经通知符合条件者，需重办资格审查，如果未通过需缴回驾照，预估4.7万人受影响。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0度，中部、南部、东部与离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中部24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平如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好个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扑灭。

后方回堵3公里。国一南下的324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辅助车道。北上的352公里过南子的路径有抛锚车，没有警示。国三北上的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南下的363.2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的路肩有故障车，没有警示，人员有下车。国道5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道五堵，南下的内湖道圆山双向的高工局道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时速都不到50。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在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汽4线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哟。继续往南呢，国道1号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是车多速缓。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国伦。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让我你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开场乐作品来自 Zedd 还有 Maren Morris 以及 Gray 的合作单曲叫做 The Middle。接下来三个小时由我卡尔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哦，专线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5号南下 6-6.5 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封闭，国道1号的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他叫做阿布斯阿布斯塔纳比玛 Queendom 专辑主语作品，歌曲叫做 Quattro 到底。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 37.6 公里外侧路间小货不对车子火烧车的事故，火已经熄灭扑灭了，但是后方回堵三公里。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都是足语作品哦。马卡真爱歌曲叫一个人。

宝藏专辑，他是马卡夫真爱他的第一张专辑哟、哦。他替你一个人这首主语作品。好啦，真爱前段时间也发行了全新第二张的个人专辑。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Ties。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 Ties。 待会7:30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了，来自 Benny Blanco 以及 Mora OV on the drums 多人合作的歌曲叫做 I Bandito。 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因没有涉税籍从事网拍，被补税裁罚500多万。由于男子事后脱产，执行署清查后发现，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男子行动不便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并担保人才让男子获释。吕明宗报道。
2: 50多岁的曾姓男子104年到107年间，在网络平台卖3C 产品跟锅具，因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税籍登记，国税局补征营业税和罚还共524万多元，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官调查发现，男子被查账之后曾将银行存款提领一空。虽然男子辩称是经常买中古屋和网拍失业的欠款，执行署决定祭出管收手段。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3: 义务人于国税局通知查账后，陆续将其银行存款560余万元提领一空，又无法提出合理之清偿方案，向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管收获准。
2: 男子被管收之后行动不便，需人照顾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到场办理分期缴纳，并自愿担任保人。男子在相关手续完成后获释，母子当场相拥而泣。执行署再次预警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近乎执行署强力执行恶意欠税的决心。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全球中医药医学会联合会时候表示，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

0: 三法的基础上，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品质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期盼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感谢中医药先进长期深耕中医药发展，他就任总统后便大力推动健康台湾政策愿景，而中医药的健全发展正是健康台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医疗品质，期盼中医的发展走向国际，
2: 持续完善人才培育，医疗品质提升，中药品质安全以及研究发展制度等等。下一个阶段，我们更要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服务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我们希望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不只是传承经验，更要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从标准中走向国际。
1: 总统指出，根据调查，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有使用传统医药的习惯，期待台湾能进一步将中医药的传统智慧结合现代医疗科学实证及数位科技，发展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医药模式，并透过国际医疗人才培育、研究合作及产业链结，与世界分享台湾经验。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劳动部长洪生汉将往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传出中国将主动帮他代办台胞证。洪生汉重申会以对等尊严原则用 APEC 既有模式与会。李义成报道。
3: 劳动部长洪胜汉21号将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将成为类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他日前证实已收到正式邀请函，将循 APEC 既有规范及模式，尊严对等参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日前表示，从1991年以来，台湾方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均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及惯例处理，今年亦是如此。更传出中国将主动帮洪生汉代办台胞证。对此，洪生汉15号受访时重申，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
4: 其实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的国际会议的现场，一以贯之最核心的想法跟精神就是对等尊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这个原则其实重要的原因。我想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看待在国际上面的各种参与。
3: 外界也关心此次参与会议使用名称，洪生汉回应，我国在 APEC 正式会员的名称确实是 Chinese Taipei。 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24到30度，其他地方都是晴时多云，中南部的气温是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0: 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1: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0: 没错。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老王乐队。
4: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6: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邱淑婵吴真的新 EP 收录歌曲叫做 New Hand。 7:44，新闻过后持续要关心道路的状况。国道10号东向17公里燕巢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大型的掉落物，该路段没有路灯哦。国道4号的西行 3.3 到 1.1 公里，这里是中港系统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有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高工渠道林口，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都是新专辑《沉默的巨作》，他们叫浅提歌曲《瓦雷蛋》。

0: 哭一场。
1: 连续两首作品《浅提》的《瓦雷蛋》，还有阿月张震岳今年得到金曲奖肯定的专辑哦，《跟着感觉走》当中歌曲叫《操场酒吧》。国道五号南下的6到6.5公里，在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有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听到的是杨乃文还有500的合作，在 Flow 专辑当中歌曲叫说不出口。

Flow 专辑，他是杨乃文，找来了伍佰合作，歌曲叫做《说不出口》。待会的八点钟，一起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 Hidden Album， 他们是凹雨山，歌曲叫《Beach Cat》，待会见了。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四号的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有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进行当中。路网图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恢复了。晚上开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0: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 Miley 跟 Man with a Mission， 歌曲叫《热恋不已》。8:09要十分了，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在台九线北上的草埔森永隧道办理设备维护作业，封闭北上的两个车道，请改走台九务线。路况更新电话请打0800-000-1234。

她是 Sabrina 胡寻武，不是 Sabrina Carpenter 哈，是国民学姐花皮 Flower Skin 的专辑找来王谦合作单曲，叫做 Parachute 降落伞。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台九线北上草埔曾永隧道北上路段在施工，所以不能走哦，请改走台九务线。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9月15号啊，九月十五号是国际民主日哦 ，International Day of Democracy。在2007年呢，联合国大会决议将每年的9月15号定为国际民主日哈，邀请联合国的成员国跟组织啊，用适当的方式来纪念民主这件事情，并且促进民众公众的民主意识。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民主的制度，诶，其实还有一些是有这个君王存在的国度。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去这个网络上 Google 啊去查，就发现哇，这个世界的样貌真的是百百种，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有些时候呢，如果去到不同地方旅游，你就会发现这个风土民情跟这些制度其实都会交互的影响，蛮有趣的。他们是欧巴雄青重新录一段。

写上浪漫来得及条款哈。好了，今天是国际民主日，1997年9月份呢，其实啊就已经有所谓的世界民主宣言了。宣言当中就有讲到跟民主有关的原则大概是怎么样子，来说明解释民主政府的要素跟运作，还有讲到民主的国际范围。那在1997年之后的10年，各国议会的联盟就建议将今天作为国际民主日，让大家来了解认识民主到底什么样子的。好啦，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跑上来，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台流12线东向10.7到12.7公里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台68甲线双向0到 1.2 公里竹东四重埔到竹东路段，还有台68的双向0到 22.9 公里新竹市南洋到竹东路段呢，都有施工，会到明早哦。华语作品完，台语作品，台语作品完，来听英文作品，他们是 Against the Current， 都是摇滚乐作品 Running with the Wild Things。

图安娜歌曲叫做 Rose， 这首歌曲一出来就会想到娜娜这一部动画跟漫画。8:26，待会来听8:30的金广新闻了。没错，都是摇滚作品哦。八庆歌收录在卢卡斯当中，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国一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机车跑上来特别小心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国易保网络公司借由人头非法来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并从事业务活动，台北地检署景田侦结认定台湾云保总经理及干部等四人涉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由中国著名保险软体平台商间接持股的中国上海易保网络公司2014年就曾经绕道在台成立台湾易保软体公司，经营两年之后被查获遭处分停止或撤资，结果中国易保在2018年卷土重来，找来美籍华裔商人当人头负责人，以侨外资身份在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在台非法推广上海易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检通货报在去年七月间发动搜索台湾云保公司，进一步查出公司业务及人事管理都由岳姓陆籍人士负责宗理，并透过微信线上会议处理在台业务，多名陆籍技术工程师提供资讯支援，而前后任总经理、专案经理等四人收取上千万或数百万的高薪报酬，协助推广上海易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并执行员工招聘等事宜。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孙庆总经理等四个人已经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非法为业务活动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薪资等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外交部证实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正式成立，今年底前将在台北及嘉义设立实体办公室，未来也将与国外机构合作设立海外分部。记者李一晨报道。
3: 行政院最新施政报告中提到，无人机外交可在总和外交架构下作为荣邦计划之一，迁入智慧农业、海巡、灾防、医疗运补等概念，成为从固邦走向荣邦最具代表性的外溢技术。沈卓协助友邦的无人机韧性建构以循序渐进，首阶段将聚焦非手人才培育。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江政委说，
4: 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跟三个友邦，伯琉、马绍尔跟图瓦鲁三个友邦，另外都有签署相关的这个 MOU 哈，所以我们应该会先从太平洋友邦这边先行开始，那应该预计的规划时程应该最快今年底，最慢明年初哈。

0: 就会开始。
1: 此外，外交部协辅成立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协助政府推动无人机国际合作弹性。江政委也证实，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就会正式成立，资金100%民间挹注。该学院将以推动无人载具国际合作为核心任务，透过教育训练培育跨国专业人才，并连结产业联盟、研发技术及认证机制等资源，提升台湾在无人载具领域的全球影响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经济部今天与产业工协会针对转型升级相关进度交流，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让100万家中小微企业导入或运用 AI。 记者游淑燕报道。
3: 经济部长龚明星主持与产业工协会的第四场交流座谈会，针对先前讨论的30多项建言报告进度，其中在法规修订部分，产创条例第19条之一修正案已经顺利通过。而经济部因应国际情势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编列约460亿，相关计划将持续推动到2027年底，目前申请案通过率为60%。此外也额外挹注1000亿协助传产及中小企业升级，明年相关预算规模将达250亿元，加速产业的 AI 应用脚步。
4: 我们要照顾的中小微企业总共有170几万家，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努力跟加油。总统也特别提到，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100万家的中小微企业赶快导入 AI 或应用 AI，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
3: 龚部长表示，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针对 AI 应用的加速辅导已经超过1.3万家企业。为了扩大辅导量能，目前有2700多名辅导员投入，包括22个法人、学校及民间业者，相关人员都经过训练，全力协助企业 AI 赋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杨松杨哈，跳歌。
2: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温岚的歌声收录在《第六感》当中，周杰伦的词曲哟，歌曲叫做《不告而别》。国道一号的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台九线北上的草埔森永隧道，这里是封闭施工，请北上车辆改走台九雾线。继续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0: 阿妹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8:47，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本来是 G Idol，现在是 Idol，他们的歌曲叫做《Queen Card》。阿嬷快卡，阿嬷快卡哈！阿嬷要吃保健食品，不然快卡危险哈。Idol 的歌曲听完之后，《Bird and the Bee》小鸟与蜜蜂歌曲叫《What's in the Middle》。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Idol 的 Queen Car 还有 Bird and the Bee What's in the Middle。 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有机车跑上来，好啦，晚上的施工会比较多，待会九点钟有不同的路段都会有开始施工的情形呢。台61线双向的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台66双向5到25公里观音1到平镇3都有沿途的这个安装工程，会到明天早上的10点钟。用路驾驶朋友再请多加留心。好，如果你有关注这个气象预报的话，会发现有台风往日本前进当中。好，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要去日本呢？下个周末就会是中秋节，这个台风应该不会影响到下一个周末，因为会影响到这一个周末往日本的朋友。所以说如果要往北部地区移动去出国的朋友的话呢，一定要留意台风的最新动态了。待会九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来自 Jade 还有 Yellow 黄轩的合作单曲叫做 Last Animals， 待会见。

0: 台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睡够水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机车误撞。在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呢，国一北上的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00.9到204.8普盐彰化到普盐系统的内侧三个车道，南下的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南下265到262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61.1到157.7后里到泰安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南下155到158.4院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66.4到168.6中港系统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不能走哦。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丰原三个隧道的内线车道，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和外线都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都算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主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林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5: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十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3: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1到7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6: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3: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冕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7: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3: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8: 来来来，
0: 台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

0: 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十几年前的专辑呀，2015年，他是谁？他是 Charlie XCX。2015年的发行专辑叫做《Sucker》，当中的歌曲《Caught in the Middle》。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9:15，路况报给我们0800000123。

Anti-Hero 它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收录在 Midnight 专辑当中。国道一号南下过永康的内线

车道北上过大湾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一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段路段的外线机车误闯，没有经过排除哦，没有经过排除内，再留心一下好吗？国道3号南下的乌日出口前的路间，机车跑上来了，也要留心哦。有遇到机车跑上来的用户驾驶朋友，都要多加注意。在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往这个好。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国道二号大竹往机场系统时速不到60公里。9:19，听到娃娃魏如萱《藏着并不等于遗忘》专辑歌曲，既然不再假装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

有些时候我在选歌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选歌名这么长的歌来整自己呢？娃娃魏如萱，既然不再假装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

魏如萱秀是讲卓家，歌曲叫 EY。国道一号南下靠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有施工。好的，待会来锁定九点半的景广新闻，听到的是告五人，还有阿爸忍忍，新世界卡卡万呢。只要你放纵尽情。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出现有史以来第三例的诺氏疟，50多岁妇人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热带雨林旅游时遭蚊虫叮咬，回台后出现发烧、胃寒、上腹痛等症状。医师一问，原来她出发前没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预防用药。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这名女子7月下旬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玩，没有事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投药，虽然有喷防蚊液，但是还是被蚊虫叮咬。回台后8月中开始出现症状，就医后医师一开始怀疑是登革热，后来检验确认染上了台湾第三例的诺氏疟。诺氏疟属于疟疾的一种，感染后严重程度仅次于恶性疟。好在妇人住院治疗一周后康复出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3: 那它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跟一般可能大家在这个典型的印象好像是说去非洲啊、中南美洲等等都会感染疟疾，其实东南亚也是疟疾的高风险区，特别是诺氏疟现在主要的流行地区是东南亚，而且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经过这个当地的猕猴也会感染诺氏疟，然后蚊虫叮咬过患病的猕猴之后再叮咬人类就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2: 疾管署提醒，疟疾潜伏期短则2-3周，最长可以达1年，感染后严重可能肝肾衰竭。呼吁民众如果要前往疟疾的流行地区，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用药，并依指示服用，到了当地要落实防蚊的措施。如果不确定当地有没有在流行疟疾，可以上疾管署旅游医学处方签页面来查询。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楠梓区发生汽车及救护车的事故，除了原本救护的伤者和一名女乘客送医，汽车驾驶腿部也受伤，由于他未礼让救护车，最高可处10万元罚锾。记者徐俊修报道。
4: 高雄市楠梓区蓝昌路和园中路口的监视器拍到，一辆救护车正沿着蓝昌路北上直行，行经园中路口时突然减速，还来不及闪避，下一秒就被东西向的小客车撞上。高雄市警局楠梓交通分队分队长谢凯元说，
5: 31岁方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园中路东向西方向直行时，已未礼让救护车先行，与58岁古男驾驶救护车沿南昌路南向北直行，与路口发生碰撞，原救护伤患男性及69岁乘客王女送医，方女腿部受伤自行就医，经检测均无饮酒情事，详细肇事原因仍需调查后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4: 经查，救护车有同时开启警示灯和警鸣器，依据道交条例，不立即避让救护车辆致人受伤，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该汽车牌照。楠梓警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如果听到有救护车或警备车等紧急车辆警号，请务必减速避让，优先礼让通过，切勿抢快，以维护救护时效和路口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国五疑似匝道有驾驶擅自移开三角锥，恶意插队引发民众挞伐，

0: 安县礁溪警分局获报后已经主动追查，警方表示该违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处罚条例，将依法致单举发，严惩真道行驶。记者罗家慧报道。
1: 民众是在191线道排队要上国道5号，由于当时沿路北上车流量大，他开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疑似匝道，却遇到车辆插队，气得把画面 po 网。画面中白色轿车副驾乘客下车移开三角锥后强行插队，引发网友炮轰。礁溪分局第四组组长游宜伦强调，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开罚。
2: 上国道车辆有插队现象，警方将依规定致单举发，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一项第五款规定，汽车驾驶人正道行驶插入在连贯行驶汽车之中间，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之罚款。
1: 礁溪警分局呼吁，假日国道车潮多，用路人行经匝道要依序排队，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切勿投机取巧强行插队或擅自移动交通设施，以免受罚并引发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勿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再说吧，拉拉许佳莹心理学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是日就星》。前段时间连续两个好消息，分别是田馥甄跟拉拉许佳莹的新专辑都录完了。我们来看看哦，两位歌后、两位天后的专辑年底什么时候会出来？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 97.6 到 93.5 新竹 B 到新竹 A 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在施工。听到消防起的歌声，你都没在看。

开车无用是无咧看吼，消防车拢无咧看。有龙教的朋友，即马伫塞车里吼，拜托眼睛看前面，千万不要把手机跟任何的行动载具拿起来滑呀滑的哈。另外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很多人在走路还是滑手机。走路滑手机交通意外还是也是会提高这个交通意外的几率跟比例的齁，所以用了这样的朋友就算没在座位上没在驾驶座上面走路也千万不要滑手机哦。46分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客语作品，它是陈以诺以《漫画志》专辑得到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肯定哦。歌曲叫做《后生人》，Hail Song你。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过环北的路间，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南下40到45公里五羊高架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是施工的。国一北上97.6到93.5新竹B到新竹A的内线有施工。轻松的曲调 ，Peggy 许哲佩，时间博物馆。

时间博物馆，它是 Peggy 许哲佩。今天下午来到现场分享全新专辑，他是谁？他是蔡明佑。八月底发行的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而且有专场演出，是吗？我们来听听新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由蔡明佑跟郑信一起创作，歌曲叫《收》，收东西的收，收拾的收，收心的收。待会上恩接棒了，明晚7点钟小周末，明晚见，晚安，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 B 道新竹 A 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细武高架过环北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南下的五羊高架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施工哦。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二号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南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二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车多，国一的南下在彰化过后，这里是200公里往南回堵4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3: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1: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3: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1: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0: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雀雀。
1: 来自 MacF 真爱歌曲叫做谁准你这么堕落。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OK， 上线有些地方比较缓慢，要留意哦。国一北上园林路段，还有国一南下彰化过后，这边目前时速都非常的不理想，速度是不到40公里的。那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呢，稍微留意一下。国一北上在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啊，哦，那南下呢，园林到北斗外车道也是施工的，然后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南下，哦，这边是封闭了3个车道啊，那麻烦留意一下内侧3线封闭。接下来送上张惠妹

来自张惠妹，歌曲叫做《戒断》。10:16，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张力昂 Tonight I'm Here。10:25，国道2号这边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国道1号北上291.4公里，这边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其中一台翻车了，占用中外线车道哦。接下来听到这是宋德赫的歌，跟张力强合作，叫《星星在跳舞》。

来自宋德赫还有张立常，歌曲叫做《星星在跳舞》。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来，这是袁娅维的歌叫《夜班人》，待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是减少的。在迎风面，宜兰跟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大台北地区跟花东的降雨跟今天相比，会变得比较零星一些些。至于在桃园南地区，是一个来到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仍然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在云林以南山区，可能午后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所以要特别留意。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4到25度，白天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是28到30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的。那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到33，感受上比较偏热一些些。那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在外面活动还是要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是东北季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到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地区的这个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5年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疫情高峰，10月中才有机会反转。长病毒就诊人数破万，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游柔晨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10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1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1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10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2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2: 开学后，长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土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长帕纳巴访团。总统感谢土瓦鲁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性挑战。记者林月晨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指出，这周六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将满47周年，这些年来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期待台湾跟土瓦鲁能够一起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携手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也感谢土瓦鲁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5: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都将陆续举行，我们期盼土瓦鲁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希望在台土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下，两国继续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性。
4: 帕纳巴部长则表示，今年双方签署的麦图普、石墨鱼养殖计划以及洁净能源倡议，不只是合作计划，更是两国友谊与互信的具体展现。

0: 而台湾在医疗卫生、数位创新以及灾害应变等领域占有领先的地位，这样的专业理应在国际场域占有一席之地。图瓦鲁将持续坚定发声，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威达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拘提七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威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禁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七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高额报酬，小心成为毒品集团的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 4.2 公斤，黑市价约600万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接获情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吉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4: 警方调查发现，侯贤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行李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命4213公克。
3: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请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0000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溯源毒品案，意外查获张姓男子交付枪支给陈姓男子。专案小组搜索出半自动步枪、散弹枪及子弹，全案依枪炮弹药管制条例起诉。记者陈依林报道。
5: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今年四月间在台中市大安区执行毒品溯源案件监控时，意外发现34岁张姓男子疑似持有制式长枪与子弹，并在丰原区将手提箱交付43岁陈姓男子。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搜索，在陈姓男子住处查获枪弹等证物。台中查缉队副队长戴威想说：
6: 实施监控期间，掌握张姓犯嫌将枪支与子弹交付陈姓犯嫌后，立即进行搜索的方式，查获半自动步枪与滚筒式散弹枪各一支，半自动步枪子弹21颗，散弹14颗。银色枪盒、手机2支与犯嫌2名。
5: 张姓男子坦承交付枪支，但陈姓男子否认。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已经依法起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南市永康区昆大湿地重化完工启用，市长黄伟哲主持启用典礼，称赞改善永康大湾地区交通、防洪及生活环境，回应地方生活需求。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台南市永康昆大湿地重化工程历经3年施工，完工启用，重化面积大约

0: 4337公顷，开辟道路总长约920公尺，并设置公园、滞洪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市长黄伟哲下午主持启用典礼，他说：“
1: 这个湿地重化发挥了超高效率，总共4.3公顷，好的。”

0: 是台南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也是连接市区跟南科的重要区域。随着南科发展带动人口移居跟商业需求，市府将持续推动市区永康跟大南科地区土地整体开发，完善公共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这是许光汉的歌《别再想见我》。10:50，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目前呢，在路网图看到，这是国道一号北上呢，新竹前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那可能是因为在北上新竹 B 到新竹 A 过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的6点，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麻烦你再留意一下这个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呢，就是彰化到埔盐系统，时速依旧是非常缓慢的哦，所以目前这边经过的时候要请你多一点耐心。我想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彰化到埔盐系统200.9到204.8公里这一段南下呢，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了。好，再来国三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要注意哦，国道一号呢，这边北上的291.4公里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那其中一辆翻车了，这边占用了中间和外线车道。还有国一高架呢，南下46公里，这边机场系统前路肩本来有机车误闯停在那边了，但已经是把它拦截下来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来自阿菊，听到的歌曲叫做《擦亮》。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的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还是持续影响当中，因为其中一辆翻车哦，所以这边占用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特别的留意一下。目前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啊，这边时速相当缓慢，施工影响到了哦，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11点前，这是来自 Control T 的歌，叫做 Damned Heart。那待会路况之后，下个小时大人物 In the Night， 今天要跟你聊聊一本绘本，叫做《三色碗》。我们邀请到的是作家夏夏，来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喽。待会回来。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ammy 张雨农。辛苦了一整天，即使深陷在忙碌中，也别忘了找时间好好放松休息，像猫一样偏慵懒的姿态，放空视线，度过美好的夜晚。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这边新营前两辆车事故，一辆翻车了，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我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好，同样是国道一号，这边南下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啊。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尚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绘本，哇，我非常的喜欢，因为这本绘本呢，我也已经跟我们家儿子呢念过了，而且念了好几次，因为他现在正在经历去上这个幼儿园幼幼班，就上学的时候会，哎呀，我不要去上学，然后就是黏在爸爸妈妈身上这样。这本绘本很有意思哦，它叫做《三色碗》。哎，如果你家没有小朋友，可能你会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三色碗是三种颜色的碗，然后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好好聊聊三色碗，其实背后有很多对于上幼儿园的小孩或是爸妈有一些含义在。我们要欢迎到这本书的作者夏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夏。
1: 好，我们这边首先我先请夏夏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本绘本《三色碗》。最初你的灵感应该也就是来自孩子，对不对？
2: 没错，刚刚上恩提到他的孩子刚进入幼儿园，所以他刚进入三色碗的阶段。
1: 没错。
2: 那我还记得我的大儿子，我有两个小孩，我的大儿子准备要进入幼儿园，老师打电话来的时候，那个情景我都历历在目。老师就说，妈妈，你要准备三色碗。我就真的是哈，什么那是什么？然后老师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老师就说，你就上网搜寻三色碗，你就会看到。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后来就哇，打开了一扇大门，世界上真的有三色碗，而且它是一整个一个配套措施，包含它的汤匙，包含它的盖子，
1: 对，
2: 那一切种种就让你进入了一个育儿的奥秘世界。
1: 对
2: 对，那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要快转下，我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个三色碗？
1: 对啊，
2: 因为接着我的小儿子也上幼儿园，所以我们家有几个碗？六个。
1: 对耶。
2: 好，那三色碗呢，它对小孩来说是一个上学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幼儿园的小孩书包里面到底放什么。
1: 对，
2: 就是放三色碗。
1: 对，
2: 那就是他们上学最重要的东西，等同于铅笔盒一样。
1: 对，
2: 好，那他们带了三色碗去，回家的时候我就要洗三色碗。
1: 没错，
2: 我非常讨厌洗三色碗。我非常讨厌弄那个小汤匙、小盖子、小碗碗，然后洗完以后隔天又要把那一切组装回去。
1: 对，
2: 而且小朋友的东西上面全部都有贴名字，你不可以把哥哥的盖子盖到弟弟的碗。谁的汤匙什么什么放错就不行。
1: 对，
2: 好，所以这一切都让我痛恨。
1: 原来是痛恨。
2: 终于我的孩子都念完幼儿园，要上小学了。我那一天最后一次洗三色碗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再也不用洗三色碗了。
1: 是有点开心还是感伤呢？
2: 我就觉得都有、就是你会觉得说我一个阶段完成了，
1: 对，
2: 我终于完成这个阶段了，小学只要一个便当就好了。真的是感谢。好，那我终于不用再洗这个三色碗。欸，可是三色碗很神奇的是它不会坏。
1: 真的欸，真的
2: 三色碗不会坏。所以呢我就把它供起来在我们家柜子，然后就觉得我应该来写一个三色碗的故事，好好的纪念一下我这六七年来洗碗的岁月。所以就诞生了这本三色碗。
1: 那这个碗现在还在用吗？
2: 碗现在还在我们家。
1: 会拿出来用吗？
2: 它就是当成一个备用，因为它真的不会坏。使用过三色碗的家长，你可能唯一的困扰就是汤匙会不见，或者是汤匙会跟同学的搞混。然后后来我也发现原来网络上有在专门卖三色碗的汤匙。然后那时候真的觉得救星啊，
1: 配件这样。
2: 对，因为每次就会很担心说，因为那个三色碗要盖起来必须要配合那个小汤匙。
1: 对，
2: 全世界其他的汤匙都没有办法放进去那个小碗碗。你就只能用三色碗小汤匙。
1: 对，
2: 所以如果三色碗小汤匙不见的时候，你真的是直接哭。
1: 对，
2: 那 后来发现说，哦，原来网络上有在专门卖三色碗小汤匙，马上买下来。囤货在家里预备。
1: 不怕它不见。
2: 对。对，所以上恩回去要买小汤匙。
1: 对对，配件要先买起来。才不会不见的时候还要等到

0: 货，
1: 对，
0: 他就可能有一两天
1: 吃不到，你那几天就哭吧你。
0: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有趣的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是儿子正在幼儿园时期嘛，
1: 是、哦、
0: 准备其实很多东西，三色碗是一个，比如说又有睡袋啊，比如说室内鞋啊等等的，其实很多东西嘛。
1: 对，
0: 那我其实刚刚听夏夏分享完，就是发现，哎，确实，哎，三色碗因为它不会坏，所以一路到他们上了小学，你还是一直看着他，
1: 对，
0: 所以。比如说我本来想要了解说，哎，那为什么幼儿园的生活里面不是写比如说睡袋啊或其他东西，而是写三色碗？可你刚刚这样一讲，我就可以理解，因为三色碗就一直都在，
1: 而且只有三色碗这件事情，你这三个字完全就是一个破冰的字。嗯，你只要问那个人说，你知道三色碗吗？他绝对家里有小孩，不管是不是他亲生的，就总之就是他家有小孩。
0: 对，
1: 那不懂三色碗的人，抱歉，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0: 对，你知道三色碗，你就是拿到一个入场券嘛，一个门票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1: 没错，没错。
0: 嗯，其实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大家就会想说，那三色碗那不就是你吃东西用的吗？可是有趣的是，嗯、因为三色碗对孩子来说，它有点像是时间的概念，对不对？
1: 没错，嗯、三色碗它有三个颜色。那这三个颜色其实每一个班级的老师会有规定，比如说早上要吃什么颜色的碗，
0: 对，
1: 中午什么颜色的碗，下午吃什么颜色的碗。好，假设没有小孩的人一定会觉得，天哪，在学校要吃三餐吗？
0: 对，
1: 没有错，小朋友在幼稚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他们早上真的是一到学校就明明才刚吃完早餐，他们已经要吃早点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早点才刚收完，哎，听完一个故事又要吃中午了。
0: 对，
1: 吃完中午睡了一下觉，哎，莫名又要吃下午点心了。
0: 没错，
1: 那三色碗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样时间的安排，所以很多小朋友在入学的时候，他们是老师是用碗来跟他们沟通，说现在吃到第几个碗，所以是什么时间，那吃完三个碗就可以回家了。
0: 嗯，
1: 所以对小孩来说，那个回家的时间不会遥遥无期，很漫长，我不知道那件事什么时候发生。
0: 对，
1: 他有时候甚至也不知道学校安排的活动，说故事时间或者是大肌肉伸展时间，那个时间安排他顺序他搞不太清楚。
0: 对，
1: 可是他会记得他吃到第几个碗。
0: 嗯，
1: 那想要回家的念头或是想妈妈的心情，好像就有可以借由这个碗的安排来帮你有一个推进。
0: 对
1: 对，所以这三色碗真的是台湾
0: 幼儿界
1: 伟大的发明。
0: 真的耶。
1: 对，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听过别的国家有三色碗。
0: 对
1: 对，所以台湾幼教界
0: 很聪明，
1: 超棒。
0: 因为我也是，确实我们家也都是跟他说，哎呀，你就去学校嘛，那么他就说，哦，我会想妈妈，我好久没看到妈妈，这样就会一直跟他说，那你吃完三色碗，三个碗你就可以回家咯，妈妈就会去接你咯。
1: 是，
0: 对，他就会真的有那个概念。
1: 对，而且三色碗还可以让他们认颜色。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像尚恩的小朋友是幼幼班，他现在认得颜色了吗？
0: 哦，他会认了。
1: 对，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到幼幼班还不太会认颜色。
0: 对，
1: 所以三色碗同时又可以辅助他们练习认识颜色。
0: 对
1: 对，那所以在三色碗这个绘本里面呢、啊、我们就试着用碗来定义时间，碗来为孩子做一个就是幼儿园他的一天的生活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对，
1: 以及让这三个碗的颜色做一些心情上的延伸和想象。
0: 对
1: 对，
0: 然后像三色碗，刚刚夏夏有讲到，他可能会认错。其实绘本里面也有讲到啊，同学他认错碗的颜色了，哦，就是大家都拿可能蓝色，他就拿了黄色，就是他拿的跟大家不一样。
1: 对，
0: 其实真的蛮可爱的啦。你看到这本绘本，你就会，如果你是刚好小孩也在幼儿园，或者是你其实小孩也曾经在幼儿园，现在长大了，你就会有那个画面，你就觉得哇，一群小朋友好可爱，然后有一个人拿错，那个画面就觉得嗯，其实蛮好笑的。
1: 对，而且他们不是故意拿错，就他们颜色其实对两岁专班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抽象的，所以他真的需要练习。
0: 对
1: 对，然后这本书啊，因为其实画插图的插画家，我非常喜欢他，他叫做九子。
0: 对，
1: 但是因为九子他没有小朋友，
0: 哦，
1: 所以那个时候为了要画这一本，我提供了天亮的 幼儿园照片
0: 啊、
1: 哦、对，因为不管是在托婴中心或是幼儿园，老师都会帮孩子拍一些生活记录。
0: 嗯，
1: 对，那那些生活记录就是等于是这本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线索。嗯嗯嗯，那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评

0: 通去画呢？因为其实幼儿界实在是太多就是有趣的规则，比如说小朋友进到室内到底是穿袜还是不穿袜、嗯、穿鞋还是不穿鞋，
1: 对，
0: 什么时候要穿拖鞋，什么时候要穿自己的鞋，
1: 嗯，
0: 这真的是你要有混过那个世界才知道
1: 对，他们有自己的规则，
0: 对，而且你画错的话，欸，小读者是没有在跟你客气，他就说不对哦，这里不可以穿这样哦，
1: 对，
0: 好，那或者是比如说刷牙好了，
1: 嗯，
0: 几岁的小朋友是坐在位置上刷牙，几岁的小朋友可以到洗手台刷牙，
1: 对，
0: 欸，你画错的小朋友就说没有，我们班不是这样哦，对，所以会让小朋友有高度认同，
1: 对，
0: 就是小朋友在看的时候可以说，欸，我们班就是这样子，
1: 嗯嗯，
0: 我们老师就这样说的，
1: 对，
0: 然后让他借由这本书好像由他来跟爸爸妈妈介绍说我在学校是怎么样做些什么事情，
1: 嗯，对，
0: 然后这里是这样，这里不一样，他来介绍，他来分享，
1: 嗯，
0: 好像让他让小朋友拿回那个主导权，
1: 对，
0: 就是这个世界是我认识的哦，
1: 嗯，
0: 已经不再是以前都是爸爸妈妈来跟我介绍这个世界，
1: 哦，
0: 对，所以我们里面就真的很认真的去做这些细节上的就是描绘，
1: 嗯嗯嗯，
0: 然后包括比如说早上会有大肌肉时间，
1: 对，
0: 那他们大概会去玩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活动，
1: 嗯，
0: 那例如像有一页啊小朋友在看故事书，
1: 对，
0: 我真的必须非常感谢九子这位插画家，嗯，他在小朋友看书的那一页，
1: 对，
0: 他特别画了一本我最爱的，应该我猜也是他最爱的绘本，
1: 嗯，
0: 致敬，
1: 嗯，
0: 这本绘本是日本插画家佐野洋子的绘本，
1: 哦，
0: 活了100万次的猫，
1: 嗯嗯嗯，
0: 对，他让小朋友的读书区读书角落，
1: 对，
0: 出现了这一本绘本的封面，
1: 哦，
0: 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绘本的大人，
1: 嗯，
0: 或者是你们家小朋友的学校有这本书，他就会在里面发现这个彩蛋，
1: 嗯嗯嗯，
0: 他就会说我们学校也有这本 哦，
1: 哦，
0: 然后所以他其实书封都不是在乱画的，
1: 对，
0: 那个看书的这个这一页他其实有做了很多的安排，
1: 哇，欸，这真的很细节耶，
0: 对，超细节的，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想说他居然画了活了100万次的猫，
1: 哦哦哦哦，
0: 对，那这本书真的是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台湾都是非常多人喜欢的绘本，
1: 对
0: 对，然后九子在这本书里面呢，啊，从我的文字他去做了延伸，因为毕竟是三色碗，嗯，
1: 对，
0: 所以他其实颜色上非常用心，你从每一页都可以找到跟三色碗呼应的颜色线索，
1: 嗯嗯，对，
0: 所以它等于也是让小朋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再次做颜色的练习，
1: 嗯，小朋友可以去找，欸，这一页哪里有三色碗，啊，哪里有三种颜色，这样，
0: 对，它里面所有的图案其实都是搭配三色碗的那三个颜色的基调去画的，
1: 哦，
0: 对，然后 我在文字上则是用三色碗的三个颜色来做心情上的区分，
1: 对，
0: 比如说三色碗其中有一个颜色是蓝色，
1: 嗯，
0: 那在这边我写到的蓝色就是
1: 想念嘛，
0: 想念妈妈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不知道妈妈现在在做什么呢，好像有点想念的感觉，好像蓝色，
1: 嗯，
0: 对，就是借用这样的方式让小朋友他也可以学习颜色，它不只可以是一个代号，
1: 对，
0: 它可以做一些心情上的表达，
1: 嗯，
0: 对，就是各式各样的想象可能都可以放在里面，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也蛮喜欢这个的，就是像蓝色是想念，然后里面写到黄色是充满活力嘛，
0: 是，
1: 就是那种颜色带给你直接的那个直观感受，也可以让小朋友透过哦，原来这个颜色代表这个感觉，然后他们做一些连结之后，他们就对颜色又有更多不一样的想象，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另外这本书还有一件事情也想要带给孩子，就是关于食欲，
1: 哦，
0: 对，毕竟三色碗它其实就是在吃东西，
1: 是，
0: 那食欲教育其实也是现在我觉得不管是幼教或者是国小什么各方面各阶段，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一环，而且台湾是一个充满美食的国家，
1: 没错，
0: 一定要让我们的小孩从小就认识我们的美食，
1: 对，
0: 所以每一个碗送到之前我的文字啊其实都没有写那是什么，
1: 嗯，
0: 比如说红色的碗早上的这个碗，
1: 对，
0: 我写的是原来是吃这个呀，甜甜的配上圆圆的软软的我最喜欢的，
1: 嗯，
0: 好，那像这个句子

0: 当时候心里有想可能是什么，因为我们家小孩非常喜欢分享菜单，
1: 对，
0: 他即使现在上小学了都还是会回幼儿园看一下菜单。
1: 哦，真的哦？
0: 对，就会去巡逻。嗯，那我那时候没有写那是什么，就是我想要让小朋友想象有什么东西是甜甜的、圆圆的、软软的。那九子有画，他有画他想象的。
1: 对，
0: 可是大人在陪小朋友读的时候，也许小朋友会告诉你说，我们学校不是吃这个，甜甜圆圆软软的是别的。他可能就可以讲出好多东西。
1: 对，
0: 那这个是又跟味觉跟触感有关联的。
1: 对，甜甜圆圆它的那个连结想象。
0: 对，然后又软软的，有可能是玛吉啊，有可能是年糕啊，
1: 汤圆啊，
0: 对，都有可能。
1: 对
0: 对，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其他的碗，我就有写到这个是 QQ 的，长长的，热热的。
1: 对，
0: 好，什么东西 QQ 的长长的热热的？尚恩觉得，
1: 我一开始我自己的想象，哦， QQ 的长长热热的，但我都往甜的方向，我觉得可能米苔木吧，就是甜的米苔木。
0: 对，没错，那个画家画的就是米苔木。对，但像我们其实我当初想的是板条
1: 啊。对啊，板条，
0: 因为我儿子很喜欢吃幼儿园煮的板条。
1: 哦，
0: 然后都觉得我煮的不好吃。
1: 啊，是哦。
0: 对，就是那个米苔木。那有人看到这个就会说，米苔木不是要吃甜的吗？不是要配冰吗？
1: 对啊，我自己的想象。
0: 那你看这边就可以延伸出来一个话题，就是台湾人吃米苔木有两种吃法。
1: 对，
0: 冰的热的都可以，甜的咸的都可以，这食物多万能啊。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带到很多关于食物的讨论。
1: 对
0: 对，想要让小朋友跟大人一起分享。对，然后一方面也是我的小孩啊，其实他们比如说尚恩可以回家测试看看。你问你儿子今天他吃什么，他不一定讲出来那是什么。他感觉说黄色的，圆圆的，你就要猜是什么。
1: 对，
0: 猜不出来，然后就想破头。然后因为幼儿园也不会发菜单，
1: 对，
0: 所以你真的只能靠他给你机智问答。很像猜灯谜那样
1: 形容，然后你去猜。
0: 然后有时候真的是过了好久，他可能已经吃了一两年，到了中班，然后有一天说，这就是在学校吃的那个。我想说，好，原来就是他，
1: 就在外面的时候。
0: 对，但是那个东西可能是家里我们不会去吃的。
1: 对，
0: 那我觉得这种过程都是蛮有趣的。然后所以都想把它写进书里面。
1: 对
0: 对，
1: 因为我觉得看绘本最有趣的是跟孩子刚刚讲都是讨论，就是这一本绘本当然它有文字我们念给孩子听，然后它的图片孩子看到，然后就可以额外像刚刚讲到吃的这件事情嘛，他可能吃的不是书上绘本的东西，就额外的说，我们不是吃这个，然后就更多的讨论。
0: 没错没错，就是让小朋友去分享他觉得 QQ 的是什么，或者是他们学校下午吃什么。
1: 对，
0: 那其实确实我的小孩在幼儿园他们吃的食物真的跟我准备的不一样，那他们也因此吃到我不会煮的食物。甚至他们还有指定说他们毕业的时候叫我要去问厨房阿姨说那个东西怎么煮。他们希望回家还可以继续吃。
1: 对，
0: 阿姨多开心啊。阿姨煮到有粉丝，然后妈妈还要去问说配方是什么怎么煮。
1: 对对对
0: 对，然后阿姨就会，我记得阿姨在跟我分享他们煮饭的时候，她都会叮咛说记得放糖。即使是咸的东西，他说要放糖。
1: 那台南口味吗？
0: 因为小孩就是天生的台南口味。
1: 我懂我懂。
0: 对，我记得我的小朋友在托婴中心的时候，他们吃的面里面是会加葡萄干的。对，我们会觉得怎么会这样。
1: 对
0: 不对？他们吃面条，
1: 对，
0: 但是加葡萄干，超爱。然后我们都觉得这是什么逻辑。
1: 真的耶，
0: 只有阿姨想得到。我真的是不会想到这样加。
1: 对啊，我怎么谁会想到啊。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孩子的他的生活，当他开始有点像是有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比如说圈子好了，跟爸爸妈妈他有一段时间是他自己去生活，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故事，长出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样子，然后回来跟爸妈分享。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然后我还想问夏夏，就是这本书当然推出之后，我相信其实很多刚好也是搭配这个幼儿园开学时间，然后其实也卖得非常的好，二刷。但我想问的是，你的孩子有看过这本书吗？
0: 有，他们全部都有审定过。
1: 审定过。他们的感觉呢？我蛮想知道他们。

0: 们的回馈是什么？
1: 因为他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嘛，
0: 对，
1: 但他们就会讲一下说，嗯，有吗？我们以前有这样吗？我想说，哦，我帮你们洗了多久的碗？
0: 对，
1: 你们给我全部忘光光。
0: 嗯，
1: 对。可是有趣的是，他们对食物真的会记得。
0: 嗯
1: 嗯，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因为那时候插画家用了非常多我提供的照片，
0: 对，
1: 所以包括比如说小朋友的团体生活啊，
0: 嗯，
1: 排队啊，或是比如说他们坐在小桌子，围坐在小桌子吃东西，其实这些细节都可以提供给家长。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问孩子，你跟谁同一桌，你跟谁同一组，排队的时候你们班是怎么排的。
0: 对，
1: 那你就是让小孩慢慢的去介绍他在学校的生活。
0: 嗯，
1: 那我儿子呢，关于这个部分，因为他们现在目前是小二和小三，
0: 对，
1: 他们全部忘记了，他们唯独对食物念念不忘。
0: 哦，
1: 那因为我们的幼儿园是国小附设的
0: 啊，对，
1: 所以他们就会回去寻菜单。
0: 哦，回去看一下菜单，
1: 回去说，哎，我看一下，然后就看一下，说，妈，这又要吃这个了，是不是？对，
0: 就他们也很想吃一下，
1: 就他们就还是很怀念幼儿园的菜单，
0: 对，
1: 就还是偏向那个口味。嗯，而且我儿子在学校就是有一种，哎，我觉得这样讲实在是不好听，但是他真的是专门当厨余桶。
0: 哦，他是不浪费。
1: 同学吃不完的交给他，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发剩下，就是比如说芭乐还一大堆，小朋友咬不动啊，
0: 对，
1: 下午四点以后交给他
0: 啊，帮忙吃，
1: 他就哇全部吃光了，
0: 棒啊。
1: 对，老师都不用担心有那个吃不完的问题，他就是负责会把它吃完的。
0: 哎，这样很好。哎，这个永续的概念。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我们家真的是
0: 嗯，
1: 没有浪费一分钱呢。
0: 哎，真的耶。
1: 对啊，
0: 就很棒啊，
1: 吃人家好几份。
0: 对，就觉得嗯，我们也是交一份钱，但我们吃好几份，有赚有赚。
1: 没错没错没错，但我们没有跟人家抢哦。
0: 对对，
1: 就同学都不吃了才吃。
0: 所以其实这本绘本，我觉得其实它除了把有点像是幼儿园的生活很详细的还原在这本绘本里面让大家看之外，因为里面有很多同学嘛，像我也会问我儿子说，那你是哪一个，他就指这个，然后就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就是画的可能稍微比较胖胖的可爱的，我说那这个是谁，他就会把他们班上比较胖的那个人名字就带入。我就觉得哇，其实他也是那个代入感真的非常强烈，确实就是我刚刚讲他会直接觉得这个就是他学校的生活，我觉得他是很有意思的啦。那当然今天这本绘本呢也推荐给大家，叫三色碗。那如果你是家里有孩子其实要进幼儿园，你会非常非常的有感，或者是你即将要成为爸妈，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可以看起来，而且三色碗不会坏，大家其实就可以直接先买起来自己用也可以。
1: 我觉得可能爸爸妈妈要先看，因为爸爸妈妈也许会比小孩有时候分离焦虑哦，是在妈妈身爸爸妈妈身上，所以爸爸妈妈请你先看一下，你就知道你小孩一整天在学校在做什么，因为全台湾的那个 SOP 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整个一整天生活都是一样的，
0: 没错。
1: 然后因为如果打三色碗关键字，你真的会看到很多三色碗，所以请你加绘本两个字。
0: 对对对对对对，加三色碗绘本啊！如果你是要挑三色碗，我那时候也是网络上搜寻三色碗，然后各式各样各种店家，然后再挑，啊，那我买哪一家买哪一家，也是挑了一阵子啊。
1: 不过最好还是先问一下老师。
0: 对
1: 对，因为老师可能有时候对颜色会有希望统一
0: 啊，是的确，
1: 对，所以可能要问一下老师。还有三色碗，有些配塑胶盖子，有些配不锈钢盖子，
0: 嗯，
1: 像这种细节，我不知不觉感觉我好像开始要带货，对不 对,
0: 对？
1: 没有，我没有要卖三色碗，我要卖的是书本的三色碗。
0: 对对 对, 对，好，然后如果你直接卖三色碗好像也蛮妙的，
1: 就我没有要到那边去。
0: 对对对， OK， 今天非常谢谢夏夏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这一本他带来的绘本叫做三色碗，再次谢谢夏夏，
1: 谢谢大家。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
1: 爸，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片。

11:3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谢谢夏夏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介绍了这本三色丸。那如果当然家里有小朋友在上幼儿园的话呢，应该很有感触了。好，目前在国道上面啊，看起来拥塞的路段是国一南下彰化道埔盐系统。那这个路段呢，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啊，它造成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导致速度比较慢，因为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道埔盐系统这边施工一路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

7:49，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施工哦。另外，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的两辆车事故，其中一辆翻车，没有收到消息，我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如果你有经过，帮我留意一下。来听李千娜歌曲叫《淡情歌》。

是王墨玉，这首歌叫《孤单的情歌》。等一下整点9月1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苏敏恩，如果情歌都一样，我们等会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16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另外，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这边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稍早，国一的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呢，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那有一辆翻车的事故，这边占用中间跟外线车道，所以如果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你会经过的话，再麻烦帮我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之前到过了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要关注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这是在南下155到158.4公里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呢。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嗯，
0: 在你一个欧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mi，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半吊子情歌来自 Sam Lim。 12点10分，第三个小时 Shangen in the night。 在国三北上280公里梅山前的路间呢，有一辆逆向车，没有收到它是停下来了还是继续的开耶，那你就当它继续的开很危险好不好。国三北上280公里梅山前路间有逆向车，请你小心哦。

0: 刚听到的是是于丁密小情歌啊，那是于版。接下来是蔡健雅的歌，叫《旧情歌》。
1: 原来
0: 提醒你，国三北上280公里，眉山前。这边刚刚路间有逆向车，但他离开国道了。哎，会不会是又你知道开错了交流道，然后他又逆向？这种人真的很要不得哎。他竟然把方便摆在安全之前，怎么会这样子呢？不可以耶，大家来听歌吧。

首歌叫做《口水情歌》，来自曾姐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目前呢，在路况消息的部分，国一北上70.6到65公里，这是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然后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还是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有一段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是特别缓慢，这边施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了，是在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之间。接下来是刘德华的歌《肉麻情歌》。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能感觉你却抽不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珍，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 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

12:38，你刚听到的是露露的歌《熊逼的金瓜》。有了官方金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09-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莫凡心 AI 男情歌。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再来要送上的是郭忠佑的歌《失恋》。

糯米团歌曲叫做《烂情歌》。11:54，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阳明端内线施工到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刚听到歌来自谢欣芷，给爸爸的情歌。好啦，今天就陪到这咯，最后送上的是 Sunday 芭乐情歌，待会一点钟会诊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各位说声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1: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这边杨梅端前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哦。还有要关注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之间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这是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的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国道三号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啊？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4: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好，
1: 我们是 Dislike。
0: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2: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16号，9月过一半了哈，来到星期三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一半过去了，哎，这个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哎，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啊，不知道整个夜晚的工作，哎，你是否心情还顺畅呢？既然我的节目叫今夜最开心，我找了一首，哎呦，哎，这个也讲开心的歌曲，小江这首《你似似开心过》呢。

他是被誉为最强新人啊，Ginger小江这首歌曲你四四开心过呢？你知道现在人讲话都很喜欢连在一起是不是啊，嫌三个字讲起来太麻烦了，直接给他这个缩写成四四啊，你是不是开心过呢？啊，应该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吧？啊，这首歌曲来自小江，时间是凌晨的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哈，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最新的道路状况，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哦，靠近高雄，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那除此之外呢，大部分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发向的匝道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新竹 B 到过了新竹 A 哦，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来自陈芳语这首 4 AM Coast。

来自 Kimberly 陈芳语这首 4AM Calls， 还没有来到凌晨四点，对不对啊？但是夜间要工作的朋友哈，因为时间事实上，这个大夜班、小夜班好像，有很多，还是有不同的组合，对不对啊？这个对夜间工作朋友来讲，你要出门工作啊，或者是工作过程当中你需要休息片刻，其实有时候真是蛮辛苦的。你一定要设一个闹钟，对不对？不然呢，真的很累，睡下去之后不知道到了几点啊？哇，这醒来的时间哈，看起来外面的景色都差不多啊，真的会很害怕。我有时候也是啊，因为夜间呢还是会需要休息一下，然后再来电台上班啊。然后呢就设一个闹钟啊，先这个躺在床上睡一下，睡醒之后就觉得啊，好，怎么感觉好像睡了一个世纪哈啊。看一下手机发现，哎呀啊，原来才睡十分钟，这好险好险。每天都会有这样子的担心，对不对啊？都害怕睡过头。不知道夜间的工作朋友，你会不会害怕睡过头呢？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5。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0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南下的265到262，这里是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标线的绘制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全面施工封闭，好，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一样是国三南下的155到158.4，院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四号呢，西行的23.1到18.1，这里丰原一到丰原三号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好，国道五号呢，南下的6到6.5，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

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探测器的检修作业，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讲了啊，这夜晚要休息呢，这闹钟要设准啊。对夜间工作朋友而言，战战兢兢，每一分每一刻都绝对不要错过了，对不对？要把白夜晚班当作白天在经营。Limi 这首歌曲，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

来自 Linear 这首歌曲 Listen to me， 时间是凌晨的1:24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这个掌握最新道路状况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靠近高雄的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也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好，除此之外呢，有部分的省道施工在台61线这个双向的57到86公里，蛮长的哈，这个大概30公里左右路段，从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口啊，这里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工程哈，会一直到今天的白天呢。另外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内侧车道有路面修复作业在进行当中。台65线呢，北上过新庄二一直到新庄一啊，这里是外侧车道伸缩缝清洗。那么台66线双向的5到25公里，从观音一到平镇三啊，这里也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好，目前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啊，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误闯施工区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来自韩国的酷懒之味 Last Tango。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哈，大概都是23到27度。哎，最近天清晨有到低温十几度吗？好像比较少一点了哈，啊，才刚初秋，哎，但是呢，这个提醒你啊哈，因为呢这几天啊，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这个稍微收凉之外呢，啊，还是有可能会受到这个迎风面嘛，降雨的一个影响哈。啊，这个今天呢9月16号哈，中央气象署表示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会比起昨天稍微减少一些啊，不过在大台北以及花东啊，这个降雨还是会有零星零星的这个阵雨出现啦哈，朋友们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我想应该是比较安全。云林以南山区还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要多加留意了哈。那其他各地的低温啊，都是其他各地哈，这个天气状况都可以达到看到太阳，应该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各地清晨低温大概24到25度，那白天的高温呢，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大概是28到30度。我昨天啊白天走在路上就觉得哎，好像还蛮舒服的哈啊，但是风蛮大的啊，现在感觉风也蛮大的。中南部地区可以达到32到33度，感受上是偏热的啊。这个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强，一定要多注意防晒，并且补充水分。

好，刚刚讲到风哈啊，这个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目前中央气象署虽然说把大雨特报解除了哈，这各地的降雨趋于缓和啊，所以北部、东部地区的这个大雨特报通通解除之外呢，但是还是有陆上强风特报呢哈啊，这个东北风偏强，所以在西半部沿海，事实上在桃园啊、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啊，以及东南部，像是在台东、像是在恒春半岛以及离岛的马祖和这个澎湖地区哈，都在陆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尤其在沿海地区啊，一些高架路段风切应该会比较强一点哦。朋友们要握稳方向盘，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人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还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不知道你们注意到？

我们现在这个人类活跃在地球上面大概几千年左右吧但是呢我们总对于这个地球过去的历史，因为地球从这个诞生一直到现在，毕竟大部分的时间这个不但不是由人类主宰，事实上呢人类出现在地球的时间还是最后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啊，像是以前呢我们知道恐龙曾经主宰过地球，对不对？所以呢人类对那个时期应该是蛮好奇的，所以才会出现很多像是侏罗纪公园啊相关的一个电影出现，对不对？不过呢因为毕竟距离我们太遥远了这个毕竟是几亿年之前的事情，恐龙到底以前在这个陆地上怎么生活的，可是折煞了很多生物学家，很多科学家啊花了好多的时间研究啊。然后呢说在这个美国和英国联合研究团队在美国的北达科他州的一个荒地呢挖掘出了全球首第一组的成年暴龙留下的连续足迹这个足迹哦，就是暴龙可能有某一只暴龙或一群暴龙不确定这走路这个踩在地上的这个足迹哎呀居然这个经过了6000多万年一直到现在还可以被我们发现被保存良好了这个足迹呢是一个连续足迹，总共有4个巨大的三指痕迹，总共长度呢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这个4个足迹呢大概前前后后总共7公尺这么长，你说怎么会只有4个呢因为你毕竟经过了6000多万年所以其他的可能已经风化了，被破坏掉了，对不对？所以能够保存4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因为呢，科学家推估大概是形成在距今665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那个时候恐龙大概已经开始大量在地球上消失了，对不对？因为这个过去这个科学家呢从未发现过是一组的这个恐龙的足迹有这个发现过这个这个一只脚印的啦但没有发现过这个总共有一组脚印的这么惊喜的发现。也就因此呢透过了这个科学博物馆借由这个力学的一个分析估计这个生物学家所发现的这个4个一组的暴龙足迹呢应该是超过7吨的成年暴龙，7公吨这么大的成年暴龙然后呢走了大概是2-3步左右，因为每一步呢可能可以跨4公尺左右的一个距离然后呢这科学家也推估这个脚印应该让暴龙呢当时在走的时候是以每小时5.6到7.2公里的一个速度这个速度呢对人类来讲可能会需要快走了，甚至有一点微慢跑的这个速度，但毕竟恐龙的体积很大，所以对它来讲呢应该是悠闲慢步的一个速度。

也就因此呢，哈，这一次发现了这个四个一组的一个恐龙足迹，哈，经由这个生物学家还这个发现之后，发现哎呀，哈，可以经由像是高解析度的数据扫描模拟实境，哈，现在 AI AR 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哈，可以进行远端的精细判读啊，远远比以前可能发现一个单一的脚印啊，或者是呢，哈，这个出土了化石骨骼啊，这个比以前好像又理解了更多不一样的资料啊，让我们知道啊，以前呢，人类没有经历过的侏罗纪啊，或者是白垩纪时期，那时候恐龙主宰地球，恐龙到底长怎样？恐龙行走多快？恐龙到底多大？恐龙到底多重？恐龙到底在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觉得？啊，这个发现一个大大的恐龙。

来自 Train 这首歌曲 Kid in the Crown 啊，这个刚刚歌曲之前呢，哈、啊，跟大家分享啊，这算是很有趣的新闻了哈啊，就是说科学家发现一系列的恐龙足迹，我还以为以前就发现过了呢啊，原来一系列的足迹还真是头一次，哎呀，真是值得庆幸。显示呢，人类在这地球上面还只是个小孩子，还有好多事情可以探究的，对不对？那这话说回来呢，我就突然想一想啊，也许在几千万年后啊，或者是几亿年之后，人类不再是地球的强势生物了。到时候呢，地球的强势生物是别种生物啊，这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想不到，对不对啊？那么到时候呢，以后的强势生物是不是有更多的线索可以来研究我们现在人类到底怎么生活的呢？也许留下电脑啊，也许留下啊你我穿着的衣服啊，也许留下很多东西，就在想，哇塞，人类也太厉害了吧！我是希望是这样啦。好，时间是凌晨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麻烦朋友们留意，国一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内侧车道在施工，然后在国道2号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的59到61埔顶一隧道小心内侧两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五月天，武力也中来。

稍早听到有五月天五力也将来，哎，刚刚好啊，有另外一首刚哎这个完全哎这意思相反的歌曲，陈势安无力也将来，以前嘞拢是台语歌嘞哈。时间是凌晨的1:56，哎，稍早在这个国一呢南下366.3公里啊，原本说靠近高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这里应该是已经排除喽啊，说是有啊相关的交通大队哎这个过去查看，已经没有发现啦。那太棒了哈啊！夜间交通安全有赖你我一起来维护。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The Day After Tomorrow， 进未来这首歌曲 ，It's My Way 等等，持续空中见喽。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国一高架在南下的64到69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哦，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那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以及在西向的23.1到18.1啊，丰原1、丰原2、丰原3哈、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是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最后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的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以及双向的

17到86，新丰一到旗岭平交匝道路段，这里都是有相关的仪器安装工作业，会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另外，在台65线北上新庄二到过新庄一，这里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清洗，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9，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柯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1: 天空说的话听懂了吗？
2: 是的，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啊，是归乡旅途的好伙伴啊。当然这夜间工作可能不是在归乡啊，是在这个前往目的地的路上，但不论如何啊，都希望夜间呢让警广陪伴你，成为你这个心情工作很大的慰藉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路况哈，但是市区有一些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台北市的成功桥南港这一端哈啊，在这个下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呢，有

0: 彩绘工程在进行，预计到清晨5点钟。然后呢，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有一些车道进行封闭，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除此之外呢，看到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市区道路，这大致上都是顺哦，那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夜间不知道应该是没有月光啊，没有月光，那看星星会不会比较容易看见呢？看到流星赶快许愿吧。来自张学友和许慧欣，流星下的愿。
1: 陪我们永远年轻，每朵花代表了曾经的爱。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呢，听到来自张学友和许慧欣的《流星下的月》，我觉得看流星这件事情应该可以成为人生的必定要完成的清单之一耶啊！对不对？因为很多看过流星的朋友都说流星真的很美。然后先不姑且不论这个流星到底这个划过天空的瞬间你向他许愿会不会实现，但是呢在看流星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亲近大自然走出都市的这个喧嚣，放松身心一个很棒的活动，对不对这个像夏天呢刚过去通常有这个英仙座流星雨是蛮热门的，冬天事实上也有这个冬天呢有很著名的猎户座流星雨，但是呢这个是在大概十月底之前就要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运气了

看流星这件事情感觉非常的热血，就跟夏天一样啊，这个暑假已经过完一阵子了哈，现在都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凉意。哎呀，是不是和这个适合夏天的炙热啊，适合夏天非常火热这种年轻的热恋就因此结束了呢？啊，不用因此感伤啊，这个就算夏天过得差不多了，哎，但其实白天还是很热，对不对啊？今天逸勋呢，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还是打算用一篇文章让你找回这个火热的感觉。接着逸勋就跟你分享哈，这个它是截录自这个短篇小说哈，这个我很有感的一段啦哈。啊，这段呢他写说，那年夏天我刚从大学毕业，和当时的恋人呢一起到花莲这个地方旅行，哎，这个好几个晚上。第一个晚上呢没有安排任何的行程，就在街道上面寻找酒吧。但是呢发现这个地方可能不流行夜生活啊，可是夜晚很无聊啊，都已经出来了，不知道要干什么，不愿意就回旅店倒头就睡。所以呢就问了民宿的主人这民宿的主人也非常好心啊，告诉了这个主角呢，沿着公路有个私心非常喜爱的海边景点，远离市区的光害啊。这个主角和恋人就想呢，在这样好天气的状况下，星星随手可得，应该要去看一下吧。所以呢，这个小说文章当中的主角和恋人呢，就一起画了一张简易的地图啊，就骑了机车啊，一路沿着黑夜银色的滨海公路逆风狂骑。哎呀，在这个夏天的夜晚哈，以下是我的评论啊，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就说呢和这个喜欢的对象哈一起到乡下住个一晚啊，然后呢在夜黑风高的一个夜晚骑车真的很适合这个从后面揽着这个恋人的腰，然后呢哎呀拉近彼此的距离，真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对吧？所以呢这文章当中的恋人这个比方说 A 他骑着车， B 呢就从后面这个紧紧的搂住 A， 因为 A 在骑车搂住他的腰啊，风从他们的身边用极快的速度经过，偶尔呢几段路完全没有路灯，这个黑夜完全的包

裹着他们，哎，只有车头灯引领方向。但是呢，这个每一次都可以感受到，恋人相依的那种，心脏为其跳动的恋爱感觉。甚至呢，骑车的 A 心中还燃起了必须要保护恋人。某种程度上，夜呢越黑，好像让这个骑士这个产生这个浪漫恋情的亢奋感或者是错觉感。不过呢，文章的两位主角他们其实都是从都市长大的啊，没有看过这样子非常黑漆漆连路灯都没有的夜晚，然后呢星光就突然在他们的眼前非常的清晰哎呀，真的是太感动了，所以呢眼角泛出了一点泪水，当然不排除有可能是因为风太大的缘故他就跟着恋人就说，哇，这星星好漂亮哦。结果呢这个后方的恋人在他耳边想要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很多，那风太大了这听不清楚， A 听不清楚， A 就再次问 B，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眼前的星星很多非常的浪漫吗？结果没想到这个恋人这个坐在后座的这 B 呢他再大声一点再说了一次，说哎呀，风这么大，等等回去耳屎一定很多。这一瞬间这个恋人 A 呢感动瞬间消散眼前看到的星星原本都很浪漫，结果被这个恋人 B 这么一讲，总觉得出现了耳屎的形状这文章呢读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这位恋人 B 也真是太不浪漫了，什么东西比喻不用，居然用耳屎来比喻天上的星星他其实也不是来比喻天上的星星啦只是说呢在这个时刻应该专注看星星的居然还在担心这个耳屎太多。是我的话呢都想直接骑车回台北回家干脆洗洗睡就好了，完全没有任何的约会浪漫，对不对？不过呢这篇文章我还没有朗读完，后面他们这个夜游的行程其实还很精彩，他们还遇到了一位意外的访客然后呢因此还获得了更多的启示。这篇文章呢易勋是截录自这个钟敏瑞这位年轻的作家他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叫做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看得出来吧刚刚文章当中这个恋人 A 和恋人 B 去到花莲这个独自旅游，然后呢骑车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想要去看星星虽然说这个文章后面他也是有讲了他们看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流星不过呢其实看到这里这篇文章到后来我其实看了也是非常有所感，这就是这位作者他的写作风格。事实上呢钟敏瑞这位年轻的作家他其实也才30出头岁目前呢从事编剧导演影视工作，曾经获得过台北文学奖以及台积电学生青年文学奖，甚至是林荣三文学奖他得奖的一个文章呢其中一篇叫做泳池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在林荣三的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当中获得了首奖，而且当时还成为了这个奖项最年轻的得主泳池这篇文章呢还有我刚刚这个截录朗读部分的这个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两篇的短篇小说后来都被他收录在另外这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做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本短篇小说集当中。

来自毕书尽这首《流星飞过》，当然是搭配了刚刚在歌曲之前呢，哈，跟你分享了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篇这本短篇小说集啊，它是这个钟敏瑞这位这个年轻的这个作者呢啊，在2019年，在7年前呢 的这个短篇小说集，但是里面的文章啊其实陆陆续续啊，曾经在这2015年啊有一篇得过林荣三文学奖的《泳池》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写完了啊，在这本小说集当中。总共收录了20几篇的作品啊，这20几篇呢，这个都互相独立，但是又有这个关联性。就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的第一篇叫做《十岁的某个早晨》，一直到最后一篇叫做《魔幻时刻》啊，中间呢，我自己非常印象深刻的有像是泳池，还有像是时间差，还有刚刚好跟你分享了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他后来其实下了一个注解，叫做来不及许愿，愿望不会实现，也许才是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观看流星难道要这么的无奈吗？其实实现不了愿望才是正确观看流星的方式吗？当然他的文章当中有属于自己的脉络啊，这个短篇小说集当中，从第一篇文章一直到最后一篇文章其实某种脉络就是第一篇文章的主角呢，其实看起来是10多岁的青少年，一直到最后一篇文章其实呢是大概30几岁的，这已经算是青年了，对不对或者是青壮年了。所以呢感觉上这个故事的主角好像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有这种逐渐长大的意味，但是呢又可以视作各自独立的作品。所以我觉

0: 的啊，这本书的观看方式呢，可以是你喜欢看哪一篇，你就这个翻到哪一篇看就好。你没有要全部看完，那你可以先看你有兴趣的几篇，跳着看也完全 OK。因为像比方说呢，哈，第一篇《十岁的某个早晨》，其实呢，哈，是以一个男孩对这个爱情的启蒙为开始，然后呢，哈，刚刚跟你分享的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啊，这个主角呢，大概是已经那种高中甚至是大学的年纪了，然后呢，和恋人前往花莲寻找流星啊，感受流星划过天际的震撼。但是呢，因为这个恋人啊不这么的浪漫，哎呀，两个人的这个相处也才因此好像感觉到一点裂痕，结果旅行结束之后，彼此的关系无疾而终。除此之外呢，这个还有一篇文章《泳池》是描述少年呢去泳池打工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却因此得到了一段这个情窦初开在情欲之间的一个探索啊。很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这本小说很适合在夏天阅读。哇，完蛋了，现在夏天似乎快结束了，没关系，其实白天好像还是很热为什么呢？因为文章当中，这文本当中似乎蛮反复的出现一种潮湿感每一章节几乎都可以找到一些跟水有关的元素，汗水也是一种水泪液也是一种水，甚至是伤口的血液也是一种液体这些从这个身体细孔当中流出的液体呢，似乎都被赋予了一种青春的意象。我会觉得看完之后呢，让我想起了曾经也看过的另外一本也是探讨情感流动的小说，叫做《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然后呢，看完这本小说，我感受到像是刚刚这个上一节这个截录了一小段这个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恋人 A 跟恋人 B 呢一起到花莲度假这个本来是浪漫的旅行结果没想到恋人讲的话不浪漫，让这种约会感都消失了。是不是想起在年轻的时候好想要追求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成长之后，也许就是对于这样子的感觉不再那么的迷信，不再那么的迷恋了。就好像是在年轻的时候迷信流星的魔法，对着流星许愿，愿望就会实现。但长大好像意味着观看流星正确的方式是不要在流星这个划过天空的时候许愿，让梦想不会成真，好像才是正确的这个许愿方法。难道这个就叫做成长吗？不过就算我们已经成长了对于这个流星的魔法消失了，对于年轻曾经迷惘探索热恋这样子的感觉好像都已经过了好久一段时间了，我都觉得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透过它的文字想起当年那样子的生命跳动。所以呢我其实蛮推荐这个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这本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以一个青少年的这个主角呢一篇一篇这个探讨爱情的流动是一个身为我觉得慢慢进入到中壮年这个要回忆起青春的点点滴滴浪漫，很棒的一部作品呢。
1: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
0: 最后送给你来自杨丞琳这首《1001个愿望》。

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

0: 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没有新增的讯息，真是太棒了啊！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其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6到6.5公里，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工程，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有相关的检修作业，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

用温暖的歌声持续夜间陪伴你，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听到啊，来自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啊。这听听这个歌曲的时候呢，突然想到，哎呀，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小说哈，哎呀，真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呢，遇到每一个恋爱对象都觉得每个人就是一辈子了，可是最终可能只会跟一个人走到最后，甚至会不会有人陪你走到最后不知道啊。现在很多人就是选择单身，所以呢啊，这个一辈子这种事情啊，还真的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探索，到底这个能够一起走在一起的人啊是怎么样子的人，自己需要什么样子的人，对不对啊？来自潘越云的歌曲之后是李玟《最好的爱》。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68线哦，这里说双向的0到22.9公里，新竹市南寮一直到竹东端，还有在台68甲线啊，这双向的0到1.2公里，竹东的四重埔到竹东路段啊，这里都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作业在进行哦。

来自辛晓琪《承认》，时间是凌晨的2:56。很快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来自听到来自李健富这首翻唱《守着阳光守着你》，夜间没有阳光你的车头灯就是点燃夜空当中最重要的一盏光芒，绝对不要熄掉它转弯变换车道也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好，我是夏雨桐。就算夜再深，都有警广告诉你最新的路况资讯。深夜开车，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提醒你，现在时间凌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109公里香山路段，有路肩停放抛锚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一样是国二西向呢，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国道1号在北上的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265到262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国道3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也在中港左右呢，看到在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国道4号西行的这个3.3到1.1也是在中港系统的路段哦，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另外，同样在国道4号西向的23.1到18.1。这里是丰原1、丰原2、丰原3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设备的维护工程在进行哦。那最后在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小心内侧车道也有这个路面的修复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

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保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9: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一首台语快歌啊，来自曾伟忠跟西小瓜，这条瓜合作卖欧北贡啊。这个俗话说，哎，这个物件会当乱吃，但是会唔当欧北贡，对不对啊？但是事实上呢，东西也不能随便乱吃，对不对啊？关乎健康的议题啊。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3:12，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是欧北共啊，这个团体呢勉强也跟黑有一点关系了，他们是 Blackpink。

来自 Blackpink 啊，黑粉红，所以勉强也跟刚刚的欧北共的欧系黑色有一点关联。Blackpink 带来的歌曲 As If It's Your Last 啊，这个四位成员呢，哎，这个现在都有他们的各自作品，而且很奇妙。我发现一件事情啊，他们只要有一个成员就发单曲了，或是发专辑了，哎，其实其他成员也就一起哎发行各自的作品，俨然是有一种打对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味道。好，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稍早呢，在国道3号哈，原本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北上的109公里。靠近香山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这里似乎是已经排除了哈啊。那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就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高架呢南下的64到69公里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啊，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呢，国道2号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5号南下6到6.5，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那么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哎这个雪山隧道哈。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但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台北市区呢，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里封闭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哦。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刚刚听到来自欧巴雄七的《黑白翠》啊，之后的这首日文歌呢，啊，其实翻成中文嘛是黑白翠，黑白翠，男生女生配啊，不知道是不是你国小的和小学的时候，或小时候哈、常玩的这个游戏，哎，这听着听着，突然我想起，哎呀，这个小时候什么样子的一个好玩的游戏，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刻呢，什么？海带呀，海带，哎，黑白翠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个童年的回忆哈。另外呢，我还突然想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叫做跳格子。我还记得以前呢、在这个学生在这个小学哈，哎，这到处呢学校这个有一些特定的这个游戏场空地上面，一定会有大概3到4个不一样形状跳格子，然后呢这个一节下课，这同学们就一起跳得非常的开心啊。但是呢现在呀、不知道这个学生们不知道也会不会玩这些传统的游戏玩得这么开心啊，玩一些什么黑白翠啊，玩一些跳格子啊，我一些海带啊，海带等等的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最方便的游戏是什么？一只智慧型手机拿起来就很多种不一样的手游。哎呀，只能说哈，这个科技的确让我们很方便，好像这小小几寸的这萤幕当中有各种不一样的娱乐。但是呢，哎呀，这个回忆似乎就不是那么的亲切，对不对啊？这个回想起以前大家一起玩黑白翠啊，一起玩这个什么跳格子啊，哎，这是不是记忆就鲜明多了，对吧？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道路安全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一起守护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方大同黑白灰。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3: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4: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手。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3: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多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要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哎，这个时刻是要出门的比较多啊，还是要回家的比较多呢？啊，如果这个刚起床工作的朋友哈，记得要加件薄外套啊，因为这个

清晨的低温啊，各地都还是有23到25度哈。新北、台北地区大概都是24度上下，然后呢，在台南南部地区当然就比较温暖一些哈，那25、26度应该也是凉凉的。啊，这个到了白天呢，北部地区依然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啊，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云层，还是会有一些凉风。所以呢，哈、啊，白天的高温大概是29到30度啊，然后在中南部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所以中南部地区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哟。啊，中午前后呢，紫外线蛮强的，哎，要记得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那么东北季风影响到今天了哈，这个明天后天呢，东北季风渴望逐渐减弱啊，所以呢各地应该都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到时候应该就会只剩下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甚至中央气象署比较中期的预报显示呢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哎，各地也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会不会受到这颗准台风啊，它目前事实上还是热带性低气压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嘞啊，它如果成为台风啊，就是杜鹃台风啊，因为它还是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会往这个预测是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是不会有直接影响啦。只不过呢哈、啊、它如果到了这个琉球附近的海域才北转的话，有可能哈、啊、届时呢会带来一点北风，那么台湾北部届时就会比较凉，可是呢影响应该也不会太久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就是中秋节连假，各地呢大约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甚至有我看到这个有比较这个周中期的预报，甚至还有显示说到时候有可能会出现秋老虎呢。是呢哈啊，这几天呢北部感觉比较舒服，甚至上个礼拜这个突然低温就降到一字头，想说哎呦今年秋天这么准时报道，不要担心啊，这个秋老虎也有可能报道，温差比较大一点，留意身体健康咯。来自5566回到我身边。

来自5566回到我身边啊，据说呢他们好像有在规划之后要开演唱会，这个限定回到粉丝身边，真的是好期待呢啊。3:40，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的匝道是封闭施工的，然后还有西向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南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在中部区域呢啊，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这个南下的210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212.2到210园林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啊。另外在这个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这里是丰原1、丰原2一直到丰原3哈，三个隧道哦，内侧车道都是有维护工程在进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除了5566可能会惊喜回归之外呢，啊，这个上个礼拜哈是 SHE 成立成军的25周年，1/4个世纪呢哈，回味 SHE 的歌曲《爱呢》。

时间是凌晨的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要刚起床的朋友呢，跟你道声早安。这个喝杯温暖的咖啡。虽然说这个天气，这个好像喝冰的、喝热的，好像都很合理。是我的话，是可能通常都喝冰的了哈。当然，这个还是要这个保持身体状态健康。有没有吃点早餐再继续开车嘞？哈。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啊，在台北市呢，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哈，下层的工区内侧车道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然后呢，在台北市一样，台北市哈滨江街的新生北路一直到大家国小的路段，进行路面的险铺作业，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今天在这一节呢，听到一连串都是经典的组合哈，有5566，有 SHE， 有蜜雪维奇，然后接下来送给你的是 By Two。

来自 By Two 的歌曲《当时的我们》啊。稍早呢，在国道二号、啊、原本这个整个晚上呢，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的方向啊，原本是有施工，现在施工结束了，所以这里匝道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哈。那国二其他的一个施工路段，在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园外侧车道仍然是有工程，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还有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哦。哎呀。啊，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节目即将结束了。那么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送上无印良品的想见你，想见你，每一天都有机会啊！因为明天的凌晨1点钟啊，一勋依然在空中尽忠职守了哈。那祝你星期三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北更就是起来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摆又一摆。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一样国一高架往南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59到61公里埔顶一隧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还有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155到158.4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有排面更新。国道4号西行的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西向的23.1到18.1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也都有设备维护施工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双向的20到48.5芦竹到永安，以及双向的57到86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这里都是有相关的仪器安装工程，会一直到早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0: 今天在水汽的部分哦，东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也会有局部短暂雨，那中部以北山区是零星短暂雨，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 21.3 在苗栗公馆哈，就是苗栗新北这边21到22度左右。那最高温呢是在高雄弥陀，高雄这边29.1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哦。一开始告五人的歌曲，运气来得若有似无。
1: 听到了很美妙的歌声，
2: 你可以教他讲重点吗？
3: 很
2: 多嘞，
4: 文字超多嘞，
2: 超多。
1: 好了，没事了。
4: OK，
1: 再次再来。
4: 好，唱。

哦，这个歌曲的氛围其实它蛮夏天的哦，4:1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不过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到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哦。在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一线，先前是有翻覆的事故，已经好几个小时了。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当然如果说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那今天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顾拉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哎呦，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要注意一下，在国一这里哈，因为先前有翻覆事故，虽然说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但还没有排除。在国一的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哈，因为还没有看到排除的讯息。然后国一现在北上过杨梅端的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感觉把全世界都唱进来了。4:22 Only 有一股啊声，用心最顶行。这个时间咱最顶行啦，我这里讲讲话，你这里也跪下。重点是把这个背后金哦，我们福台县一个最新提醒呢，国一在两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南坎有一辆货车哈，车号末四码6266。摇摇晃晃，而且变换车道，说不打方向灯哈，想哪小天还是人有什么情形哈？这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拉长安全距离。那这是在国一南下南坎有一辆货车摇摇晃晃哈，而且说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哎呦，这样你啊恐怖的代志啊，谢谢谢谢，拜托拜托哈。路况哪些当补充，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杜新田的歌声爱你一世纪，哇，这个时间这么的漫长，关键也没办法印证了，对吧？哦，4:28。

现在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要注意，在北上291.4公里啊，新营前哦，中外线先前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再来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在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哈。然后在北上南屯路段内侧以及园林路段内二侧，而南下是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这边都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也有作业哦。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一样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南下院里路段的内侧还有中港系统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哦。还有南下在埔里一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五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还有雪隧的内侧都在施工。好，新的路况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最穷，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2: 比爱情更可靠。
3: 现在你要五万金到那边请哦。
4: 我要预备热美式。

哦，展荣展瑞 Coffee High 啊，有时候不一定直接喝咖啡，光用闻的也挺提神的。像我都是到咖啡厅里面呢去点气泡水，因为不太能喝咖啡，但是好喜欢闻咖啡的香味。这三个没办法的时候，要想办法怎么样让你的眼睛不会被冷气。来，欧巴雄起，金能三四五六七。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小岛，叫做阿托科斯，阿托科斯啊。最近哦，这边呢，因为有这个他们在地的黑猪哦，然后喜欢游泳哇，因为这个点，所以呢，很多国外的游客还搭船前来哈，然后跟。而且不是只有一只啦，我说好几只黑猪都喜欢游泳，然后跟这个猪群呢在海水里面一同游玩哇！说这是希腊哈，在那个最近哦，那个旅游的一个新的景观。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的小黑猪。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黑猪喜欢游泳，可能因为地理环境啦，一般看到那个猪应该是走在陆地上啊，但没想到他们也是需要那个天气热的时候，他们也会泡进海水里面去消暑，而且悠闲在游客旁边游泳。然后他们在地的旅游业者干脆就弄出了一个行程叫猪猪岛，真的蛮特别的。那个讲到希腊的风景，你都觉得哦，好像风景明信片一样哈、哦，如梦如幻。然后突然画面里面看到那个黑猪在游泳，有点超现实的感觉。

哦，蔡依林特务 J，想一下，特务 J 出现在桃金小镇这样的个剧情，接下来该如何发展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尽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尽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来哟，4:55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还没有排除，北上 291.4 公里新营前，中外线依然要小心，先前是有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

0: 这是曾伟忠秀兰玛雅这位合唱的歌曲早起日回来，嘿，阿弟都爱平安呢，吼，来准备五点对时咯。
1: 这么是早起时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拉。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哦。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有施工。国一高架是南下五羊杨梅端内线有工程，而在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侧也在施工。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还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哦，以及苑里路段内侧也有作业。而国四呢，在西行往清水中港系统外二侧有工程。国五南下在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还有雪隧内侧都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部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云林以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21.3度，在苗栗公馆这里哈。北部就是苗栗，然后还有宜兰的三星、新北、石碇这里哈，现在大概21度左右。那

温度比较高的现在是高雄弥陀 29.1 度，所以目前全台即时温度从21到29，哇，南北有一点温差。

哦，这柯以敏在秋天醒来，真的，我们现在都是在秋天醒来，但感受不太一样哈。至少在这个秋天的早晨，带着一种微凉的感觉。但是呢，因为秋季哦，视觉上的变化，颜色开始丰富起来了，会觉得至少带这种美感醒来，这样也是不错，前提是爱睡有饱啦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1咯。那文福台有一个提醒，说国二因为东向大竹前这边有施工，所以目前国二东向大竹前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现象，一直到大园了，车子堵到大园了哈。哎，所以因为国二是西行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的外侧，这边有工程还在持续哈。啊，这样你要咋就已经有车多回堵到大园的现象。拜托拜托，要多一点耐心哈，那就是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童安格，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细细浓浓的山巅。
2: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缤纷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诗篇。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好，现在时间5: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留意，因为现在国二西行15-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段外侧还在施工，还在施工，而且基本上要到6:00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那先前东向大竹这里是这是。西行在南桃园，刚说是南桃园过大南这边外侧，可是国二东向是机场系统前外侧有工程了，那刚刚有通报是说东向在大竹前就已经有车多回堵，一直到大园这边的情况了，小心啊。好， OK， 目前国二东向西向都有施工的点，要多加留意，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台湾最美的风景，都说是人嘛，哈，啊，在台湾的捷运上也有很美的风景，不是在窗外，在车厢里。来讲一下台北捷运，哈，最近就是在龙山寺站，哈，这边呢，在经过龙山寺站的时候，有位女乘客，她上车的时候带的一杯奶茶，就不小心打翻了。哎呀，这个列车启动，然后奶茶开始游泳哈，到处流窜。结果呢，在那个当下哈，车内很多乘客纷纷自发性伸出援手，有的拿出纸巾，也有的人拿出塑胶袋哈，也有的直接拿出运动毛巾帮忙吸水。龙山寺下一站就是西门站哈，很短的时间里面。到西门站的时候，这个车厢已经清洁干净了，都不用动到那个捷运的清洁人员，哇，这里真是太厉害了，这样的风景让人看得真的很温馨，

哦，臭秋风哪行哪啉，啉不一定啉酒吼，你那一边行，啉水是上介好啦哈。啊，各有吼，无司机冇捷运，哎呀，有时候真的是非常感谢捷运的存在哈。我重点是那个饮料在捷运上是不能喝的哈，拢爱关嘞，不怪我当下无设计。会去车道安尼，爱注意者哈。5:24哦，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哦，啊，我现在哦看到国五有一个最新通报哈，说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啊，哎呦，有好多的猴子，说这个聚集在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的车道上。小心啊，是什么情形、哦、这边有果子吗、哦、重点是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留意车道上、哦、说有大量的猴群在这边逗留走动、哦、那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施工、车多回堵的现象一直回堵的大圆注意节、哦、好，

也是很乡土的哈。你讲哇，七炸被炸棒抛啊嘛哈，是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太有趣了，叫《钢定开会给一台白冰冰的歌声》。

0: 出门了。
1: 哎，洪宝川啊，
2: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上工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4: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哎。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4: 我听说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过乌涂隧道，车道上说有大量猴群逗留，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哈，来到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哈。然后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施工导致车多回堵，一直到大园，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目前在国二大园到大竹的东向路段，即时车速在25公里以下哈。这边是车多回堵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那目前在国二，除了东向7到8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有工程，国二的西行南桃园到过大南外侧也在施工哦。而国一北上呢，在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再来国一的施工点，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要注意哦。国一高架是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侧，还有南下五羊杨梅端前也在内侧施工。国三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目前是持续封闭的，而南下在苑里路段内侧以及中港系统前外侧都有作业哈。而国五呢，在北上雪隧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哈。而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这一首歌是为在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遇到是公车都回堵，一直到大园的朋友播放。Come down, come down, 你有拎紧哦。没关系啦，虽然车速有一点慢，但是呢，平安通过比较较重要哈。来，5:37了。那目前除了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车多回堵，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的猴群逗留，我们在一起发生什么事情导致这么多的这个猴子跑到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已经5: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二还是要注意东向大竹前，现在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看了一下路网图，哇，啊，洗车速很慢哦。好 ，OK， 要拜托，因为这个在施工受到施工的一个影响哈，所以这样你要再洗干，就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如果您已经在车阵中，那要多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个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也是要小心啊。
4: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哈，你的腰围是健康很重要一个指标。哎呀，我最近印象很深刻，看到一位先生，他人很瘦哦，可是他肚子真的跟他身体不成比例，肚子很大，人很瘦。哦，不用说很瘦啦哈，就有的人觉得说我也没吃什么，然后呢，我身体也不胖，可是就是这个肚子一直瘦不下来。当你的肚子哈，真的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常常不是因为你变胖，是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开始改变了，也代表有可能肌肉逐渐流失，然后脂肪呢开始转向腹部来堆积。当你的腹部变得比较大的时候，尤其是跟身体其他的部位这个比例不成比例，那你真要特别注意了。好，我们了解一下，那明明有的人说啊，我也没有吃多少哈，啊也不胖啊，肚子一直瘦不下来。那腹部的脂肪最主要分成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皮下脂肪就你用手捏一下，因为有一层这样捏起来，这是用手可以捏起来脂肪，主要堆积在皮肤下方。但是内脏脂肪它会藏在腹腔或者是肝脏，它会包覆着肝脏哈，所以我们才会说脂肪肝脏哈。那外观看起来就是那个身材会像苹果形状哈，真的中间很宽哈。OK， 那太多的内脏脂肪跟三高脂肪肝、心血管代谢的这些问题哈，其实是有非常高的一个关联，就是你的内。

内脏脂肪太高哈。那不只是内脏脂肪，还代表你的肌肉是减少，所以你身体消耗能力也在下降。然后不是你吃了什么，还有你喝了什么也很重要。

哦，这是苏慧伦的歌曲《冷静》，5:50了。哦，先前呢、啊，在国五、国一高架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然后国二西行南桃园过大南外侧工程也已经结束哈，但是国二东向大竹前，目前这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务必留意。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这大概有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讯息，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维持这样的状态，还是有所改变？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哦，已经5:55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新营前中外线翻覆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二东向大竹前还是要注意车多回堵的现象，还是持续着哈。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大量猴群逗留，不知道现况如何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下周中秋连假就要来了哦。最近有的人发现说，这样接下来哦，从9月21，然后28、10月5号这三周，说都只需要上4天班。想真的有中秋连假，还有国庆日，教师节哈。我觉得身为上班族哈，这种小确幸，光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排假日期的，干嘛讲欢喜啊，对吧？

0: 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粒，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会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E，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因为施工后先前有车多回堵的现象，而国五北向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的猴群逗留啊。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北上南屯路段的内侧，还有园林路段内二侧南下园林到北斗外侧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的施工也还没结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东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云林以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温度方面哦，这个南北落差有一点大哈。目前平地如果是最低温21.3度，在苗栗公馆；那在高温的部分，高雄弥陀这边29.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32。哦，有到32到33哈，南部今仔日上高嘛是33度，东部的话30度，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有种清新甜美的感觉。 Dance with you 来自 Casa 这个新生代唱作女歌手，两个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哦，都有原住民的背景哦，当然这个音乐风格也很有自己的这种特色。再过几秒6:09了，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间有位女性民众站在这里哈，有民众站在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间要留意啊。

0: Sing with me. 吴思贤的歌声。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0: 好，现在时间6:12了，拜托，几分钟前才提醒的，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肩一定要小心，有民众站在这里，那就背后跟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他目前是站在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肩这里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施工结束，所以先前回堵的现象已经解除了哈，车流疏解了，感谢。还有原本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先前说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嘎仔今麦已经没看到了哈，之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他们呢有很多的这个猴群聚集在这里，现在已经解除了。好，除此之外，如果从路网图来看，哦，真的绿油油的，好顺好顺哦，真赞。好，咱继续播起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哦，下周就要迎来中秋连假了，但不用等下周之前哦，那个送礼的我看好多店都做不赢哦，然后那个广告已经哦打了这样子满天响。好，在中秋节常常在送礼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送一家月饼或糕点哈、哦，但是我们真的要提醒啦，这个有时候自己可以控制外卖杯下贼，但是人家好意相送，你说我不可能给蛋掉吧哈、哦。那要提醒就是说，以蛋黄酥，因为蛋黄酥比例还蛮高的，一颗蛋黄酥热量250到300大卡，高盐、高糖、高油哈、哦。你吃一粒要散步70分钟才有可能消耗那样热量。那对于家里就是说不用说长辈啦哈，有的哈年纪轻轻就有遇到糖尿病心血管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哈，如果是本身有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这个中秋的月饼啊，咱能来怎么赞哈。好，月饼那个蛋黄酥啊，不只是蛋黄酥啦，因为还有凤梨酥，然后还有那种广式月饼，哇，坦白讲哈，那个中秋的月饼全家都加，但是你只要想到那个热量，你根本消化不掉哈。那因为制作糕点的这些的油哈，是属于饱和脂肪，摄取过多的话，会让体内的坏的胆固醇升高，也就是说容易让血管有慢性发炎哈。这还是血管的部分哈，更别提就是糖分的问题啊。因为呢，精致淀粉又是透过又有油脂，然后又高温烘烤，本身就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高升糖。

意思就是它转化成血糖速度是非常快的，你吃下去血糖马上咻，刚刚贼云霄飞车赶快。哦，因为胰岛素大量出动，如果长期都在这样状态，就会产生胰岛素阻抗哈。这个对于身体来讲是很不友善的。哦，你说这样要做啊？来，首先如果我们自己可以控制啦哈，不要买那么多，点到为止就好，有吃就好，不要吃很多哈。那还有要我分享的概念，以前哦月饼弄咖喱节加起来哈，现在不用，即便蛋黄酥，那买当切这一半还是四分之一哈，其他一半感情加袂算。其实你很难拒绝说在中秋的时候吃月饼，但是分量只要掌控好，就不要一次吃太多，其实还算可以啦哈。真的，重点是在分量的掌握，真的不要吃的太多哈。不要过一个中秋，你的脸比月亮还圆啊。

哦，江雨和的版本《月满西楼》真的有这种花好月圆的感觉。6:21啦，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的过五股路肩这边有民众站立，现在已经解除了。而国一最新提醒，北上96.4公里新竹外线，我跟你讲，不是在那陪哦，是整颗轮胎掉落了，归掉在那哈。让你国一北上96.4公里新竹的外线要注意掉落物是轮胎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欧洲的外电报道。有种属于侏儒科的鸟叫做隐玄。好，它那个玄字因为很容易有边读边哦，有的人会把它念成环，因为它就是归还的环去掉没有走字边这里它叫做隐玄。好，隐玄曾经广泛的分布在地中海周边，但是因为人类的活动跟栖地恶化，它在欧洲已经消失了数百年。那如今呢，30只濒危的这个隐玄，在经过28天飞行了1300多公里终于完成了，这是人类带领他们迁徙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过程照理来讲，候鸟的迁徙，我们说这个候鸟非常神奇的，在他们的基因的记忆里面，在他们体内仿佛有一个定时器，你知道当特定的节气到来，受到这个地磁的一种它一种感应所以它就会知道什么时间该出发了。可是呢，这个隐玄也许是因为它数量真的太少了，它们呢也有这样的现象，就失去了自己可以去迁徙的这样一个能力那这一趟旅程就是为濒危物种重新找回自然生存能力这样的一个保育实验。这是奥地利有一个保育组织，就叫做隐玄团队。他们呢，就是在动物园里边挑选幼鸟，然后交给两位鸟妈妈来照顾对，因为你想说，他们要开着那个轻型飞机，然后带着这一群候鸟带他们迁徙，他跟你不熟，他为什么要跟着你，对不对这是从小就开始训练的。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尝试起飞，可是呢，鸟群飞行大概10公里以后，就是这个风向不 OK， 就被迫折返。一直到8月23号，30只的隐玄才跟着这样正式起飞，踏上南行的旅程。那个画面很奇特前面有人类的这个轻型飞机，然后后面跟着30只的隐玄。照理来讲，这应该是天生就会的一种本能，但真的是因为这个族群数量这么少，有些事情竟然还要重新学习啊。进入秋天的季节，在台湾的天空非常热闹，开始很多候

6:30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96.4公里新竹的外线啊，整颗轮胎让你家，我们是在那陪娘娘，是几粒在那哈，爱注意啊。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林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5: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十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3: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1到7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6: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3: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冕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区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7: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3: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晋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7哦，国一最新通报哈，有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的路肩哈，还有先前在国一北上96.4公里新竹外线是整颗轮胎掉在这里。再来最新通报，国一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有保利龙掉落了，要留意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目前呢，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的路肩，抛锚车停下来哈，塞底拜托拜托。而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有保利龙让你加，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北上啊，在96.4公里新竹外线轮胎掉落的事情，现在已经解除了，感谢。

来自刘慧珍所演唱的《任性的时钟》。在你清晨醒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时钟很任性？他该央就央，要阻止他，他都办不到，这样哈。哦，6:44了。目前啊，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的路肩哦，因为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以及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保利龙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从路网图来看，现在慢慢国道国一车子有一些点慢慢多起来了，那主要就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要注意哈。现在即时车速52公里左右啊。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有一种水果，它跟时钟有关系。好，想一下，想一下啊，什么水果跟时钟有关系？酸酸甜甜的啊，哇！这种水果大家很熟，它叫做，若以华语的名字来讲，它叫百香果。用台语来讲哈，叫做喜前果，或者日文来讲叫实际果。那为什么说叫喜前果？因为那个百香果的花，它其实长得很像时钟哈，尤其就你看，你有没有仔细看过那个百香果的样子啊？好，它的个复

花冠像时钟的刻度，那中心雄蕊这个柱头它刚好三叉分起来，看起来其实很像那个时钟的指针，好，所以日本人才会把它当作叫石矶国。那我们这边讲矶经各，好。

果啊，它适合授粉的时间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但是一般蜜蜂采出来采花蜜、哦、它都是一大早就出来了，那时间对不上怎么办、哦、所以呢他们就想办法去用一个这个蜂箱出入口是可以去控制的，也就是说门什么时候开，蜜蜂才能飞出来才能采蜜、哦、因为呢就是蜜蜂要采蜜的话它其实顺便授粉哈，但是呢百香果它在大清早的时候它那个，所以这个柱头它是非常直立的，跟它本身的这一些的这个花蕊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所以蜜蜂就算在旁边这样哈来来去去，它们呢凑不在一起，没办法做媒人，那只能够等到哈越来越接近晚一点，当它这个柱头慢慢垂下来的时候，比较接近花蕊的时候，这时候让蜜蜂来动作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帮助完成授粉。所以这么一来，就让百香果授粉效果真的是非常有效率，这是对产量的帮助很大。

哦，这里宋明恩唱总 N 曲的歌叫《胖蜜蜂》哈、哦，但是感觉心情工作忙得蛮愉快的蜜蜂哈、哦，像不像你的写照哈、哦？你讲话就不赢了，但心情不一定愉快。没有给你想象，接下来好几周、哦、都有这个连续假期哇，心里面想诶，感觉有小确幸，安内心情也较好淡薄安内哈。来六点五十一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北上209公里过园林的内线有掉落物哈。再来国一的北上353公里过南子路间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全世界哈，在所谓的要征人面试的趋势，因为有 AI 的帮忙，现在越来越多公司都可以采取线上的应征远距离面试。不过最近日本媒体报道说，东京有一家科技公司，他们在进行远距离面试，就这个线上面试情况，发现了对象的应征者怪怪的。哪里怪？他可以很流利说出自己的经历，但是画面上看起来有些不自然的地方，也就有时候说话的声音跟嘴型对不上，然后说眼神是飘忽游移的，甚至还把他拿来应征的公司的名字都讲错了、然后那个面试官忍不住打断，而且质疑对方说，你是用 AI 在说话吗？对方辩称说，没有哦，没有哦，不是哦，是您本人在说话，你自己在说话。哇，这种语法马上露出马脚，所以面试官当场判断对方是 AI， 马上退出了这个会议。后来也有另外一家企业证实说，他们也遇过同一张面孔跟声音的 AI 应征者，上就是透过这样一个远距方式来面试。这样一个事件呢，隐藏了所谓的跨国资安的危机。骇客用远距工作方式来影响，就是他想要去了解一些资料，也可以有可能伺机去窃取商业机密或植入一些勒索的软体。而且美国、日本在内有11个国家联合发布的调查显示，全世界已经超过5000家企业受害。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之前都担心那个 AI， 比如说那个诈骗的一些影片啊，它就是用 AI 做出来，所以我们还会告诉大家说啊，你那个手会动一下或者去看他什么脖子啊，这边也没有觉得那个衔接处怪怪的。但是坦白讲，那是很早期 AI 技术，现在的 AI 越来越精进了那只是说现在就有可能这样的一个透过网络的方式来面试，AI 也可以来应征可以用 AI 的方式来冒充。所以虽然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可以接受用这个线上来面试，但是如果说这个 AI 的问题一直持续着，未来可能就是最怎么样最终还是要亲自本人到场来面试所以要完全都网络面试恐怕是有一些考验的。哇，想不到面试者也有可能是 AI 假冒的6:55了。目前因为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有抛锚车，来到这附近拜托把旧爱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事宜。那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一首歌充满元气这是日本的一个团体20世纪唱的歌曲叫启程的钟祝福大家今天平安顺时，我是阿玲，咱明仔载空中再会了。

0: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即时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哦，即时车速只有39公里左右哦。而国一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北上307.3公里过安定的路肩，以及北上353公里过男子也在路肩，都要注意故障车哦。再来，也在国一北上209公里过园林内线。

0: 有掉落物，而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保利龙浪里家。新北市目前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帮老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2: 爸，我们回来喽！
1: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3: 哎，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2: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1: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2: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3: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1: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4: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5: 独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独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敏感婚纱故事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0: 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1: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壁逃避的节目，我是蓝琪，又到了美好的一天，一起来迎接今天115年的9月16日星期三，农历的话今天是8月初六了，在一刚再过11天呢就到了8月15，8月15呢就是我们讲中秋佳节的，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好好规划了，在四天包括的就是教师节的四天这个连假了，那在今天起来真的很有那种秋冬的感觉，昨天晚上应该说昨天傍晚的时候呢，虽然有点热热闷闷的，但突然来了一阵风，我觉得那阵风还蛮凉的，而且温度比较偏低，之后呢就开始了这个东北季风一波波的来了，到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好像有那种秋冬在花莲的那种靠海的感觉，然后很熟悉的那种风吹过来，哇真的是好舒服哦，所以在上班来的这个途中呢一路享受这样的风呢，那种吹拂的感觉真的是非常棒哦。不过呢这个风大的话各位骑车还是要小心哦。然后再来呢就是呢这个天色比较昏暗，麻烦您呢开启车灯来行车会更安全的。那么早上来的时候我就突然有时候会因为一阵风啊或者因为一个状况我就突然想到某些歌哦。然后呢或者想到某些歌词就开始会哼哼一下哦，哼哼那个旋律的。然后我一开始来听您这首呢就是早上我突然想到的这刘兰希的歌曲叫北风。因为他歌词呢讲到了就是那种秋的感觉还有风的感觉都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刘兰希的这首《北风》。

0: 好了，这个出门看天气了哈。在今天呢，风大，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好路上的强风特报。因为东北风偏强呢，在今天的早上到今天晚上呢，包含了在台东的兰屿、绿岛，还有包括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澎湖县、连江县，都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者是呢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这边都发布了这个黄色的灯号哈，主要呢就是呢跟这个路上强风特报有关的。所以虽然我们这边靠海风大，但是还不到呢就是发布了就是路上强风特报的范围哦。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其他地方的风是不是更大了呢？好，那另外再看一下呢，就是在今天啦，就到了9月16号呢，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的东北部地区呢，恒春半岛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跟东半部，还有包括了东南部的这些地区呢，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雨。那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呢，这些地方呢，好的山区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雨。云林以南的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到了明天17号礼拜四这一天呢，东北季风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呢，包含了恒春半岛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呢，跟中部以北的这些山区呢，也会有零星的一些短暂的降雨哦。那今天在宜花东地区呢，来看看呢，宜兰30%的降雨几率。然后花东地区呢，今天是10%的降雨几率。那在整个宜花东的温度呢，从25度到30度之间。北台湾地区的降雨几率呢是10%到20%，温度呢从24度到30度之间。在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10%左右啊。那么在这个中部地区的温度呢24到33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10%到30%，温度的话呢从25度到33度之间，所以南部地区还是比较偏高温的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温度当中，其实还蛮舒适的，加上有风吹过来的感觉，真的是蛮不错的哈。好，这次呢有关于呢在天气部分呢跟大家来做提醒的。而路况上来说呢，台八中横公路在官员太鲁阁天祥呢6:30就开放了，然后呢从这个时间开放呢到八点钟呢，在天祥太鲁阁呢就会封闭施工。然后在8点钟过后呢，等于说要等到10点2个小时，它才会再放行一次，放5分钟再封闭。再过2个小时，12点会再放行到1点钟之后再封闭。1点钟过后呢，再封闭就要等到3点钟，2小时之后再开放，5分钟之后再封闭。再过2小时，5点到6点就放行啊。那放行完之后呢，那最后呢，在太鲁阁天祥呢，6点到6点半只能出不能进。而官员的最后放行时间呢，他在4:30到6:30是只能出不能进，6:30台八中横公路整个夜间都会进行封闭的。而此时呢，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包含了在台九线花东公路以及呢在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线呢，目前全线都维持顺畅的。 OK， 这是呢目前呢看到了相关的一些即时路况哦。那还有呢相关的这个气象跟大家来做说明哦。在外头行车安全呢，除了开启车灯，车速放慢下来，那因为天气比较凉，也许开始有人骑车就要穿比较厚重的外套，所以呢穿了外套呢，这个感觉上蛮舒服的，不过总是觉得比较有一点反应没那么快，对不对？那如果有人冷啦，或者是怕这个风很大了，也许有人会穿的这个那种什么穿套式的那种雨衣，也有可能穿着雨衣来挡风，所以这部分呢骑车要保持车跟车的距离，万一阵狂风吹过来的话呢，那很容易呢不小心可能就容易呢跌倒之类的啊，尤其骑那个所谓的脚踏车比较轻的部分，所以呢就请大家呢保持车跟车的距离，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呢，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换脸分台，麻烦您转7。那如果是要查询温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麻烦你了。
1: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2: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3: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 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1: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2: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3: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1: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跟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好了，一阵风就想到了这首歌曲，来自呢乱弹阿翔所带来的一首歌《一阵风》。时间到了早上的7:18进行触鼻桃贝的节目，我是蓝琪。

是。

阵风吹到我心中，让我能轻松。我要一阵风，我要你轻松飞到我心中，让我能解脱。我要一阵风。

来，时间到早上7:23哈，来开车小心哦啊！那不管呢是开车也好了，骑车也好了，然后大家呢各行其道，保持安全的距离，路口停让，转弯变换车道呢要打方向灯，而且要提早。好，再来的话呢，就是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麻烦你也把车灯打开，安全第一了哈。像这个依托离子这些东西，我们讲上市烟弹哈，那在短短两年内呢，就是提高它的毒品的分级，从3级一路呢就到了1级，好，那在今年的6月27号呢，也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好，创下了就是呢国内毒品的管制当中呢提升最快的速度，真的你看不到2年时间就马上从3、2、1变成第一级了哈。那有一位呢就是男生呢，好，刘姓男子呢，在新北呢以1500元呢就是呢贩售了一颗上市烟弹给15岁的少女。那因为当时这依托离子呢列为了第2级毒品，好，那这个刘男呢仍然以违反就是重判这个10年半哦。那不过呢依托离子呢列为1级毒品之后呢，这个所谓的罪责也会随着加重哦。像制造啦或者运输呢或者是贩卖第1级的毒品的话，按照法定的这个刑这个规定呢，判刑的话呢是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哦。换句话说，同样的是可能贩售一颗呢上市烟弹给未成年的人。那除非呢这个毒贩呢他另有呢这个法院可以接受的这种减刑的事由，否则呢如果按照一般的这样的一个依法的话呢，至少呢好像面临的无期徒刑，好，因为他算是最高的，所以这点呢要请大家呢特别注意啊、哦。那讲到无期徒刑这个刑期，就想到了昨天应该大家很多人关注到了，就是有关于呢就是监狱里头呢，现在呢全台有大概66000人哈、哦，可以说是人满为患哈、哦，都是。有很多的这些收容很多人，那空间非常的不足啊、哦。然后在里面的部分，人多一到夏天真的是好、哦，我相信呢大家在里头可以感受得到哈、哦。后来法务部长呢，他也修正说，这个受刑人分期缴纳罚金的要点哦，将原来呢就是一颗罚金最长的8期，好、哦，每一个就是一期一个月了哈、哦，那延长到最多12期，就是1年啊、哦。那法务部8月底呢也修正了，就是检察机关办案。的一个期限以及呢防止羁延实施的要点，那明定了这个罚金跟分期缴纳的期间，依附劳动社会劳动役呢这个部分呢，就是在履行的期间，好，不能列入刑事执行案件的9个月办案的期限，主要是避免呢增加了检察官跟书记官的一个工作的压力了哈。那而为了疏解呢，就是监所收容的压力。矫正署呢官员也表示呢，将从这个前门后门呢专管齐下，除了减少呢就是轻型案件入监之外，也鼓励呢短刑期或者情节比较轻微的案件呢，采一颗罚金或者是呢社会劳动哦，来加速呢审查哈、哦，这个属于呢审查低再犯风险这个受刑人的假释案件，同时能够改善呢监所执勤的环境，能够增加呢。

侦测通风还有降温的这个设备，减轻了第一线人员的这个负担哦。所以呢，这部分呢，如果未来呢真的可实行的话，是减少里头的这些人哈、哦，那改成用罚款的方式。不过这只是比较轻的，像刚刚讲那个重罪的部分是不能好、哦、不列入在当中的。这个部分呢，大家应该大概了解说大概哪些是属于轻重，应该都知道了哈、哦。主要能够疏解里面包括这个管理人员的这个负担也会变得很大哦。好了，看一下呢，现在到了7:27了，再过两分多钟，等一下，很快呢又到了，7:30了，半点的时间呢，我们都会有呢，就是全国的新闻。那在每个整点呢，都会有全国的路况的会诊哦。那至于一般的路况，我们就在节目的进行当中，随时呢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然后还有呢，这一大早的上班时间，这个时候7:30左右，应该呢人车就开始变多了。还有呢，就是呢，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凉，比较睡觉应该是睡得很舒服哦，所以起床的话应该难免都会赖床。好，如果说哎天气热，然后呢一大早就天亮，或许呢大家醒了就跟着起来了。但是天气凉的时候总会觉得赖床哈、哦，像我今天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天亮了吗？真的亮了吗？因为我习惯暗暗的，好吧。后来看一下那个窗帘外面透的光，到天亮了，我觉得好像才睡不久而已，怎么天就亮的感觉哈、哦？后来看一下啊，的确该起床了。那习惯了，闹钟还没有响，我就先起来了。我已经很习惯这样的一个作息模式了哈。闹钟调是调心安的啦哈。像我昨天休假去做这个健检，然后去做就健检，那我也是想说健检不用那么早起来嘛，对不对？可是不要抖膝盖搞啊，就必须会起床。周六周日也是，有人想说，但你不会赖床？我说不行啊，如果赖床赖惯了，平常上班可能也会赖床，那上班迟到怎么办？会开天窗。所以为了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时间能够正常，我六日也都很早起来，不敢怠慢。一怠慢的话，哇，糟糕，只要有一天呢没有这个准时在空中跟大家说 say hello， 好，说早安的话呢，那就很糟糕了。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工作每个人都必须赋予的一个责任，只是每个人的责任呢时间不太相同吧。好了，今天我回到现场了。好，今天现在各位听到的就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00到10:00，在金广花莲分台 FM 94.3进行的触鼻桃味节目。好，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呢，当然有任何机动性的即时路况，我们随时呢在空中来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的。好，那当然各位呢，好，平安第一，好，所以呢小心骑车，小心开车，还有呢走路也是要小心哈，包括行人安全也是很重要的。尤其在学校附近、早餐店附近、超商附近呢，临停要下车买杯咖啡、买杯饮料、买早餐的，好，记得也是要小心，要开车门分段式，确定后方没有行人来车，再分段开门，大家都安全的。好，准备7:30，待会儿我们来关心呢半点的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空中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到周五，东北风的水气略减，迎风面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东侧东半部地区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背风面则是晴时多云，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白天的高温将逐日回升，不过夜晚的天气仍较凉。另外，气象署表示，杜鹃台风预计今天上午在关岛附近生成，并在周末影响日本，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及财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及 35.1%， 但钓鱼连结诈骗却受理505件，件数近乎翻倍，财损更达去年的同期三倍。刑事局提醒，收到不明连结务必要先查证再行动。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持续翻新，歹徒常假冒政府、电信、金融、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点数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等话术诱骗点击，甚至导向LINE假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操作。

0: 多网银汇款。此外，歹徒也会盗用 LINE 账号，以投票抽奖等名义散布恶意连结，再向亲友借钱。
1: 钓鱼连结的诈骗是今年八月份我们发现是发生的高峰，受理的总共有505件，财损是5451万余元。那跟去年的八月份相比较，受理数增加了一倍，财损数增加了3倍。
0: 艺人张怀秋也响应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即使讯息来自熟悉的亲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先确认身份，避免受骗。
2: 好像你觉得是家人，但其实是你家人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再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0: 其实局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或连结，不要急着点击，养成暂停、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再扩大，新增7人感染，累计20人确诊，分别为板桥3例、土城、树林各2例，都曾到诊所打针，其中2人有轻微症状。疾管署预估感染的人数还会再增加。记者尤如纯报道。
4: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又有7人感染，累计已经20人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依阳性率来推估，不排除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
5: 以目前530人新增8个9个来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大概阳性率接近1.5%左右。那如果说还没有检查的有500多人再去呈的话，估计大概会增加，可能会有10个左右，但是这只是预估了，因为后面的还没有检验的人，跟前面已经检验的人毕竟是不同的族群，虽然是同样的暴露，但是也许他们的就医行为各方面也许都不大一样。好，那我们只能说用这个母数去推估的话，是这样的推估。
4: 卫生单位总计框列曾到诊所的1118人，已经联络上1099人，已经采检530人，588人待采检，还有19人联系不上。预估感染人数约会在30到40例。不过，由于可能出现 C 肝健康功能效应，先出来检查的人比较有警觉性，没有出来检查的人可能对健康没有那么重视，所以阳性率风险可能会随之上升。尽管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3: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伟达的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拘提7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以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伟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1000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9: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8: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

0: 记呀、啊，
1: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0: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1: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0: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2: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5: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喽。
0: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5: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0: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5: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0: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5: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0: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3: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好了，这时间呢，早上的7:39，后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那在花莲分台转7，好，再来呢，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801，拨打这个专线电话。现在呢都 OK 哈，除了这个台八中横公路了哈，这地方呢，因为它早上呢从6:30开放呢，就到8:00，那8:00之后呢就会再封闭了哈。那封闭之后呢，那等到10:00、12:00呢才会放行。然后一般的道路状况都刚好相反，它从这个8:00之后呢开始呢就开始进行施工了，好，开始进行施工的。那目前来讲呢，其他的路段都还没有开始动工，因为这时候呢赶着上班。赶着要工作要外出的车辆还是蛮多的，所以不管你在任何地方，好，随时呢有这个即时路况讯息，有相关的讯息呢都能够通报给我们，那我们在空中呢再传达给所有的用路大众，或是呢反映给相关单位来处理也都 OK 的。好，那么等一下我们继续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来听这首今天特别会想到的歌，跟风有关的《随风而逝》，来自曾庆瑜。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了，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日，我们看看呢，来过去的916这天呢有什么特别的日子，或者是呢有哪些呢历史上的一些记录回顾啊、哦。那今天是这个保护臭氧层的国际日，同时呢是巴布亚纽基内亚的独立日啊、哦，它在1975年，就是我们的民国64年呢这一年独立的啊、哦。好了，看看呢，早期呢，在1869年呢，就是连接地中海跟红海的苏伊士运河竣工。

在1963年的马来西亚的联邦成立了哈，那拉曼出任了第一任的总理。而在1975年呢，那这年呢，台北的台北县的双溪乡的牡丹煤矿发生了灾变哈，造成25个人罹难。而在1980年的瑞士哈，这个著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呢，皮亚杰他逝世了哈，享受的只有84岁，也算蛮高了哈。好，另外讲这个社会意义，社会意义哦。1998年的时候呢，内政部宣布呢，将自民国89年开始呢，实施了社会意义。在2004年呢，在希腊的雅典呢，举办了第12届的帕林匹克的运动会啊、哦。那这个就属于呢国际的残障的这个奥运哦。正式揭幕，那中华队的代表男子呢标枪了 F-13级的江志忠的镀金啊，厉害哦。另外在2005年呢，这个16年前的日本政府通知我国，从26号开始呢正式实施台湾的旅客呢免签证入境的措施。那未来国人到这个日本呢，只要呢停留时间不要超过3个月的话呢，就不用受到这个签证的影响了。在2007年，一架呢由泰国的曼谷、哦、飞往了普吉岛的一架呢航空公司的班机，在普吉岛的机场降落的时候坠毁了。那机上有130名的乘客跟整个机组员呢，造成88个人丧生，42个人生还。在2010年的时候呢，台湾首批的银行呢到了大陆去了哈。那这个中国那时候批准呢，土银、和库、一银跟张银等四家呢，这个业者呢能够登陆来设立分行在大陆。

0: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0: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0: 啊，庇护岛啊，还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0: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好了，回到现场来看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五十一分，不要忘了打开厝边头的节目，我是蓝琪。来，冷冷的歌曲呢，想到了什么？冷井情深啊。好了，我们有路况通报给警广，打电话到0800-0800-0000-123，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不过真的找不到原版，林良乐的版本找不到，所以呢，只能找翻唱的余蝶蜜。

好了，听完这首歌很好听，对不对？很久很久了哈。那时候呢，他刚出道的时候呢，哇，听到这个谁呀？哦，因为他叫林良乐，他的歌很多，但是能够找到的歌并不多，因为我们都有版权的部分啊。但如果说一般到网络上去找都找得到他的歌，像《蓝色的午夜》啊，假戏真做的人啊，哈，还有好多的歌曲呢，都很好听。不过最，应该说第一招牌歌就是刚刚那首《冷井情深》了。现在到了7:56，来麻烦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即时路况要通报的，随时拨电话进来哈。那当然，如果说这个施工它是小小的一个地方哈，然后对行车没有什么影响的话呢，您自己安全通过哈，小心通过。那如果你觉得对大家都会影响呢，可能时间上啦，或者是它的地点呢，都会对大家有造成一些的影响的部分，麻烦就随时拨电话到0800-000-123，打通之后啊，打通这个。想打通怪怪的，打通什么？打通任督二脉，还是打通什么什么什么隧道？就是拨通这个电话之后呢，您就打了，就是可以转到我们的分机了。分机的话，花莲分台呢就是转到7。好，今年呢，变成7，因为在去年之前，去年的话那时候在新竹，还有呢在台南，那时候我们景广分台那时候是 AM 的。那今年全部都改成 FN 之后呢，也加入了就是服务台的接听电话的行列，所以呢我们的整个号码

就有一些调整哈。所以呢，如果以前老朋友觉得，哎，我记得以前是五啊，但是从今年开始已经9个月了，就改到7的。刚开始讲也都不太习惯，不过慢慢慢慢就习惯了啦。我们都是这样的习惯，对不对？慢慢从陌生到熟悉。来听呢，这是呢蒋卓嘉的这首《爱人错过》。那等一下到了8点整来关心，好，就是全国的路况。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时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0.1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 26.8 公里过三重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 182.3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有两部车的事